0: 2026年9月1日，声浪再起，大连广播6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巨声，声音所至，即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坐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2026年9月1日 ，FM103.3新闻综合广播
1: ，FM991都市之声
2: ，FM105.7体育广播
3: ，FM100.8交通广播
4: ，FM106.7少儿广播
0: ，FM93.1老友之声，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正。

0: 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为什么用学富五车来形容饱学知识？成语学富五车中的五车其实就是指五车竹简书悟。他是个有学问的人，道术很多，他读的书要用五辆车子拉。后来人们便以五车五车书，书五车五车竹简会车等来表示对饱学知识的赞赏。王安石赠外孙一诗中写道：年小从他爱伶俐，长成须读五车书。这五车书就表示读书多或学问大。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啦。
1: 如春风掠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3: 早安，
4: 早安，
5: 早安，
6: 早安！
2: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6: 我出发啦！
2: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7: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好，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继续纵横。
1: 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咱们大连依然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
2: 雷，一点 ABCD 啊，有的领导开会。

0: 饿你的跨中午了，一开会、开好几个小时，
1: 是是是、
0: 就根据情况吧。
1: 有人就说了嘛，说哎呀，说真的，电影院睡觉真的太舒服了，
0: 嗯，
1: 以前在电影院看电影，我没忍住睡过三次，好舒服呀，就是醒来有点浪费钱了。
0: 哎，对呀、你要是四五十块钱一个电影票，
1: 嗯，
0: 这家你睡了一个小时你就浪费了，
1: 那可不，
0: 要是一块多钱那睡两小时，那、你就觉得赚了，
1: 赚了，
0: 都能买个爆米花。
1: 是。

0: 咱们说的这几款呢 ，Coach 的包啊，真的是啊，你可以闭眼入，绝对不踩雷啊。比如说经典的这种啊，老花的托特包，这属于当之无愧的通勤天花板，容量大，内部空间啊非常敞亮，还没有多余的这个隔断，装东西很自由。你像上班一族啊，你包里背着文件夹啊，笔记本啊，有的女孩背化妆包，哎，像这天不得放把雨伞吗？哎，你放在这个托特包里，一包全搞定了。还有这个水桶包，哎呦，特别的好看文艺啊。这个是抽绳束口的那么一个设计，哎，既有安全感，还多了几分随性。细节处呢透着精致，容量啊比想象当中的能装，把手机、钥匙、口红、折叠伞全都塞得下，啊，还是单肩斜挎的一种方式啊，背在身上啊很轻盈，没有负重感。再就呢是麻将包，轻奢入门款，包型小巧精致，可以手提，可以腋下，哎，背上之后啊轻便而且优雅。如果你的预算不高，又想背一个大牌女生啊。哎，就可以直接闭眼入了。除此之外呢，像波士顿包啊，圆润可爱，哎，这个流浪包潮流个性，徽标手提包气场全开，盒子包复古经典，每款都有自己的风格，总能找到哎适合你眼缘的那一款。
1: 大家不妨回复一个字包啊，到这个咱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那先了解了解，看一看目前 Coach 的包啊都长什么样子啊，有没有你喜欢的啊？没喜欢也没关系，先去了解了解，是不是？了解一下行情。了解一下市场，了解一下这种品质，是吧？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你回复一个字包，而且最主要的是价格合适。你去官网的话呀 ，Coach 家的包的话，你看吧，最便宜最便宜也得一两千块钱啊，当然还有更贵的。那么咱们今天呢，给您打一个骨折价啊，只要599起，599起，这是九款呢网上超火的包，款款高颜值，颜色随你挑啊，而且呢每只还带点这个防尘袋、塑膜。精美的礼袋礼盒包装，你送人呢，自己用啊，仪式感拉满啊！大连都市之声回复一个字包，赶紧抢购吧。
2: FUN
3: fun
1: fun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泛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D Radio

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早安九九一。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0: 真是人生一大乐事，我们兄弟在此相聚，定要好好享受一番呐！
1: 好好好，人生苦短，我们当珍惜当下，活得潇潇洒洒嘛，
0: 自在逍遥，
1: 莫负时光啊！啊！
2: 嗨，我说金龙鱼雷，你们这对兄弟啊，这个时间是你们上节目的时间，怎么还能在这儿把酒言欢呢？

如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东京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3-5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3: 2026年9月1号，声浪再起，大连广播6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1: 巨声，声音所至，既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
3: 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
4: 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做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
3: 2026年9月1号
5: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
1: FM991 都市之声，
6: FM105.7 体育广播，
7: FM100.8 交通广播，
8: FM106.7 少儿广播，
9: FM93.1老友之声，
3: 大连广播6频同声整。

0: Fine，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

0: 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都市之声。
7: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8: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4: 看晨曦，
13: 伴随窗外清新的
14: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3: 呼吸享受奔涌，
14: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4: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

0: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 现在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奇。
2: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记忆，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 九十九点一，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大连九听九九一，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啊，欢迎大家在上午的9点钟继续锁定 FM99.1来收听打开城市，问候大家周末快乐，我是高若星。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呢，受到切变线云系的影响，大连市又将恢复阴天了，并且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好在呢，雨量普遍不大，外出的朋友要记得带上雨伞啊。受到阴天和局地性降雨的影响，今天气温不高，挺凉快的啊。各地最高普遍是25度到27度，体感舒适。预计周六白天，大连市以多云为主，西南风轻缓，市区最高气温继续停留在26度附近。天气给人的感觉依然是以舒爽为主，比较适合安排郊游啊，这些户外活动。周日起呢，大连市将会迎来连续的晴朗的天气。受到一股弱冷空气的影响，风向会持续以西北和偏北风为主。不过呢，冷空气带来的降温效应是不及阳光带来的辐射增温作用。周日到下周二，市区最高气温会小幅度升到27度到28度。但是好在空气干爽，避开阳光直射的情况之下，体感依然会比较舒适。不过目前来看啊，下周一开始，我市的北风会有增大的趋势，早晚时段最低气温会进一步下降到19度附近。

0: 可能很多熟悉打开城市节目的朋友会在想，哎，今天这个电乐怎么换成《红楼梦》的这个主题曲了？其实呢，这个今天我们主要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咱们的这个四大名著之首《红楼梦》。所以说，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教师、研究生导师、古代文学教研室的主任，同时王欣老师啊，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博士、中国史的博士后，让人肃然起敬。王欣老师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先来打个招呼吧。
1: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嗯，这个王欣老师，我想问一下，您是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读《红楼梦》，以及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您走进了《红楼梦》呢？
1: 嗯，其实我读《红楼梦》的时间比较晚，我是上大学以后，当时因为我们中文系当时有一个老师叫梁桂志教授啊，是咱们大连这边很有名的专门研究红学的一个专家，开创了红学研究领域里边一个探异学这样一个分支啊。那么当时梁老师讲《红楼梦》的时候呢，我就去听了一下，然后发现的话，和我以前对《红楼梦》的这样一个印象非常不一样，所以回去之后的话，我就仔细读了一下这个小说，然后后来呢，仔细反复听了梁老师的课，至少有三遍吧。
0: 嗯，
1: 后来研究生的时候也是跟着梁老师来读的，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算是慢慢接触到了《红楼梦》的这样一些东西。
0: 嗯，我们一直说《红楼梦》是可以让人读一辈子的书哈，而且每个时间段、每个人生的阶段，我们读《红楼梦》感受都是不一样的。那您还记得，就是您第一次看到《红楼梦》的时候，会给你一些什么样的印象和概念吗？
1: 第一次看《红楼梦》的时候，就感觉里边包括的东西特别多。
0: 嗯，
1: 我当时印象很深的是，当时，是我妈妈给我从图书馆借了一个《红楼梦》的一个词典。当时我一边看的这个人民文学的这个《红楼梦》，一边的话不断的要查那个词典，因为《红楼梦》里边涉及的东西太多了。
0: 对，
1: 看着看着，哎，涉及一个东西不太懂，要翻一翻，就发现里边包括的内容特别多。
0: 嗯，
1: 而且第一次读完《红楼梦》之后，当时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见到一个人，说了几句话就想谈到《红楼梦》的话题。
0: 嗯，
1: 就感觉，哎，这古人说有一句话叫"开坛不说红楼梦，重读诗书一枉然"。我当时有这个感觉。
0: 嗯，
1: 就是当时整个那么一段时间啊，大概至少有半年多的时间，好像就沉浸到这个《红楼梦》里边，就逢人就想说这个话题。
0: 嗯，很入迷，
1: 就感觉里边很多的东西是可以聊的。
0: 嗯，而且现在很多家长会认为说，哎呀，《红楼梦》好像是女性会比较喜欢，因为甚至有的人会认为说，《红楼梦》，哎呀，言情小说吧，讲的不就是宝钗啊、黛玉啊、宝玉啊他们之间的这种情感的纠葛，但是我觉得这个格局小了，而且这个切入点有点浅。
1: 对，
0: 其实当我们仔仔细细把《红楼梦》读了很多遍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没有这么浅薄，要不然怎么能成为四大名著之首呢？就包括身边，就像您说的，那一阵也是愿意跟这个身边的一些朋友来讨论哈。有的人呢，他看的是情感的线索，有的人看的是诗词，有的人看的是这个各种各样的细节，有的人看的是政治，然后百姓的生活民俗。
1: 嗯，
0: 你看每个人喜欢的点啊都是不太一样的。
1: 对，
0: 您最喜欢从哪个角度来读《红楼梦》呢？
1: 对，主持人说的这个非常好啊。《红楼梦》的话之所以能这个产生到现在哈，也是200多年，将近300年的时间了。它之所以一直热度不减，就是每个人从里边都能看出来不同的东西。
0: 嗯，
1: 鲁迅先生评价《红楼梦》非常有名的一段话，就是说，经学家看见义，道学家看见淫，才子佳人才子看见了缠绵，然后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就是从不同的人从里边都能看出不同的东西来。
0: 嗯，
1: 啊，比如说这个读者的话，可能他十几岁、二十几岁，可能更关注里边的这些浪漫的故事啊、爱情的故事。在他三十几岁的时候、四十几岁的时候，可能更关注里边人性的这样一种书写，然后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那么如果这个人的话他是在职场中的话，他可能更关注里边啊这种比如说政治的东西啊、人际交往的东西啊。如果这个人对经济很感兴趣，他会关注到贾府为什么这样一个大家族的财政会出现危机，为什么后边会走向没落。如果这个人对比如说修行方面、佛道方面感兴趣，哦，他会看到这里边有禅机啊，有关于修行的一些隐喻啊。所以每个人从里边看到的实际上是他属于他自己内心的这样一个东西，所以每个人都会从以不同的这样一个理由喜欢上这部书。
0: 是。

0: 而且你看，就是很多人都会有自己喜欢的这个《红楼梦》的这个人物哈、
1: 嗯。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第一次看《红楼梦》，看的是小人书，
1: 嗯、
0: 然后后来呢是看了像您说的这个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个出版的这几个就是文字版哈，这不带图的，纯文字版。后来呢又开始读像周汝昌老师啊、刘勋武老师啊，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学者他会讲《红楼梦》。
1: 嗯。
0: 前一段时间这个看了一本就是欧丽娟老师写的这个《红楼十五钗》
1: 啊，
0: 然后这个听了一段蒋勋老师的这个表述，哎，你会发现很多人就是专家讲《红楼梦》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周汝昌和刘勋武呢，有点就是像很正经的红学派哈、啊，这给你讲就很严肃的，这是一个红学。然后蒋勋老师他好像是从美学的这个角度，
1: 嗯嗯，对，
0: 给你讲《红楼梦》的审美。
1: 对。
0: 然后欧丽娟老师呢，他可能就是红楼的小人物啊，哎，他们之间的这种可能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它会有衍生的一些很多衍生的东西啊、所以说《红楼梦》深挖进去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1: 嗯、
0: 然后我小的时候会觉得宝钗、黛玉还有这个宝玉小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他们很薄。这个薄是什么意思呢？小的时候就觉得林黛玉这个太小性儿了哈，就觉得一天到晚事儿这么多，然后呢这个宝玉到处留情，今天喜欢这个姐姐，明天喜欢那个妹妹，然后宝钗呢是很大度。但是等你长大了成人了之后，尤其过了40岁之后再读红楼梦，忽然间发现他这个人物丰满起来了，就是没有小的时候只看到那么一点，忽然间觉得他是一个360度很立体的一个人物。如果说让您选红楼梦里头您最喜欢的一个人物，只能选一个哈，你会选谁？
1: 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是最简单的，但是也是最难的。因为每次的话读，你的理解都会不一样。像我第一次读的时候，也和刚才您的感觉有点像。觉得宝钗的话很完美，但是她城府很深。黛玉的话有点小性。当时我比较喜欢的是史湘云，我觉得这个姑娘很大气啊，很开朗。但后面又一读的时候呢，又觉得哎，其实林黛玉的话，她有她非常诗性、非常真率的这样一面，也很可爱。但又后面又读的时候，又觉得哎，其实薛宝钗的话是非常难得的这样一个人，她里边透射出来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多的这样一些闪光点。
0: 嗯，
1: 所以每次读的话，可能喜欢的人都会不一样。
0: 是，经常在变化哈。
1: 对。然后现在读的话，你看，因为年龄哈、过了40岁之后，我发现现在。原来的话对这个贾政是比较厌烦的，现在我越来越发现其实很多地方贾政也很不容易，而且对这个贾政的话又有越来越多新的理解。因为发现《红楼梦》里边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红楼梦里边写好人不完全是好，写坏人不完全是坏，都是真的人物，所以每个人物的话你都能发现哎他的这个可爱的一面和那些不太可爱的那一面。
0: 是，
1: 所以这个就是所以对人性的这样一种分析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深入的。
0: 看到最后我忽然间我发现我比较喜欢那个小红，就那个丫鬟
1: 小
0: 红。小
1: 红在职场里边的话她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人，所以很多职场中的这个女性她是非常喜欢小红的。
0: 我就觉得她目标很明确，
1: 对，
0: 然后呢也没有想三想四的，然后这个前后纠结呀、拧巴没有，然后包括对待爱情也是一样，就很简单，行就行，不行拉倒，没有那么多事儿。
1: 对。所以小红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古代版的这种叫什么职场升职记的这种。
0: 哎，那您说这个《红楼梦》的这个小说是有原型的吗？很多人不是说这个曹雪芹写的是自己家里的这个一些事情，可以这样讲吗？
1: 这个从胡适先生最早这样提出说《红楼梦》是一个自叙传，这个今天尽管有人还是持一个批评的态度，但是主流的红学界的话，一般还是认可这样一种说法的。就是《红楼梦》的话，它有很强的这种叫家史自传的性质。一方面，它这个咱们说贾宝玉真宝玉可能里边很大程度上有作者自己的原型，另一方面的话，四大家族贾史王薛他背后的话就是曹雪芹以曹家然后李家这个这样一些大的家族为原型来写的。那么他在写这些大家族盛衰的过程中，实际上也是有意无意透射出来整个中国传统社会或者说我们说封建社会这样一个从盛到衰的这样一个过程。
0: 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读《红楼梦》还能衍生到一些这个历史相关的这个书籍啊。我一个朋友就说，我《红楼梦》读完了之后啊，我把那些什么这个什么康熙啊、乾隆啊、这清朝的那些历史又从头到尾又读了一遍啊，才知道哦，曹家原来在那个时候是可以说是盛极一时哈。
1: 对，
0: 是叫什么江南织造啊？江宁织造。然后说好像是为数不多的可以直接给皇帝写折子的

0: 就是假如说我说我觉得王鑫老师有什么问题啊，然后这皇上一问，我直接折的就可以递上去的，就可以直达天庭，那可真
1: 是
0: 特厉害了。
1: 曹雪芹的这个高祖父，就是曹玺，也原来叫曹尔虞，从那一代开始，当时顺治皇帝给他的一个特别的权利就是准密折奏事。就是这可以单独给皇帝写一个奏折去汇报，向他去跟皇帝私下联系的，然后到他的曾祖父刚才我说的我说错了，刚才说的这个曾祖父到他的祖父曹寅那一代是圣祭祭祀，到他父亲曹府这一代的话曹家是被抄家了。
0: 真的是富不过三代哈。
1: 有点这个意思。
0: 很多人也说这个《红楼梦》呢是属于通过文学写的这个家史和传记哈。但是我们也说文学也是来源于生活，它是高于生活的。那么我们如何从《红楼梦》的这部文学名著当中来判断一下说真的是假作真实真亦假，到底是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哪个是虚构的哪个是真事儿，越读越糊涂，有的人他读《红楼梦》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1: 对，因为文学的这种真实呢和咱们说历史的真实不是太一样。就巴尔扎克有一个名言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个秘史的话不是说小说里边记载的都是真的，而是说小说里边它从更高的一个程度，比如说对人性，对于政治，对于整个社会的结构，对于民族文化的心理，它有更强的这样一种透视。所以毛主席以前为什么提倡这个领导干部都要去读《红楼梦》？就读《红楼梦》的话，就懂得了中国的历史，懂得了中国的政治，懂得了中国的这种世态人情。
0: 以前这个好多人还说，哎呀，如果说你要是想讲政治的话，你应该读读三国啊，如果说你想有这个江湖上英雄气概的话，你就应该读读水浒，然后呢这个红楼梦好像点评就不多，然后西游记呢就是属于哎职场上你看那几个人分别代表了职场不同的类型啊，去读读西游记也行。但是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说红楼梦可以说是四大名著之首啊，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呢？
1: 因为我们在读这些小说的时候，首先我们是把它作为一个艺术作品来看的。那么艺术作品的话，首先它在这个艺术上的话要达到一个比较高的这个地位。那么《红楼梦》的话就是这样，在这四部小说里边呢，可以说这四部小说都有它特别厉害的地方，都是中国文学里边顶尖啊，乃至世界文学里边顶尖的这样一些作品。但是从艺术来讲的话，《红楼梦》无疑是最高峰。然后《红楼梦》的话，当然它有很多很特殊的地方啊，就像刚才你说的，说这个一般认为好像是《三国演义》里边讲了国事是吧，《水浒》里边讲了江湖，然后《西游》里边讲了修行，讲了生命，然后《红楼梦》里边好像更多的谈的是情感是吧，这所谓大字谈情。但是实际上你会发现《红楼梦》对政治对于人性的这种分析的话，其实它也是很深入的。所以为什么毛主席号召这个领导干部说要去读这部书。我去年的话，我在咱们这个老干部大学给这个咱们退休的这些老干部讲《红楼梦》，这些老干部的话很有共鸣，他发现《红楼梦》里边写的很多东西在今天的这个政治里边其实也还是这样一种形态。所以从里边的话就是说你有不同的经历的话，你可能从里边读出的东西就不一样。
0: 因为您刚才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您提到了这个两个字，就是探异啊。这个您能给我讲讲这个什么叫探异的这个学说，它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因为很多人可能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词儿，他甚至可能都不知道是哪几个字儿。
1: 探异这两个字的话，探就是探索的探，异的话就是单立人加一个失去的失，就是丢失的意思。就是咱们对《红楼梦》有一些了解都知道，《红楼梦》的话它和其他的一般小说比较特殊的一个地方，就是前八十回是一个作者写的，后四十回是另一个人写的啊，或者是另几个人把它写完的。那么《红楼梦》的话它的原稿，可能我们小时候接触到的一些材料说，作者的话写到八十回还没有来得及写完，曹雪芹就过世了。但是后边的话，随着这些材料的这些考定啊，这些整理啊，大家发现其实曹雪芹在他生前的话，至少他的初稿，就是整个《红楼梦》的初稿，他已经完成了。 可能有一部分还没有来得及修改和编定回目，但是基本上这个原稿是已经有了。
0: 嗯
1: 嗯，这个根据比如说自然灾的点评啊，还有就是相关的这样一些考证的话，今天很多红学家还是持这样一种观点，就是原稿是有的，但是八次回后的原稿呢，因为很多的原因啊，这个现在有不同的说法，有的人认为是故意被这个人为销毁的。
0: 嗯。

0: 有的呢认为可能是在这个传抄过程中不小心丢
1: 抄
0: 失
1: 丢
0: 的，
1: 了，
0: 哎，那不管怎么样呢，这部分稿丢失了，丢失了我们叫做译稿。那么这个曹雪芹原稿中，他对《红楼梦》这些人物啊、这些情节呀、然后贾府的这些结局是如何设计的，那么是不是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后四十回相符？这个其实很多人读《红楼梦》的时候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那感觉读到后四十回的时候，这个味道怎么不对了？
1: 有点断层
0: 啊，很多地方就人物的结局好像不应该是这样的。那么《红楼梦》原稿中应该写的结局是什么样的？那当然，这个有人说了，那稿已经丢了，现在我们看不到了，你怎么去推测它呢？确实，对于一般的小说来讲的话，可能无法推测了。你比如说，咱们说《儒林外史》，你把后半截砍掉，你不可能猜测出他要写谁，要写什么情节。但是《红楼梦》的话，恰恰比较特殊，
1: 他埋了
0: 因
1: 很
0: 为
1: 多伏笔，是
0: 对，他用了大量的伏笔。这个按咱们传统的这种小说的评点呢，它有一个名儿叫做"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它用了这样一个方法，很多的地方前边它会有预示，它会有这种叫做衬语，它会有这种影射啊，它会有这种种种的象征，它告诉你后边这个人物会是什么样的结局，情节后边会是怎么样一个走向。那么通过这样一些伏笔呀、然后脂砚斋的这样一些评点呢，以及对曹雪芹家世的这样一些考证啊，我们可以推测出曹雪芹原稿中大概会写什么样的内容。那么推测出这些内容之后，我们就可以和现在的这样一个后四十回的这个叙述进行一下比照，那么看曹雪芹原稿他写了这些啊，艺术上、思想上、文化上，他写了哪些方面？那么现在呈现出来的后四十回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么有了这样一种对比，那么这个也是《红楼梦》的阅读和其他小说阅读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1: 那您说在一开始的这个金陵十二钗，不是每个人那个有一首诗吗？
0: 对，
1: 那个诗，他是不是就是也是预示了他的这个以后的这个结局呢？
0: 对，这个判词和《红楼梦》的十二支曲，这都是一种叫做语。衬或者叫诗衬啊，就是一语成衬那个衬字啊，就是一种象征啊。像过去的话，因为在生活中啊，大家对这种形式很熟悉啊。比如说这个逢年过节，大家去赶个庙会，到庙里边抽个签儿，就是我预卜一下我能不能发财呀？预卜一下我这个什么时候能够结婚呢？抽到一个签儿，上边是一首诗，
1: 对，
0: 他不直接告诉你结果，但是你通过这个诗的分析，哦，可能大概是我有没有这个财运啊？我大概是这个事业有没有转？那么《红楼梦》的话呢，就把这样一种民俗的形式运用到了小说的创作中。那么在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他看到的十二钗正册、副册、右副册的判词，听到的十二支曲，就是通过这样一种诗词韵语的形式象征了这个人物未来的这样一个命运。那么除了第五回的这个诗衬之外，其他的像海棠诗啊、像菊花诗啊、像葬花词啊、像柳絮词啊，以及《红楼梦》很多的地方，它都有这种衬语的性质。
1: 就是包括这些姐姐妹妹在一块儿写诗作画的时候，它并不是白写的，其实它都是有一些隐喻在里面，是吧？
0: 很多的地方的话，包括他说的话，可能都和他将来的这样一些命运是相关的。比如说惜春，周瑞家的送宫花的时候，惜春正和这个小尼姑智能儿在玩儿。然后惜春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正和这个智能儿说，我明儿也要剃了头做姑子去，可巧你又送了花。"花来，那我要剃了头，这花戴在哪里呢？那这句话的话，就象征的惜春将来他会做尼姑啊。然后贾宝玉的话跟林黛玉吵架的时候，林黛玉就说啊，那我死了。贾宝玉说你死了，我做和尚去。你看，很明确的就说了将来这样一种选择。你看这些地方，如果我们细读的话，就会发现曹雪芹其实在创作前文的时候，很多地方他就有意设置了这样一些伏笔，让读者细心的读者，你能够去猜测到将来这个人物会发生什么样的命运。
1: 那这个后四十回和前八十回，您觉得这个差距是非常大吗？会差的很多吗？
0: 对，确实差的很多。
1: 这一看就是两拨人写的，是吧？
0: 对，这个就是很多方面的这样一个地方。有一些方面呢是作者的话，他试图就是后边叙述的作者试图还原这个原意，但是呢，由于他这个对原意的这个理解有一些差别，所以他写出来的话不完全符合。有一些呢，则是这个叙述作者的话，他认为这样一个结局不是太好。比如说，原来曹雪芹的设计是最后贾府彻底的败落，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但是叙述的作者呢，从一般读者的这样一个理解来讲，像贾府这样一个百年望族，最后如果一败涂地，彻底败落，这有点太可惜了。

0: 还要留一个给大家留有一个希望，
1: 嗯
0: 啊，所以你看贾宝玉出家之前，他先是留下一个孩子，
1: 对，
0: 然后这个出家之后呢，这一生一道又有一个预言，说将来兰桂齐芳啊，说家业重振未可知也，
1: 嗯，
0: 是吧？就留下了这样一个光明的，
1: 又留了个希望哈。
0: 啊，包括像探春是吧？原来本来说是远嫁海外，但是作者觉得呢，像探春这样一个女子这么有才干的，哎，想给她换一个结局，所以呢，让她嫁给了这个镇海统治之子，
1: 嗯，
0: 然后一年之后的话就回到京城了。
1: 嗯，
0: 那如果这样的话呢，探春的命运还是很好的。
1: 对对，嗯，而且这个很多人还有一个这个想法是什么呢？说这个曹雪芹啊，毕竟是大家族出来的，
0: 嗯，
1: 这个眼界见识是格局啊，什么都不一样。
0: 嗯，
1: 说这个高鹗呢，好像跟人家这个就没法比，就可能见的这个世面就不太平等，所以说他写出来的东西可能跟曹雪芹一眼就能看出来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无论是从这个人物的这个结局的铺排啊，还是说这个文学语句的这个运用啊，就包括这个艺术的这个表达都是会差很多。
0: 对的，因为这种顶尖级的这种世家大族的生活不是普通老百姓可以想象的。
1: 是。
0: 高鹗虽然后来也是一个进士出身，但是他始终是属于这种底层的文人。他对于高层的很多东西他最多可能只是听说，他并没有太多的感受。
1: 嗯。
0: 而曹家的话，曹雪芹因为他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
1: 吃过见过
0: 的。对。包括他被曹家之后，他听的很多家里面的老人啊，他的很多的朋友，他会给他讲述起很多的这样一种经历。
1: 嗯。
0: 所以你看《红楼梦》里边对大观园的这种描写呀，贾府的陈设呀，这种规矩啊，这种饮食啊，这个确实是普通的这个普通人是吧，
1: 就是想象是想象不出来的，
0: 不管是那个时代的普通人还是咱们今天的普通人，都是很难想象出来的。
1: 嗯嗯，这您刚才还提到一个词儿，就是这个草蛇灰线哈，
0: 嗯，
1: 这您再给我们讲讲草蛇灰线是什么意思。
0: 草蛇灰线的话，这个是中国古代这个不光是小说啊，包括戏剧里边啊，包括这个文章里边都是经常用的这样一个方法。
1: 嗯，
0: 草蛇灰线展开来讲就是叫蛇眠草中灰中走线啊，就什么意思呢？就蛇在草中，我们没有看到整个的蛇，但是它一动我们能感受到，哦，原来这有一个蛇在这儿。
1: 嗯，
0: 灰中走线呢，就是在灰中用线走一下，它的痕迹很细微，但是你要很细心的能观察到这里边有一条线。这个词呢其实最开始啊来自于这种叫堪舆之学啊，就是咱们说看风水的，就是说看那所谓的龙脉哈，在这儿虽然这个山停了，但是过一段这个山又接起来了，这个龙脉没断，他就把它比喻成草蛇灰线。
1: 嗯，
0: 后来呢用作这个文学评论里边啊，有的时候它是指一种线索，
1: 嗯
0: 啊，比如说咱们看戏曲里边，比如说红灯记，比如说锁麟囊，哎，他用一个物件，一个红灯或者是这个囊啊，锁麟囊，它作为一个线索贯穿全书，这个贯穿全剧，
1: 嗯，
0: 这是一种形式。还有呢，就是伏笔照应，咱们像刚才说《红楼梦》里边这种衬语啊，它后边的话它是要有照应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象征啊，比如说《红楼梦》里边讲放风筝。
1: 嗯，
0: 探春放了一个凤凰的风筝，和另一个凤凰的风筝缠在一起了，就是说探春远嫁海外要成为王妃，这个风筝断线的风筝就是探春的一个象征。
1: 嗯，就回不来了那种。
0: 对，
1: 嗯，
0: 所以这个伏笔、象征和线索就构成了这个草蛇灰线的三种表现形式。
1: 嗯，而且在这个《红楼梦》当中，还有一个我发现曹雪芹特别愿意用什么，就是谐音。
0: 对，对，这个也是非常有趣的这样一个现象啊，
1: 嗯，
0: 因为咱们中国传统民俗里边，咱们喜欢用这种谐音嘛，
1: 嗯，
0: 是吧？咱们过年贴个福字有意要倒过来贴，
1: 对，倒福福到
0: 福到了，
1: 嗯，
0: 然后咱们画这个老寿星要骑个梅花鹿，然后要有个小蝙蝠，对吧？这不就福禄寿嘛，
1: 嗯，
0: 是吧？咱们民俗里边喜欢用这样一种形式。那么曹雪芹的话就把它用到了《红楼梦》的创作中，所以《红楼梦》很多的人名地名它是有谐音的意味的。
1: 嗯
0: 啊，你看甄士隐是吧？甄士隐就是甄士隐去。
1: 嗯，
0: 啊，他的唯一的女儿叫英莲啊，甄英莲啊，这个女子很可怜。
1: 嗯，
0: 然后英莲小时候，英莲丢的时候呢，把她丢了那个家人叫霍启。
1: 嗯，
0: 啊，你看这个人物的名字一出现，你就说，哦，霍氏将起。然后这个像这个贾云是吧？贾云是贾府的旁支，很穷。
1: 嗯，
0: 那么他的母亲要贾云向他的舅舅借钱，他的舅舅叫卜世仁。啊，你看这个名，一看这个名字的话，就知道舅舅这个人品很差。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包括甄士隐住的这个地方叫十里街人情巷，
1: 嗯，
0: 就人情势力。
1: 嗯，
0: 对，很多地方的话，作者也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向读者传达了这样一种信息。
1: 嗯，他们说，
0: 啊，也是非常有趣的一。
1: 就像这个林黛玉这名，就是一直等待保。

0: 有玉的意思是有这一说吗？
1: 这有不同的说法。关于林黛玉呢，其实，在早期的评点里边，大家没有提到她的谐音。但是今天的话呢，很多人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比如说周汝昌先生晚年的时候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林黛玉的谐音，这个"林"是麒麟的"麟"。啊，因为贾宝玉曾经捡到过一个麒麟，而湘云身上佩戴的一个麒麟。说这个林黛玉的话，意思是湘云最后和宝玉两个人走到一起了。
0: 因为从太医学的这个角度，我看好多这个有一些学者说到最后应该是史湘云和贾宝玉是在一起的。
1: 对，很多人持这样一种说法。因为湘云和黛玉的话，这两个女子她是有一些特殊的关联的。咱们说史湘云名字里边有一个湘。然后林黛玉她住在潇湘馆，她的雅号叫潇湘妃子，
0: 娥皇女英。
1: 对，潇湘妃子我们知道是两个女子啊，就是咱们主持人说的是娥皇女英啊，舜的两个女儿。那么很多人认为呢，她是用了湘妃，就是娥皇女英这样一个典故，然后用来比喻黛玉和这个湘云。那么有可能的话，你看湘云前边的话，湘云有一个小一点的麒麟啊，雌的麒麟，然后宝玉讲到一个大一点的雄的麒麟，然后《红楼梦》里边有一回叫因麒麟伏白首双星，那么这个白首双星的话，很多学者认为是象征的宝玉和湘云的。那周汝昌晚年甚至认为，史湘云和贾宝玉就是他的原型，就是曹雪芹和他的一个红颜知己，就是脂砚斋。
0: 这个我是以前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个结局的，因为这个我为什么会忽然间想到，是前一段时间不是正好要请您来做节目吗？我就把梁维志老师的这些书啊，买过来好好的学习了一下，尤其是第一本现在已经是绝版了，就是《红楼梦探异》，就是那个白皮儿的那个已经是绝版了，已经不出了。
1: 这个书可能今年或者明年吧，在这个辽宁教育出版社要重新出版。
0: 您早说哟，花了180买的呢，
1: 有点贵，
0: 在网上买的。高价二手书，就回来学习了一下。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史湘云和贾宝玉会有交集，就包括这个写到这个黛玉之死。而且现在你看很多的这个影视作品啊，就包括现在火遍全中国甚至全球的这个《红楼梦》的舞剧，它都是强调了黛玉之死，包括陈丽君前一段时间演的这个大观园，也是以黛玉之死为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但是我看太医学就是认为说黛玉不应该那么死，不是说要咽了一口气儿，然后再说宝玉你好，他说不应该这么死，死了一点诗意都没有，说这死的有点太小家子气了，说实际上应该是什么，就是流泪啊，一直把所有的泪水还干净之后，
1: 对，
0: 然后才去世的。
1: 对，这个地方的话，实际上就是曹雪芹的原稿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叙书的这个后四十回的叙书很大的一个区别。咱们今天的话，就是之所以你说各种各样的改编啊，包括我们普通读者的接受，都是接受了这样一个结局，就是这个结局单纯从悲剧来讲的话，确实他这个很悲情。你看前边宝钗在那儿和宝玉在这儿结婚，然后与此同时的话，黛玉很凄凉的，只有紫娟陪在她身边，在这凄凉的离世，然后离世之前把所有的诗稿全部都烧了，然后后悔了，他后悔了，说这个不应该跟宝玉有这样一种爱情，然后最后临终之前说了一个宝玉，宝玉你好，就这样的含恨离世。实际上这个跟曹雪芹原来的这样一个设计的话是区别非常大的。因为我们知道林黛玉的话，在《红楼梦》的设定里边，绛珠仙草来到这个世界上，她是要还债的。眼泪还债，因为他的前世，他的生命是由这个神瑛侍者用甘露之水来灌溉，他有了这样一个生命，所以这一世他来到人间，他没有甘露之水，那么要用一辈子的眼泪去偿还他。所以第三回写林黛玉进贾府的时候，林黛玉一进贾府，然后贾宝玉就问说："妹妹有没有玉？"林黛玉说："我没有玉。"就引出了贾宝玉的话，第一次发发脾气，把这个玉要
0: 摔了。
1: 黛玉很担心啊，她说："因为我的原因，要把她这个命根子摔坏了怎么办？"她第一次流泪。那么这个地方，脂砚斋有一个点评，他引用了孔子一句话，说："这个绛珠之泪啊，至死不甘，万苦不怨。"说孔子说："啊，求人而得人，又何怨？"就是你这一辈子是为什么来的呢？你这辈子来就是要还债的，所以有什么怨恨呢？是吧？林黛玉的话，她林黛玉离世，根据脂砚斋的点评，她原稿中叫正前缘。什么叫正前缘呢？就是她在生命的最后的时候，她知道了我此生为何而来， 我此生就是要还债，现在债还完了，我可以走了。
0: 他应该是轻松。

0: 痛的，而不是怨恨的。
1: 所以林黛玉走之前的话，她绝对不会怀疑宝玉的话，你对我负心是吧？你对不起我，她不会带着对宝玉的一个误解或者这样一种这个怨恨离开的。她一定是我全部的我这一生的话都是为你而来，全部的眼泪还给你，现在的话我就可以离开了。所以这种设计的话，说求人而得人又何怨，她是带着这样一种爱，带着爱来，带着爱来离开，而不是说像这个现在我们看到的带着爱来，然后带着恨
0: 走
1: 所以最后还说你看林黛玉动了情，这是不应该的，那最后把这个完全都否定掉了，所以这个是两种很大的这样一个这个思想上的这样一种差别，所以探意之所以要做它的这样一个区别，就是不单在艺术上它有很大的区别，而且在思想上，在对于人性的思考上，在于整个生命的这样一种思考上，它都有很大的区别。
0: 而且这个说到这个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这肯定是《红楼梦》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了哈。那现在我看很多的这个红学专家就开始研究这其他的一些，就像一些丫鬟呐、小厮啊，我从小到大没整明白的一个人就是秦可卿我就没想明白他在《红楼梦》的出现，他是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小的时候你刚读吧，可能觉得他是一个可怜人，对吧？然后在这个贾府这个大家族里头，然后受到这个公公的这个欺辱啊，然后呢又没有地方可以倾诉，到最后也是这个死掉了。然后呢再读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那能造成今天这个原因肯定也是有自己的这个因果在里头。然后再往后读呢，就有点越来越读不懂。而且就是贾宝玉第一次出示云雨情的时候，他不是第一次对这个有概念，他是在秦可卿的这个房间里第一次先去睡人家那个屋的时候，哎，这屋不好，我得换一个。到了秦可卿那屋，觉得哎，这地儿好，这地儿特别适合我。然后他才见了这个警幻仙子啊什么，这一系列的这个才是慢慢开始展开。所以说秦可卿在《红楼梦》的这个存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
1: 对对，您这个感悟的话是非常的这个准确的。秦可卿是十二钗里边琢磨最少，但是引起的这个关注是最多的。就是作者很厉害的地方，就寥寥几笔让你对这个人物念念不忘。所以大家看这个听过刘心武的解读的话，你会发现刘心武的话就是从秦可卿这儿打开了一个切口。然后他所谓的这个秦学啊，当然有很多不同的评价啊，这我们不说了。就是说秦可卿这个人物的话，一直以来的话大家对他的争议是非常多的。那这个人物的话在十二钗里边他排名是在最后一位，但是这个最后一位的秦可卿他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大家看啊，他这个贾宝玉在梦中见到这个仙女可卿，对他有一个描述，说这个叫仙颜妩媚，好似宝钗，风流袅娜，又如黛玉。然后警幻仙姑说了，说这个是我的妹妹，她的这个叫兼美啊，乳名兼美，表字可卿。什么叫兼美呢？你看就是说兼有钗黛二人之美啊，就风流袅娜，好似黛玉，仙颜妩媚，又是宝钗，就兼有钗黛二人之美啊。然后我们看宝钗和黛玉的话是《红楼梦》十二钗里边的前面两位，秦可卿是最后一位。你看他这个十二钗的排列，他是首尾呼应的。然后这个兼有钗黛二人之美的话，其实这个在现实中是很难想象的，因为我们知道宝钗这个美呀，它是有点丰腴之美，
0: 对，
1: 所以在小说里边
0: 胖乎乎的那种，
1: 对，形容成这个杨贵妃嘛，所以有点丰腴之美。那黛玉的美的话，黛玉是比较瘦的，所以一个人的话怎么能又兼有钗黛二人之美咱们说这个既丰腴又骨感是吧，这个不太可能。所以秦可卿的话是有点这种意象化的人物，就作者的意思就是你去想吧，反正就是最美最美的那个状态。所以秦可卿不是完全真实的人物。那你看他的判词里边怎么说呢？叫情天情海幻情深。幻情深，他就是在这个孽海情天中太虚幻境中幻化出来的这样一个人，不是完全真的。所以他在写红楼这个秦可卿的时候，也是一方面他说在贾母眼中啊，他是这个什么最是温柔平和，是重孙媳妇中第一得意之人。但另一方面背后又写他跟他的公公贾珍之间有这样一种混乱的关系。这个混乱的关系其实红楼梦里边好多次暗示，不完全是贾珍的问题，就是秦可卿的话他自己本身是有问题的。
0: 我看到探意学里甚至提到了贾静。
1: 有人这样说。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吧，有一个很耐人寻味的资批，就是 说这个，因为秦可卿的判词哈，晴天晴海换晴深，晴际相逢必主吟。
0: 嗯
1: 啊，然后这个有一个版本叫这个祈求颓堕皆从镜。就是贾静那个
0: 静，贾
1: 静
0: 的静，
1: 然后旁边呢有一个自言在的点评，叫深意他人不解，就是这个里边有一个很深的含义，一般人是不知道的。
0: 嗯，
1: 有的人根据这个猜测，是不是这个事儿跟贾静有什么关系？
0: 说，而且好像还秦可卿。

0: 啊，然后把这两个情节删掉。所以我们看十三回的回目呢，照《红楼梦》正常的篇幅，它大概比正常的篇幅要少了2000多字。
1: 嗯，
0: 那么删掉2000多字里边隐藏了什么样的信息？
1: 嗯，
0: 这个是大家引起很多关注的。
1: 嗯，
0: 啊，所以刘心武后来他写这个《秦可卿之死》，他就是想把这个被删掉的2000多字，他把它给补充上。啊，对，对，说《红楼梦》里边很多都是这样，就是你说这个人。说是一个好人吗？其实不完全是。但是你说他是一个坏人吗？也不完全是。
1: 是是。
0: 对，秦可卿的话就是这样。
1: 嗯，当时我记得这个宝玉好像还在梦里喊了这个秦可卿的小名嘛。
0: 对。
1: 可卿在外室的说：“哎，这个我从来就没有人知道我这个名，他是如何得知的呢？”
0: 对，因为这个里边也是提醒读者，就是贾宝玉梦中的那个妻子，那个太虚幻境中的可卿和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秦可卿呢，不是完全一个人。
1: 嗯。
0: 就是有的人会这样写。那么是不是秦可卿作为一个大一点的这样一个这个他虽然辈分叫侄媳妇吧，但是比贾宝玉要大一点，哎，他是不是有勾引贾宝玉的这样一个意思呢？实际上小说中的话是告诉你，现实中的秦可卿和贾宝玉梦中的那个可卿不是一个人。
1: 所以说是幻情深嘛，
0: 对，幻情深，
1: 一直是一个幻字点明了这个所有的这个真挚哈。
0: 嗯，对。
1: 另外呢，这个很多人还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你看探秘学，刚才我们讲的是遵循这个草蛇灰线哈，这个伏笔，但是也有一些这个批评家会认为说，哎呀，探秘学就像侦探小说一样，有一些这些东西它是臆测的，然后呢，你说这种学术探秘和我们这个民间猜测的这个边界到底在哪里？这个怎么来判定呢？
0: 对的，就是今天有一些人这个批评太医学的话，主要也就是基于这一点。就是现在我们看后40回，你不管大家怎么批评他，他是我们能看到白纸黑字，就是有这后40回。那你现在说有一个译稿，毕竟这个东西你只是推测出来的，
1: 对，
0: 是吧？现在所有的这种发掘里边，我们看不到曹雪芹的这个原稿，只能看到有一些人说我看到过。比如说一直到民国年间的话，抗战时期的话，还有一些人说我看到过一个结局不一样的《红楼梦》。但是这个版本的《红楼梦》的话，一直建国之后这么多年，我们再也没有发现过。说这个东西的话，因为没有一个硬证据，所以你说的这些东西的话，究竟有几分是可信的？啊，所以有的人的话就是完全从这样一种科学严谨的这样一种态度。那么，既然没有这样一个硬证据，那么与其说你搞这些探秘，不如我们就承认现在后40回这样一个继承现实，然后在这样一个180回、这个120回这样一个整体上，我们去研究这个《红楼梦》。这个也是梁老师他经常会说到的一点，就是探秘和创作的边界在哪？就是探秘的话，实际上你只能看到一个大的框架。比如说刚才我们说林黛玉之死，那么黛玉的死的话，应该跟宝钗的结婚它是有一个先后的这样一个顺序，应该黛玉离世在前，宝钗结婚在后，这个前边的话是根据前边的一些佛像可以推出来的。但是你说两个人具体黛玉死和宝钗离世之间发生了什么细节，所有细节的东西探秘是无法推测的。他一只能建立一个框架，框架建立好之后，这个细节具体怎么样的话，那这就是每个读者可以展开自己的联想了。所以梁老师的话一向反对说这个探秘的话把它搞得很细，
1: 所以
0: 你只能推出一个大概的方向，如果搞得太细的话就变成创作了。
1: 对对对，就是你有一个骨架在那儿，肉呢每个人可以自己去填，
0: 对，
1: 都有自己的想法。
0: 对，
1: 但如果说您把这个肉都已经填完了，这个人就已经定了，它就是这样的。
0: 这个《红楼梦》之所以很有魅力的话，就是，这个就是西方唯一理论里边有个概念叫做召唤结构，也叫空框结构。就是因为80回后原稿的丢失，它造成了一个像一个空框一样。框，然后探秘的话大概把这个框大概的这样一个形状编好，那么具体往里边加什么内容，其实每个读者的话可以往里边加细节。就是咱们一般看作品的话，咱们是被动的在接受啊，这个作者这么写，我这么看。但是《红楼梦》的话，你看的时候，你也可以参与到这个创作中。这就是《红楼梦》的话，它的这样一个这个原稿丢失，造成这样一种特殊的这样一种阅读效果。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部《红楼梦》，绝无仅有，独一无二的。
0: 《
1: 红楼梦》它又叫《石头记》，为什么会有这个名字呢？
0: 他最开始的名字都叫石头记。就是他这个呢，实际上从小说的叙事学来讲，它是一种特殊的视角。咱们说过去写小说的时候，多数的视角就是咱们叫说书人视角啊，西方叫上帝视角。就是讲故事这个人我所有东西都知道。然后我一点一点跟你讲，有些地方的话我故意不讲，卖个关子，就是说我是全知的啊，全知的这样一个视角。也有一些呢，比如说咱们看鲁迅的小说，他是第一人称的视角。
1: 我
0: 啊，有一很多东西。

0: 的话，我这个你不知道，我这个所谓的我哈，书中人物也不知道，对吧？那祥林嫂最后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我也不知道。
1: 嗯，
0: 这就是限制视角，第一人称的。那么《红楼梦》这个它之所以叫石头记，它是用了一种特殊的视角。就是什么叫石头记呢？就是贾宝玉身上带的那块铜铃宝玉他记录下来的。
1: 嗯，
0: 那这个铜铃宝玉是不是贾宝玉看到的东西他都看到了呢？贾宝玉看到的东西他基本看到了，但是贾宝玉没看到的跟贾宝玉有关的他也能够描述出来一部分，因为
1: 也很客观。
0: 所以这块铜铃玉的话，就是《红楼梦》的一个视角，就是以贾宝玉为中心，但是有的时候它可能放大一些，有的时候可能缩小一些，就是用到一种特殊的视角。然后他说是石头所记之事。
1: 所以叫石头记。
0: 对，叫石头记。
1: 看后来这个太医学也提到过，说为什么就是后面这个高鹗续写的一些东西说觉得不对，说后来这个宝玉不的玉不是丢了嘛，一直没有找到，然后就说就失心疯啊，然后就每天就浑浑噩噩呀，
0: 对，
1: 然后就是这个是不对的，因为他只是一个记录者，不是他的灵魂所在。
0: 对，
1: 就如果说是灵魂所在，那你这个像丢了魂似的，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0: 对，
1: 你就相当于你录音笔丢了，你不至于这样的一个情节。
0: 对，您这个比喻的话很形象，就像一个我们带的一个录音笔啊，或者像这个蔡一江先生说，这个通灵玉就相当于贾宝玉的一个随行记者。就是贾宝玉走到哪，这个随行记者随时记录你的所见所闻。
1: 对，
0: 那么这块玉丢了，那么到的谁的手上，就等于说这个叙事视角或者叙事中心就转移到谁的身上。所以根据之前咱的点评，原来有一个情节叫甄宝玉送玉。贾宝玉这块丢了之后，可能一度到了甄宝玉这边，那么叙事的中心就转到甄宝玉这边。然后甄宝玉的话，到时候找到贾宝玉，把这块玉送回来，哎，甄玉和贾玉又合到一起了。这个应该就是《红楼梦》原稿这个结局的时候。
1: 医师说到这个宝玉的话，肯定要提到这个金玉良缘。很多人认为说金玉良缘他还是讽刺了一些东西，您觉得是讽刺了什么呢？
0: 金玉良缘和牧师前盟它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所谓牧师前盟，就是谁应侍者和绛珠仙草的一个前缘，它是天生的，天性中就有这样一个东西。而金玉良缘的话，我们看宝钗那个金锁是那个和尚说了八个字儿，然后说你把它刻在金器上，它是人为打造的，这个金锁是人为打造的。所以牧师前盟和金玉良缘的区别，就是一种是我们天性里边有的，我们的天性。而金玉良缘代表了后天的这样一种造作，就是大家家族里边认为你应该如此。金玉代表了富贵嘛。富贵我们门当户对是吧，我们强强联合，我们应该是如此，这是人力造作而成的。而牧师前盟代表了天性中的这样一种东西。
1: 您这么一说我豁然开朗，以前我还真没往这方面想过。
0: 它就是先天和后天，或者是天性和人为的这样一种
1: 就一种很单纯很纯粹的东西，和一种强加上去的，就是封建的思想也好，或者是这个就像您说的这个强强联合呀，这个金钱方面的一些东西，地位方面的一些东西，它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还是会有一些区别的啊。
0: 对。
1: 然后现在很多人也开始，就刚才我们也讲了，说像太医学也，梁桂枝老师专门写了一本《红楼梦》小人物嘛。如果说这些小人物，咱不说那些小厮哈，我就说这些丫鬟，你最喜欢谁？
0: 丫鬟里边，我觉得还是紫娟是我最欣赏的一个。
1: 为什么呢？
0: 因为第一的话，你看啊，这个丫鬟里边有不同的这个形象。比如说袭人的话，她就是特别的温柔啊，特别的温顺。所以当时我们同学里边也有特别喜欢袭人的，因为袭人特别温柔嘛。但是当时我的读的时候呢，就觉得哎呀，袭人有点太温柔了，就好像什么都是顺着
1: 这没啥意思啊。
0: 紫娟的话呢，她是你看黛玉的话，她这个有的时候有小性啊或者什么，但是紫娟的话有的时候她是敢批评黛玉的，她会说这个就是小姐的错。但是同时她又特别的忠诚，同时她又特别的有智慧。所以你看小说里边对她的评价叫惠紫娟
1: 啊，
0: 就紫娟的话是特别聪明、特别有智慧的，又很忠诚，然后他又敢于去批评的这个主人。所以我觉得紫娟是一个非常这个非常难得的丫鬟。
1: 但太医学里面对高鹗老师续写的这个紫娟的结局不太满意，说他不应该跟惜春在一块，俩不是一路人。
0: 对，他有两个人的区别太大了。而且原著写惜春的话，你看堪破三春景不长，自一顿改昔年妆。就是他的出家的话，不是咱们说因为信仰啊，或者是因为什么，他就是要避祸，是吧？马上的话感觉贾府要大祸临头了，三个姐姐吓死。

0: 场都不好，我赶紧换身衣服，我跑出去，你们谁也别牵连我。
1: 他好像很冷啊，
0: 对，
1: 就
0: 所以
1: 亲情
0: 切身
1: 很
0: 的话，
1: 淡
0: 你
1: 的那
0: 看，
1: 种感觉。
0: 抄检大观园的时候，入画跟了他那么多年，而且入画实际上没犯什么错误，
1: 对
0: 他就
1: 对，
0: 是把他的哥哥的衣服放在家里边，那不算什么错误。
1: 嗯
0: 但是无论如何要把入画撵走，就是西村实际上作者对他是，既有同情又有批评的。
1: 嗯嗯。嗯
0: 西村的话，在作者的眼中的话，他是有一些问题的。但是我们看这个后四回里边写的，妙玉被歹徒劫走了之后，西村就住在栊翠庵，然后每天跟宝玉谈禅，那就是这样的话，西村好像也不错。
1: 我老觉得他有一点小虚伪，
0: 对。
1: 我不知道那种感觉是哪来的哈、啊。就是怎么说呢？第一，他亲情很淡漠；然后第二呢，就是所有事儿你别找我，跟我没有关系。一旦发现有点什么事儿哈、啊，马上就是快刀斩乱麻，管你是以前跟我有多深的感情，
0: 就是
1: 然后
0: 我为了
1: 全部
0: 自保，
1: 都。
0: 我可以斩断任何
1: 对，
0: 的
1: 我
0: 一
1: 觉得
0: 种
1: 他很
0: 心情。
1: 自私。然后一个自私的人如何谈禅呢？
0: 对，
1: 所以
0: 所
1: 我老觉
0: 以。
1: 得有点小虚伪。
0: 对，所以你看啊，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同样是禅的问题，其实前80回和后40回，它有大乘和小乘的这样一个区别。前边的话，在谈一些佛法、谈禅的时候，它是一种普度众生的情怀；
1: 对，
0: 但是后边的话呢，就是我只追求自己的解脱，你们谁跟我都无关，好吧？我不管你们的这个兴与非。那实际上这个境界区别是很大的。
1: 对，格局马上就觉得小了很多哈。
0: 对，
1: 那如果说这个刚才我们讲到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红楼梦》，那今天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想问一下这个王老师，如果让你写的话，你觉得你的《红楼梦》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0: 我觉得《红楼梦》的话，因为关于，就是贾宝玉最后的这样一个结局的话，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啊。像梁老师的说法就是认为，贾宝玉出家并不是他最后的一个结局，他可能出家之后又会有还俗的这样一个选择。我觉得是贾宝玉一开始出家之后的话呢，可能他只是单纯的因为这种情感上一个家族上的这样一种打击，然后他去遁入空门。但是遁入空门之后呢，并没有很快找到他的那个答案。也没有在寺庙中找到那个所谓的净土，于是他又回到红尘中来，然后经过红尘中的很多事情之后，他终于所谓自色悟空，就是所谓他证的这个禅叫情禅。一方面的话，对每个生命都饱含了这样一种情，同时又不被情所缚，不被这个情所执着，不执着于这个情。原来的话，你看他跟黛玉之间，他是很执着这个情。
1: 对，
0: 后边的话呢，他就变成了。既有情，同时又被不被情所缚，又能够跳脱出来，就是佛家所说的这样一种大乘的这样一种境界。
2: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3: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3: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2026年9月1日，声浪再起，大连广播6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巨声，声音所至。即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坐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2026年9月1日，FM103.3新闻综合广播
2: ，FM991都市之声
4: ，FM105.7体育广播
5: ，FM100.8交通广播
6: ，FM106.7少儿广播
3: ，FM93.1老友之声。大连广播6频同声，整装出发。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 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钱敌营。
10: 我想加入绞杀特工战，
11: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12: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
13: 要偷我偷上来了，
11: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9: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1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5: 我
1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5: 我
17: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3: 晨光启幕槟城，生动整座城市。
7: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全新节目矩阵焕新上线，
3: 从清晨到深夜，从工作日到周末时光，我们用鲜活声音温暖陪伴，趣味表达，承包你一整日的都市美好生活。
7: 清晨开场，活力开机，杨丹阳、高若欣联袂早安发声。
18: 哎呀，上班啦！
7: 元气领跑全程，叫醒城市睡意，解锁一天好心情，让每一个奔赴生活的清晨轻松热闹不匆忙。
3: 午前漫游，遇见城市万般美好。陈家
18: 加油，每一天
3: 正能量满格，温暖陪伴午前时光。
7: 莉莉霞范憨憨搭档全新生活文旅栏目
19: 花样城市计划
7: 重磅上线，游走街巷，探访风物，解锁槟城 A B 面，用脚步丈量大连四季，用声音发现城市限定温柔与烟火万象。
3: 正午时分，社交不停，快乐不断，小雨小鹿的
18: 午间朋友圈，
3: 聊热点，聊生活，聊日常，聊心事，热闹的午间互动场，有趣有料不孤单。
7: 慵懒午后，解锁不一样治愈时光，王楠、张一温柔发声，
18: 我想和你一起唱
20: 你好生活，
7: 双线陪伴，褪去忙碌疲惫，放慢生活节奏，听歌松弛治愈共情，给都市午后一份恰到好处的温柔与惬意。
3: 晚高峰护航，全程最燃下班路，金龙、鱼雷，鲫鱼组合强势登场。
21: 下班听我的，
3: 幽默风趣，畅快解压，陪您穿过车流晚风，平安欢喜归家。
7: 健康相伴，守护日常，李萌坐镇
22: 都市好医生，
7: 权威科普，贴心答疑，守护全家健康，让科学健康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3: 夜色渐浓，温柔不打烊，都市夜未央，都市夜书生，林阳笑涵双线夜读，灯火阑珊，城市安静，用文字温暖人心，陪你度过每一个温柔深夜。
7: 周末全新改版，精彩加倍上线，西门小飞欢乐开麦，茶水小王暖心上线，
23: 欢乐一家人，
24: 休闲非常到，
7: 承包你的周末笑点与闲暇时光。
3: 盒子温柔亮相周末午间，
25: 周末有生活，
3: 发现周末烟火，解锁休闲新方式。
7: 苏浩热力集结，傍晚重磅带来
26: 周末碰头会，
7: 话题热点生活欢聚，让每一个周末傍晚热闹有归属。
3: 周末深度陪伴，更有品质内容持续输出。成功访谈录，聆听榜样力量，为爱朗读，传递温暖微光。文脉里的中国，品读山河文脉，
0: 传承。

0: 千年风雅，
1: 朝有元气奔赴，午有城市烟火，晚有温柔治愈，周末有万般精彩。
0: 全新阵容，全新栏目，全新听觉体验。
1: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0: 九九一，听见大连，
1: 听见大连，每一天。
2: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棉花糖起源于4000年前的古埃及吗？棉花糖是我们常见的糖果，因为口感质地类似棉花而得名，真是又好吃又好看啊。但很少有人知道吧，棉花糖是人类已知最早的糖果之一。约公元前2000年前开始，古埃及人就会利用生长在沼泽地的葵类植物药属葵的根部榨取出的粘稠的汁液，并与蜂蜜混合，制成了最早的棉花糖。因为这种制作方法工艺复杂，很难投入量产，所以当时呢，只有神明和皇室才能享用这种甜点。一直到19世纪末，棉花糖的制作工艺才得到改良，研究者用明胶代替了药属葵汁液，并且添加了玉米糖浆。明胶的加入可以说是给棉花糖注入了灵魂，添加玉米糖浆则可以增加糖的溶解度，延缓结晶。自此棉花糖才开始正式风靡全球。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0: 听，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3: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0: 时代在飞速发展，
3: 人们要紧忙追赶。
4: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0: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3: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0: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3: 大千世界，
0: 万千姿态，
3: 我有我的范儿，
0: 我有我的范儿，
5: 就是这个范儿。

爱大连就听99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又是全新的一天啊！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0: 好的，走进今天的节目啊，倒数第二期节目了。想来想去又是把高二星叫来了哈，说咱们再聊最后一次话题吧。你为什么不接话呢？
1: 就是我觉得你这个情绪来的好突如其来啊，
0: 太快了，是吗？
1: 对，就是我没有准备好，然后我觉得你演绎的成分有点多，
0: 就不能是真心的吗？
1: 没有，一点都没有感受到。就是如果我要给你打电话的话，我可能还会想一想。那尤其是人面对面的时候，会能够感受到你的气场。
0: 就是虽然语气上面是哭泣的，但是脸上的笑意还是存在的。
1: 对，就是很虚伪。
0: 哎呀，哪有啊，真的是哈、啊。但其实确实啊，因为很多朋友这两天通过我们的一些宣传版啊，或者说在节目上的各种预告，也知道我们的节目即将迎来改版了。那么高二星啊，来到了早高峰节目，能准备好早起生活了吗？
1: 这两天真的是天天睡不醒，昨天没到十点我就已经睡过去了、也有可能是运动太辛苦太累了，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这个要即将退休的时候挑起了都市的大梁。
0: 证明还是优秀的，而且对于咱俩来说，我觉得
1: 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0: 那当然了，
1: 我觉得你现在这瞎话真的是张嘴就来啊。
0: 怎么了？这本来就是如此啊。但是其实对于咱俩来说，因为已经做了，你可能做的时间更久，就是单人的一个人的节目，现在要临时来了一个搭档，而我
1: 什么叫临时来了一个搭档？你把杨丹阳放在何处？为什么用临时这个词来形容大女主？
0: 对于你现在来说，对于你长时间一个人上节目来说，哈，怎么样？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1: 我很期待，就是其实我觉得人的一个过程，它是会有一个变化的。就是刚刚来台里的时候，我需要有一个人带带我，所以说那个时候是两个人搭档一起上节目。然后等到我觉得我可能开始已经成熟了的时候嘛，就比较喜欢一个人去表达。然后另外就是咱们台所有的男主播，我几乎搭了个遍，有什么阿贵啊、盒子呀、什么小虎啊、明飞啊，这你还没有你的时候，这基本上搭了个遍。然后后来可能、
0: 你没搭过大威吧？
1: 替节目的时候搭过，
0: 就说常规性节目，
1: 对，替节目的时候搭过，所以说基本上都有过合作。后来可能还是觉得就是一个人讲。会比较适合自己，于
0: 是因为这些男的都看不上吗？
1: 别这么说。
0: 但其实心里想是的啊。
1: 所以说你这个人真是没有情商，能活到现在这简直完全是靠命硬。
0: 不是，你天天争争这一系列下来就是顺理成章。
1: 不是，那怎么说这俩人不能结婚就因为我看不上人家吗？那有可能是人家看不上我呀，那可不可能是三观不合呀，什么性格不合呀，对吧？这各种不合呀，这落不到一起去，可能是可以在一起吃饭，但未必可以在一起上班，这完全是两个事儿。再加上可能再就是一个人这独惯了嘛，就自己做节目做了差不多十多年，现在上了岁数，我忽然间觉得说话是一个很耗气力的事情，
0: 是
1: 特别特别累。
0: 我到现在我都觉得有的时候上节目，比方说
1: 你是康，你是成康，
0: 那不是，就是有的时候。确实，比方说今天有一些什么糟心事啊，但是我们在节目上面对所有的听众，因为我们要有我们的专业素养，对吧？所以你有的时候就是把精气神你得全得拔起来。
1: 你是专业的，我是一个会计。
0: 你是十多年的专业的了，已经20年了。
1: 22年，哇，
0: 这时间过得好久啊，
1: 太恐怖了，
0: 真的
1: 是。就
0: 是
1: 姐姐在这个电视上叱咤风云的时候，你还在陪姥姥看电视呢，是吧？
0: 对。唉，弹指一挥间。
1: 对，忽然间觉得真的就像我跟你讲，这马上就要退休了，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工作量反而是加大了。很多人会问我一个问题，说你在9点到10点不挺好的吗？但是对于他们来讲，所谓的挺好并不是因为我节目做的有多好，他是觉得这个时间段对于我来说很舒服，不用早起，然后呢也不会耽误两顿饭，然后这一天也没有什么事儿，下了节目自由的时间会很多。但是我觉得如果说要变，那你就朝着好的方向去变，要么你就不要变。
0: 怎么样，刚刚在平台上也有人问我啊，说这个
1: 你这记忆力这么差吗？就这么短短两段话你看3遍了。
0: 说那个想介绍介绍各自的节目，既然今天你来了，要不要跟大家简单的透露一下目前你和丹阳都做了哪些碰撞呢？
1: 一直是丹阳在碰撞我。因为这个节目是早上7点到9点嘛，是早高峰的一个时间段。原来丹阳做早节目也做了很多年，但一直是这个铁打的女主播，流水的男主播。他也是换了很多男搭档。那现在这次换成女主播，他对我唯一的一个担心就是怕我起不来。因为都知道我这特别愿意睡懒觉，然后忽然间适应早睡早起，但是他忽略了我的年纪，到了这个年纪是应该较少早睡早起的时候了。
0: 你现在起得挺早的吧，每天早上。
1: 取决于我头天晚上睡得怎么样。你看昨天晚上没到十点就睡过去了，但是这今天早上还
0: 没到十点就睡过去了。为什么没到十点我还在台里加班呢？
1: 啊，这句话是一定要说出来的。
0: 那当然了，
1: 是不是有可能在等一个司机送你回家呢？
0: 那不是啊，纯是工作啊，就是包括现在大家所听到的宣传版啊、一张海报啊，
1: 是
0: 对吧？
1: 是。然后今天早上这个范佳瑞同学非常开心的跟我说，哎呀，我已经把我的工作做得差不多了。
0: 没有啊，还有很多啊。
1: 如果说这个我们台其他的同事有需要这个让他来做的片花，你现在可以找他的，他有大幅度的时间了。
0: 没有，太坑了。
1: 工作能力强的人啊，真的是工作效率也高。
0: 主要是对于自己的节目确实还没有太多的想法，就像刚刚播客云雾见云雾问了的话，那其实可以跟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啊。那接下来我和莉莉霞搭档的这档节目呢，将更多的是落地本地的文旅，跟大连相关的元素，以及我觉得我们之间会有一些观点上的碰撞，就像咱俩一样哈、啊。作为一个80后一个00后，我们有一个板块就是用来专门碰撞的。除此之外呢，我们可能还会邀请一些大连本地的一些是品牌的主理人也好啊，或者是在各个领域里面这个辛勤工作的人，来跟大家共话大连的日常吧。那对于你的这样的一档节目，早上你们两个名字叫做哎呀上班了，我特别好奇，
1: 哎呀、
0: 哦、哎呀上班了，
1: 哎呀哎呦哎呦，
0: 我特别好奇你俩最开始想的时候关于这个哎呀是什么样的一个语气呢？
1: 其实这个是杨南阳想的，因为最早我们试了很多的名字，我一开始想的是早日退休，然后他说你别想了，这个是不可能被通过的啊。然后我想的是好好上班，他说
0: 你把不能通过那些全在我节目当中去
1: 对对啊，然后还有什么都市牛马生活指南，其实我觉得都很好嘛，就一广播节目你要改就改的这个生动一点洋气一点，别走来走去又回到原来这个老广播老传统的那个老路上。然后后来就觉得好像也都不太行，那天杨南阳忽然间灵机一动说哎呀，我说哎呀他说哎呀，我说哎什么的，他说哎呀上班了是不是挺好，我说哎这挺好的哈，因为咱们平时会经常会用这种语气词嘛，
0: 哎呀，
1: 而且东北人对吧，这大连话有的是哎呀哎呀，这各种各样的语气词，因为你每天上班的情绪也是不一样。然后于是我们俩就一拍即合，说觉得这个名儿挺好，就这么定了。
0: 所以你当时让我们每个人用不同的语气去录那个哎呀上班的用上了吗？
1: 他现在准备去做片花呢，因为你要知道杨南阳同学特别爱上班，
0: 是
1: 特别积极工作，大板头早就做好了就是等我这种很拉垮的很佛系的这个把所有的声音素材收集完了之后，这个杨南阳跟我说我大板头都做完了，那这个留着做片花。我说好呀。其实我想的板头是不写任何的词语，我也不跟大家说这是个什么节目，什么你将会收听到什么什么新鲜的资讯、热辣的观点，就不想要这些东西。就是哎呀上班了，哎呀上班了，哎呀所有的人，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用不同的语气、不同的这个情境的感觉。
1: 对，然后这就是个板头，然后直接你。
0: 但你有没有想出来，大家录出来的情况都是，哎呀上班了？
1: 没有，咱们好多同事很开心的，就像赵佳。
0: 他跟我说他录的是哎呀
1: 没有陈小佳是很夹着哎呀上班了，他是这样的。
0: 你能不能来着比他还夹的？
1: 我不行，我夹不了人家都已经给我起名叫大连老夹子了。
0: 对啊，你为了我的节目的这个流量你不得贡献？
1: 没必要，你节目本来又没有什么流量，没有必要牺牲
0: 太无情了。
1: 所以我就觉得，但是被大女主否定掉了。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知道这是一个什么节目。我说我可能更希望有一些神秘感吧。说第一，广播电台能是什么节目呢？对吧？你传统媒体你能说出什么？
0: 翻来覆去，
1: 倒不是说翻来覆去，就是说我们还是有边界、有底线的。
0: 是。
1: 所以说你不可能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化，那么我们就营造点神秘感，这就相当于老夫老妻都已经结婚20来年了，是吧？这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很熟悉了，那么怎么能创造出一些新意，创造出一些神秘感？那就换换头型，换换发色，换换衣服，换换穿搭呗，或者说换换这种夫妻之间那种沟通的表达方式，是吧？这就相当于大王，你猜我在哪？大王，你猜今天咱这中午吃什么？就是你要让他有一种探索的感觉，有一种神秘的想要求索的这种欲望。但你上来就说我们7点到8点是资讯呢，8点到9点是话题讨论啊，
0: 又被框住了。
1: 你是不是不太想听这个节目了？
0: 而且其实大家 最想听的就是你们两个，因为也知道平时那个丹瑶有上过你的打开城市，
1: 嗯，
0: 也这个说过很多虎狼之词，
1: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个现在这么虎狼。
0: 所以其实大家会更加期待你俩之间会聊出什么样的心意，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1: 嗯，
0: 对吧？那我觉得就是交给期待吧，交给下周一。
1: 嗯，而且这个最近这个应该下周二嘛，九月一号
0: 下
1: 下
0: 周二，下周二的，对。
1: 最近在微博上不是也说了这个节目相关的这个事情，然后很多人都是表达了一个期待，说哎，这你俩合体看看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效果。其实我也挺期待的。
0: 我觉得
1: 怎么忽然间语塞？
0: 我刚刚在想那个画面，你们两个上节目，嗯，应该起码这个上班路，哎妈呀，太热闹了，就是这种感觉。
1: 而且丹阳说他要开直播，我说那你不要对我有任何这个
0: 化妆方面的
1: 期待。对对对对，我说我的现在想法就是，我如果要吃早饭，我就得五点起来；我要不吃早饭，我就可以六点起来。但是化妆是不在我的这个化早妆是不在我的这个范围之内啊。他永远都是全妆出现，但是在我没有见过他素颜的样子。
0: 我也没有，
1: 你有啥机会见人？

0: 也就素颜样子，
1: 不是，
0: 我俩有的时候一起出去玩，他晚上卸完妆洗完脸，
1: 你也都没见过，
0: 我睡着了那时候。对，
1: 高精力人群，
0: 我真的就像一个老公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老婆不化妆的样子，老婆没有卸妆，老公已经打起了呼噜，然后老公第二天早上起来，老婆已经化好了精致的全妆。
1: 我指代的是，就是之前咱们像都市有时候搞一些活动，可能比七点还早要到岗之类的这样的一些事儿啊，
0: 全妆对吧？
1: 永远是全妆，永远是光鲜亮丽啊！我觉得说他太有精力了，就高精力人群就必须是来形容他的。那不占云雾见云雾说了，说高小姐和她爱上班的闺蜜，
0: 嗯，的确是。
1: 然后像莫微光说了，高姐得录大连话，哎妈，
0: 大连话是丽丽霞给我录的，
1: 哦，
0: 哎呀，上班了。
1: 然后丽丽霞让我那个跟她一块录的时候，我的口音就彻底被带跑偏了。
0: 嗯，说你除了大连话说不出来，什么锦州啊、盘锦啊、沈阳啊，全出来了。
1: 是，所有味全出来了，就不会说大连话了。当时已经很奇怪哈。好了，那刚刚跟大家聊到的就是关于我们这一次节目改版的一些算是小小的这样一个预告吧。
0: 嗯，
1: 如果说大家还好奇我们又有哪些节目进行了改动，我们现在的这个节目表也是已经上线了，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上面就发三个字节目表，那就
0: 节目单吗？
1: 节目表，
0: 你确定吗？
1: 啊，是节目单吗？
0: 节目单，刚才群里发的通知是节目单，
1: 哦，不好意思，节目单啊，节目单那就可以了。然后呢，除此之外，我们在稍后的这个抖音平台上面也将进行一个更新，所以大家到时候及时关注就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让我们正式进入到今天的聊天，到现在主题还没进去呢。
0: 有的时候我就想啊，就是你看我们有很多的工作群，然后好多人都会回复收到，但是他们真的收到了吗？
1: 这个不光是咱们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在打工人的一个现状吧。
0: 你别慌，我不是说你怎么样，我就忽然间有这样一个思考而已。
1: 嗯，好，大家可以发节目单啊，节目单三个字啊。好，那走进今天的话题的时间呢，想了半天，说最后一期节目跟你聊点什么呢？后来想想，哎，放开自我吧，我呸。这就是今天节目的主题词。当然了，这个配它其实确实是分两个字儿，一个是配得感的配，就是我确实配得上，比方说一些荣誉，做一些事情。但是有的时候又想一想，这些事情真的重要吗？就像我们经常说了，可能到一定岁数，你全都看开了，名誉啊、钱财啊，乃身外之物。我觉得名誉有的时候，
0: 我现在还没看得开呢。
1: 名誉你能看得开吗？
0: 名誉分什么名誉？
1: 但是钱财，
0: 钱是一定要揣在自己兜里的，钱永远都不是身外之物，别装，
1: 是的，
0: 别装。
1: 我觉得我也是这个观点啊。但是现在可能对于这个年纪的我来说，包括像是一些名誉想要争取的事情，我也不能够完全的放下。假设在别人看来
0: 说，关键是你没有得过什么荣誉啊，还没有得过就放下。
1: 我上学的时候没少得过。
0: 那都没有用，就是说，当你在这个领域啊，你有得过什么什么省里的一等奖啊，什么市里一等奖啊，什么国家金话筒啊什么的，这是每个主持人都是不能说不能算是毕生的追求，最起码就是觉得，我想去够一够啊，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认可。但是如果说你都没有得过，然后就变成了身外之物，我觉得我好装啊。
1: 但是努力的争取总是没错的，但是就怕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人会把所谓的努力争取变成了一种执念，甚至是偏执的执念。
0: 对，
1: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界限上面的一个把握。
0: 有可能是因为对于自己的能力认知有点过高。
1: 也或者说，其实我觉得说句实在话，就是现在社会当中有太多的人情世故，它并不是说单靠你的成绩、单靠你的努力就一定能够得到。但是有些人
0: 点谁？
1: 我没有点任何，只是回想了一些这个。
0: 你才入职场几年，然后就有这么深刻的认知？
1: 我跟你说，其实不光是在职场当中，而在大学当中，这个是格外明显的，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学生会，就是在大一的时候，
0: 我从来都不进学生会。当时他们让我入学生会，我拒绝了。
1: 你从大一的时候就能完全看清？
0: 不是，我觉得他耽误我玩啊。
1: 啊？
0: 他要开会啊，然后组织活动啊，然后这那这那的，我觉得事太多了，我学习都忙不过来呢。
1: 你知道，对于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我会很算是有执念吧，我一定要入学生组织。啊，我一定要做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力所能及的事情，然后当上一定的官儿，就这种感觉，确实是个官儿迷当年哈。但是后来发现，你走进去之后，我不喜欢去和导员，哎呀，导啊，今天怎么怎么地的，你知道吗？就那话说出来，我自己都想扇自己一巴掌。
0: 你们学生会都那么跟导员说话呀？
1: 啊，有啊。
0: 哦。
1: 比你

0: 你能夹的人大有人
1: 没
0: 在
1: 有没有，我
0: 啊。
1: 在大学从来都不夹。我在大学到现在，哎，我还能记得我导员名字叫冯玉明，然后他是一个稍微有点小肚子的胖胖的男的，然后就啥也不知道了。大学基本上我们说的话没超过10句，
0: 对他的印象仅在于此了。
1: 眼睛还挺大，仅此而已。
0: 哎，那你为什么当时你就是完全能觉得说了这些东西对于我以后肯定没有用，你不会从来不会从有用的这个角度去想吗？
1: 有用，我觉得唯一有用的就是钱啊。
0: 你上大学的时候就
1: 对，因为
0: 有
1: 你
0: 这个
1: 要
0: 思
1: 知道，
0: 想？
1: 上大学的时候，我的一个月的生活费只有500块钱。现在我觉得孩子们可能基本上可能都到3000、4000了吧，因为那个时候消费不是很高，家庭条件也很一般。然后，那你还得省着花，对吧？你还得请帅哥吃个饭呀什么的，那是吧？你也不能老让人家请你，还有一些必要的社交啊。所以说我觉得钱是最有用的。然后当时没有一个关系人脉的一个概念，说你要去学生会，然后这个去组织学生活动，然后要跟老师之间建立一些联系，有什么关系，以后老师他能帮你找工作
0: 哎，
1: 啊。
0: 我突然在想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是时代的不一样？你们当年会把学生会这种东西看得特别重要吗？
1: 会啊。
0: 啊，你们当时也会。
1: 我身边有很多人，就像你一样，上了大学就是一股脑就要钻到学生会去，然后就去参加竞选啊，然后搞活动啊，天天忙的呀，这简直，我觉得我的时间是有限的，我要把有限的时间放在我喜欢的事情上，例如说学习啊，然后学习差不多能占到10%的时间，剩下90%就跟哥们弟兄出去喝酒、打台球、唱歌。
0: 哎，我当时后来，我之所以有一次怎么说呢，也算是幡然醒悟吧。其实也是跟钱挂钩了，我感觉就是奖学金的评比。当我们都能够达到条件的时候，当时是评省级奖学金啊，还是什么的？然后，所有我们的成绩都差不多，我们的这个都是在绩点能够达到多少多少的啊。然后我会发现，哎，3个人还是4个人，最终反正我是落选的那一个，原因就是。我感觉的原因吧，
1: 没事儿，
0: 我不能说的那么
1: 你以
0: 死
1: 前的老
0: 啊。
1: 师不会听你节目的，你讲吧。
0: 我感觉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能够明显的看出那两个人平时就是经常在导员办公室啊，或者说经常去帮老师干活啊。你说这，哎，但话咱话说回来，你说这算不算是应该正常考虑的一个元素之一呢？
1: 不是，那你怎么敢肯定人家就是靠关系上去的呢？
0: 我不敢肯定，所以我整整犹豫了这句
1: 你
0: 话。
1: 看你好黑暗哦。我觉得人是感性的动物。就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咱们都市台10多个主持人，那可能是吧？你跟姐姐吃了每一顿饭，姐姐天天都跟你在一块儿，什么工作啊、生活啊或者怎么样，那我可能就会对你会比其他同事要亲近一些。然后有什么好事儿，我肯定会先想着你，
0: 是，
1: 这是很正常的。
0: 所以当时就会让我有一种执念，就是说我要靠近学生组织啊，我要不要去内蒙？我就很纠结。然后另一方面，我所想的事情其实是，我觉得我是有能力的啊，我觉得我的专业还不错，我觉得我在我们学校还算可以，唯独就是不太会懂这些人情世故啊，或者说做这些
1: 那
0: 行
1: 就
0: 为
1: 说
0: 的
1: 明你的专业没有特别出色。如果说你落人家10万8千里的话，就人家根本没有跟你有什么可比性的话，他关系再好又能怎么 样？
0: 那确实
1: 对
0: 是，
1: 吧？就是你
0: 那
1: 考
0: 确
1: 一
0: 实
1: 百分，
0: 是，
1: 我考80分，那如果说我们同时评奖学金的话，那明眼人一看肯定得给100的，给80那老师就不想混了，对不对？那如果说我85，你86，那是吧？我们还可以拼一下。所以说还是你自己的问题。
0: 但是后来啊，我发现人终究会活成自己讨厌的那种人。就是我和我们大学的这个班主任关系特别好，以至于我每次期末的得分特别高。你看，他就是闭环，就是我的执念。我得分其实相对来说就已经比别人高，但不会高特别多啊。然后呢，高完之后我就得去评奖学金，我就可以去争取。然后争取完又下来
1: 但有一个问题是你跟你班主任的关系好，并不是你带有目的性的去做的这件事，
0: 是，
1: 对吧？你可能就是喜欢这个老师，或者说你喜欢这个跟他在一起，或者怎么样吧。那
0: 我这个我必须要说啊，
1: 你
0: 是因
1: 就是
0: 为，
1: 带着目的性去的
0: 哦，不
1: 吗？
0: 是，我之所以我并不是说这个老师我跟他怎么样，而是他主动的来找的我，因为当时我确实专业还不错呢。后来慢慢的这个在这个工作啊，或者说这学习的过程当中，一点点被重用吧，算是但是后来有的时候在毕业的那一瞬间，你会发现你所有的这些积攒起来的这些，哎呀，我能力不错啊，全被击碎了。现在普遍的就业环境其实就是要求啊，你必须要有多少多少的经验啊，哪怕是实习经验也得有。但很多人他其实没有这相关的经验，他就会慢慢的觉得说了，是不是我所学的这个东西不对？ 我配不上这份工作，大家普遍都会。

0: 有这样的一个心理，你从来没有过。
1: 嗯，我好像只有过我的选择是否正确，但是从来没有觉得我配不配得上。
0: 哎，你从来没有这么想过是吗？
1: 有的时候想想，哎，这个思维方式倒是挺 Papi 酱的哈。Papi 不是说我配得上，你看他的配得感就很高嘛，
2: 是，
1: 对吧？他可以在家不工作那么长时间，让他老公养他，但是这个我是做不到的。
0: 嗯、
1: 这个如果说但凡有一个人加入到我的生活当中，我立马就觉得我不配了。但如果说我永远都是我自己一个人的生活，我老娘配所有。我不知道为什么，
0: 哎，你的配得感很高哎，
1: 嗯。
0: 这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的，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你可能会是这样的，但是年轻的时候
1: 我不都说了吗？姐姐只有在亲密关系当中配得感极低，
0: 就是恋爱脑。
1: 对，但是只有在这个自己就是什么工作呀、生活呀，但凡是自己为主的时候，
0: 嗯、
1: 所有我觉得这都是我赢得的，因为我觉得第一我也不差，对吧？是论聪明才智、嗯、咱可以，然后第二呢，论文化积累那也行，也能拿得出手，然后好像没有找到什么短板。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在亲密关系里马上就哎呀就可谦虚了。
0: 渴望被爱吗？
1: 我不知道，我之前还跟我一个朋友探讨，我说我是缺爱、
0: 嗯、
1: 不缺爱呀、
0: 啊、
1: 我
0: 先聊到这个大学生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找工作其实它真的分为两个极端，一种可能像你这样的，刚刚你说的你的配得感很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了，哎，这个我也投着吧，那个我也投着吧，无所谓啊、
1: 嗯、
0: 能上就上了，对吧？然后甚至觉得说，哎，这个我为啥不上，
1: 可能这就是我一种聊天的方式吧，我不太会，就是
0: 你打心底里认为做的真的好吗？
1: 是啊，
0: 嗯，那就可以。
1: 就是我可能不太会谦虚说，哎，哪里哪里，哎呀，没有没有啊，我就觉得好虚伪，而且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可能是我想逗着玩一玩、
0: 嗯、
1: 啊，我就觉得这是我跟你聊天的一种很有意思的一种方式。
0: 但是
1: 我就觉得挺好玩的，
0: 我确实觉得，其实这就是人应该自信。
1: 嗯、
0: 我
1: 然后领导就记住我了。
0: 我这两天我不是坐在这个经常坐在这个直播台前面在剪辑嘛，各种忙活、
1: 嗯、
0: 然后呢因为咱台的大部分的宣传啊，包括像是很多的这个版头，很多人的节目的片花，其实都是找咱台这个声音特别好听的佳姐陈佳录的啊。
1: 嗯，
0: 然后呢昨天正好陈佳也坐在这儿，然后陈佳在那儿弄手机，然后我说我就在这儿剪着就这放的全是他的声儿，陈佳突然来一句，哎呦我这声音也太好听了吧。
1: 我觉得很好啊。
0: 我真的是在那一瞬间觉得大大方方承认自己的好、
1: 嗯、
0: 很有魅力，会让你的这个人给别人的感受也特别特别的好。其实这两年吧，我越来越觉得别人夸你你就受着这句话非常的有道理。
1: 但是我们从小没有接受过这种教育。
0: 对，夸你就是哎呀没有没有没有，哎呀哪有哪有哪有。
1: 嗯，我们其实我从小也是这样的，别人夸我的，嗯，可能就是每个人会有自己的这种表达方式吧，我也能够理解。
0: 能理解。
1: 对，而且现在我有的时候反思我自己，并不是我真的想承认我有多好，
0: 嗯，
1: 我更多的时候是在逗乐，我就喜欢逗逗。
0: 因为通过咱俩的聊天接触。
1: 你觉得我不会是吧？
0: 我以为你年轻的时候不会。就是我知道现在的你，但是你一直感觉你和年轻的你是有着极大反差的、
1: 嗯、
0: 年轻的时候呢你这个不敢那个不行的。
1: 我都说了除了亲密关系之外姐姐都行，从年轻到岁数大都行，但是在亲密关系里从年轻到岁数大都不行。
0: 我特那我特别会好奇一点，
1: 和年纪没有关系，
0: 我觉得
1: 是跟边界有关系。
0: 我觉得也是大家想要去就可能很多像我这样的人想要去学习的一点、嗯、就是你觉得你的配得感很高是源自于是什么呢？从小家长的培养，还是你自己专业能力，你的文化学识的一个底气？
1: 我觉得都有吧。嗯、但其实从小我家不是惯着我的那种，你会发现爷爷爸爸是惯着你的、
0: 嗯、
1: 奶奶妈妈是不惯着你的，所以说我小的时候要东西会挑性别，就跟我爷爷或者跟我爸爸出去的时候，我会这个很直白的说出自己的感受，我就要他、
0: 嗯、
1: 你要不给我买的话我可以在地上打滚儿。但是如果说跟奶奶妈妈出去的话，第一都不敢张嘴，然后第二就算是这个东西非常非常非常想要，张嘴了他拒绝了我也不敢打滚儿，这事就过去了。但是从小想要的东西几乎好像没有得不到的，因为我不会要那种特别夸张的什么很贵的玩具啊或者什么样、
0: 嗯、
1: 对于我来讲想要无非就是什么一件漂亮的小裙子啊，或者你就像之前我给你讲的那个我们班有一个我还没有转到大连的时候，我在葫芦岛上学，我们班有个小姑娘姓张叫张晶，那是我们班最漂亮的一个女生、
0: 嗯、
1: 就是漂亮的像一个小洋娃娃一样，就是她那个时候就会穿红色的小马甲，然后有一圈小白毛毛，那个可好看了。她

0: 有一个墨镜，
1: 嗯，
0: 塑料的，嗯，其实也不是很贵。当时我就想要，我跟我妈提了，我妈拒绝了，跟我爸提，我爸也拒绝了，然后我就想要，怎么办？我就跟张晶成为了好朋友。
1: 用带他的是吗？
0: 对，然后张晶有一天就主动把他的墨镜就是
1: 借给你了，
0: 借给我了。就是我可能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达到自己的目的。
1: 哎，我突然想到，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说你无非就是想要一件漂亮的小裙子这之类的，
0: 嗯，
1: 那请问你在从小到大买衣服买裙子稍微贵一点点，假设这价格会贵一点点的时候，
0: 嗯，
1: 它会有附加条件吗？
0: 什么叫附加条件？
1: 就是爸爸妈妈挣钱已经很不容易了。
0: 我爸我妈从来不跟我说这话，
1: 从来没有，
0: 从来也没有，从来也没有说什么你要考个好成绩我才能给你买，从来没有。
1: 对，我想说的附加条件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很强不配得感的一个重要的源头。
0: 没有，我爸我妈从来都没有说这句话。
1: 哦，真的让人很羡慕。真的就已经成为了无数人羡慕的，
0: 嗯，
1: 我觉得很多人不配得感就是他从小就知道我要是想要这个，
0: 嗯，
1: 我一定得拿什么换，那如果我达不到的话，
0: 嗯，
1: 那我不配拥有。
0: 嗯，
1: 这个就是
0: 我有一次喝多了，我爸在单位加班，我就给我爸打电话，那是我第一次喝了一瓶白酒，大学的时候，那时候代谢也快嘛，就一边打电话给我爸一边哭一边说，我说其实我知道我没有达到你的满意，
1: 嗯，
0: 你一直希望我考北大，但是我只考了东财，有很多的期待我没有做到，虽然你不说，但是我都知道啊，这哇哇哭，啊，我都哭，你知道吗？后来我爸说我对你没有那么多的要求，你哪来这么深的负罪感？我不知道。然后我妈就说你看你姑娘又给她自己加戏了。我不知道我这个负罪感是哪来的。
1: 嗯，
0: 那你说会不会是家长潜移默化的传，
1: 我觉得是源自
0: 传递出来的？
1: 不，我或许吧，但我觉得可能更多源自于是你懂事儿。
0: 哎呦，
1: 你能够理解。
0: 我太懂事儿，我现在讨厌就是我懂事儿，真的。其实我爸从来没跟我说过说高二星你要考北大或者怎么样，他可能只是偶然间提了一句说那，因为他是中国政法毕业的嘛，
1: 嗯，
0: 然后他就说哎，你要是那个跟我一样能学个就法律啊。他妈太优秀了，他妈在工作的时候，他妈妈在工作的时候就很优秀，然后下海经商每一步都踩在了大潮的点上，所以说现在在国外甚至是有几个亿的资产，他妈妈没有对他有任何的要求，但是他就觉得这是在他脑袋顶上一座无形的大山，
1: 那我
0: 他怕他妈看不起他。
1: 但是啊，经常在网上能够看到一个段子，是父母比方说学历越高的时候，
0: 嗯，
1: 其实对孩子的要求越没那么多，因为他知道这条路有多难，他不会在表面
0: 上。但是我奶奶对我要求很高，
1: 是吗？
0: 我奶奶会说：“你看你爸多优秀，你不能不优秀，你必须要出色。”然后说：“你看你奶奶是这个葫芦岛，这
1: 你必须得考一个985，怎么怎么样的。”那你觉得这两种相比之下，哪个压力会更大呢？一个是在天天的言语的攻击之下，一个是父母他就给你，父母就像是神一般的在那儿。
0: 我觉得压力都很大。我觉得压力都很大，而且好多压力，就像有的人他不吃压力，有的人压力是自找的。
1: 嗯，
0: 你不觉得咱们身边有的同事他根本不吃压力，你给他点压力他全给你踹回来，然后咱们就是属于在没事当中扒拉说，哎，范亚瑞，你看这个事儿啊，有点压力，来，咱俩把这个事儿捡起来。
1: 对，
0: 你不觉得咱俩是属于自找压力吗？这就是属于内耗型的人格。
1: 是，但其实现在再想想小的时候。

0: 那我们就涉及到了另外一个词，叫做我配，就是吐的那个、
1: 嗯、
0: 那个
1: 配。
0: 配啊，你会不会觉得我呸啊、嗯、会不会觉得说现在其实有很多的东西你都已经不在乎了，有没有什么事情你现在已经完全不 care 但年轻的时候还是比较在意的东西呢？
1: 嗯，别人对我的看法吧。
0: 嗯
1: 嗯，
0: 那你觉得看法这些东西它是在慢慢的随着年龄进行转变，还是说得经历事儿？
1: 都有。
0: 嗯，
1: 都有。如果说你一直，假如说你到八十了，啥事儿都没经历过，
0: 也不对，
1: 对，
0: 正常，
1: 对，但有可能嘎巴一下就死了。
0: 嗯，
1: 真的，就要经事儿，一定要趁早，因为你卡倒了还能爬得起来。你如果说八十经历了一个大事儿，那我觉得挺遭罪的。
0: 那现在，比方说给你一个高薪啊，你去做一个什么事儿，去了之后能得奖啊，但是这个事情会让你现在特别特别的累，
1: 有多累呢？
0: 打破了你现在所有的生活节奏。
1: 嗯。
0: 你会去做这个事情吗？但是为了那个荣誉啊。
1: 第一看这奖多大。
0: 嗯，
1: 就假如说是一个国家级的奖项，
0: 嗯，
1: 就是能让我直接蹦到副高职称的那种，我是可以去拼一拼的。
0: 直接让你蹦到正高职称。
1: 哎呦，那我更能拼了。就是我觉得每个人的改变它取决于诱惑有多大。我还是那句话，不
0: 是动力有多强。
1: 对，不是所有人都是天使。
0: 嗯，
1: 每个人都有魔鬼的那一面。那取决于你的魔鬼什么时候出来。
0: 嗯，
1: 就有的人可能100块钱魔鬼就出来了，有的人可能100万魔鬼出来了，有的人可能100亿魔鬼才出来，但并不代表他心里没有魔鬼。
0: 嗯，
1: 我觉得他是一个诱惑的一个程度。就像你刚才问我这个问题，如果说是一个国家级的奖项，所有人就像你用的什么词儿，毕生精力去追求的、
0: 哦、
1: 啊，就咱们台老主持人就想得这个奖，如果说我能付出90%的努力肯定能得到，那我就干。
0: 那所以还中间还有一个确定性的问题。
1: 嗯嗯嗯，就我要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评估，就是因为你一定要了解你自己嘛，了解你自己的能力。
0: 嗯、
1: 那10%可能是客观的，就像你说的，可能我拿了90分，另外一个人也拿了90分，但是他跟评委关系好，那可能他就拿。我允许这10%客观的存在。
0: 哦，
1: 但如果说我，
0: 但你真到了那一步了，我90%的努力都付出了。
1: 我认了。
0: 你能，
1: 我认啊，
0: 轻松的就是吐出这口气来。
1: 我可以啊，因为这个世界不是由你100%能够掌控得了的，那10%就是你用尽力气你也掌控不了，你为什么要去纠结这个事儿呢？
0: 不会因为这个事情烦心、
1: 哦不啊、
0: 年轻的时候也不会吗？
1: 年轻的时候会，
0: 对吧？
1: 年轻的时候会，
0: 因为我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1: 年轻的时候肯定会觉得不公平，
0: 就我当时，
1: 然后会觉得啊，怎么这样？我都付出那么多了，然后你怎么地的？那现在，回头再看一看，我觉得就是能对得起的，就是自己，能对得起自己就行了。
0: 我觉得这是、
1: 可以有遗憾，但
0: 说出来很轻松，但真的让很多人很难做到的事情。我当年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就是摆在我面前，是去参加一个配音比赛。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一共是6个人，配的是小英雄。终于来的那个事情、那个故事嘛，当时其实我特别想，就是和我们班那当时我们是后来换班主任了，我是和后来班主任比较好，和前一个班主任，因为他在播音界都很有地位，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说了，哎，我是不是应该和这个老师走得近一点啊，或者说让他知道我很热爱播音专业，我的专业能力还可以。
1: 嗯，
0: 然后那一次呢，恰巧是我和那个同学啊，关系还不错。然后呢，他在那个组里面，然后就说，哎，要不然让范耀瑞来试试。我说好啊，我就来试试。哎，一试还可以，不错。然后大家说回去背词吧。但是呢，我被分配的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边缘的一个角色。后来发现看了报名要求是加上代教老师一共6个人，那就相当于我是多出来的一个，直接把我踢掉了。然后那一瞬间就是很难释怀，因为所有人都没有背下台词的情况下，只有我一个人背下来了。
1: 嗯、
0: 虽然我的戏份不多哈，但是我已经很认真的在练了。
1: 又怎样呢？
0: 我当时真的直接，那段时间可以说是，就突然间降到谷底了。
1: 嗯、
0: 我一周没去上课，
1: 嗯，
0: 就是天天躲在家里就不行。
1: 我能理解这种心态，就是后来我的这种习惯就是做最大的努力，然后做最坏的打算。嗯，所有的事情都是
0: 这个观念，但是真正来的时候，可能没想到自己是会被这样的一个理由剔除。你哪怕说我专业不行，
1: 你以后比这个衰的事儿还会再有的，这肯定不是第一个，也不会
0: 是最后一个。慢慢的习惯就好了，是吧？
1: 对，因为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这个世界是由主观和客观一起构成的呀。你把你主观的事儿做到了极致，然后客观它也不归你管啊。
0: 对，所以我今天所以我在想这期主题词，我本来就是一个我配得感的配嘛。
1: 嗯。
0: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说我配得上去 参加这样一个比赛。
2: 你配？
0: 但是现在回过头来再去看那个事情，就有种像是看什么呢？小的时候感觉没戴红领巾、没穿校服是一个天大天要塌了的事情，但你现在再回头看，那又能怎样？

0: 对啊，爬墙进去啊，我好几次都是爬墙进去的。
1: 所以我马上就想到了另外一次，就是我呸啊、这样的一个，我就会觉得好多事情在你当时
0: 看
1: 是一个。
0: 你看你刚才呸的太用力了，应该是我呸，
1: 轻蔑，
0: 松弛一点就会
1: 好
0: 一点。
1: chill 啊，
0: 对，就不要太在意嘛。
1: 所以现在真的就是感觉好多事情，当你再回头看，你当时觉得是一个了不得的事情，其实真的无所谓了。
0: 是。是，除了生死都是擦伤嘛。
1: 但是在当时当下，确实你也没有办法改变。
0: 你现在会有越来越多的擦伤的，别着急，因为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1: 多买点创可贴吧，备着未来人的时候用是吧？
0: 对。
1: 那其实，在今天的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你也在说了，我们要不断的去认清自己的这样一个这个。怎么说呢，认清自己心里想要的是什么，认清自己的能力、认清自己的学识。我有这个问题，本来想单独做一期节目，但是目前来看很难有机会了吧，所以我今天就是在最后的结尾的时刻问你啊。我很喜欢一句话叫做见天地见众生然后见自己，但是它其实是一个排序的问题。你为什么要笑，是因为我越来、
0: 就是、我觉得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小崽子然后说这个话好搞笑。
1: 是确实会很搞笑，但是更多的是因为我
0: 你现在最重要的不应该是见钱吗？
1: 见钱才能去见天地、啊、才能去见众生。
0: 对呀、
1: 啊、
0: 对呀、啊、你没有钱你说个屁、啊、
1: 不是因为他们之间有一直有着很笼统的就是关于他的一个排序的问题、你觉得这他们三
0: 见什么玩意儿，你再说一遍我忘了。
1: 天地众生和自己
0: 嗯
1: 你觉得在你心中会有排序吗，还是他们并列的？
0: 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个排序吧，因为在你见天地的时候，你想到要见到自己有点难。就是在你这个年纪，所谓的见天地，我理解啊、就是你出去看看大千世界啊，看看有更多的可能性啊，看看不同人的生活状态啊，所谓的见天地，你的格局眼界打开了、然后见众生呢，就开始往身边看了嘛，就是每个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他都会有一个不同的形态、其实就是在你，就是你眼界格局不断打开的一个过程。当你外在的东西积累的足够多，你才可以向内。
1: 但其实我之所以想问你这句话的原因，是因为我想问的是如何才能够见到真实的自己，不加粉饰的自己。就是有的时候你
0: 菩提求道了在这儿。
1: 你知道有的时候真的就是
0: 你办卡了吗，你充会员了吗？这都是付费的。
1: 今天趁着上节目的时候赶紧跟高老师多求教求教，我未来不一定有什么有、
0: 我得见钱才能见众生。不见钱我啥也见不着。
1: 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所认知的那东西不是正确的。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刚刚我们提到一个词叫做执念。我们经常说我们坚持就会有结果，但是坚持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时候你没认清自己的坚持，它就是一种偏执。
0: 对啊，
1: 那如自己能不能够怎么去区分呢？
0: 而且你要知道自己也是流动的，你二十岁的自己和八十岁的自己肯定会不一样啊。
1: 那假设当下我就是有这事情，我觉得应该放弃了，但是我又不舍得去放弃，我总觉得比方说沉没成本都已经付出了那么多了、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劝自己的招能够当断则断的呢？
0: 活该倒霉。真的真的就是活该倒霉。所有的选择都是你的，所有的结果都是来自于你的选择，就包括你的内耗、你的纠结、你的不知所措，都是活该倒霉。对呀、不是吗？
1: 但是认就好了是吗？
0: 对，你得认，
1: 我自己能认就行。
0: 但而且很多人是认不了的，那也活该倒霉。对吧，你明知道，就像你的范亚瑞，你说哎我觉得这事儿我要认怎么地都行，但关键是你要认你就不会再想了，你还在纠结、还在想，所以说就是活该倒霉啊。你不要把这个事儿搞得这么很高大上啊，说一定要有一个理论啊，或者说要用一个什么方法论去解释它，解释不了。
1: 因为我觉得我现阶段生活当中可能会有一些事情，我是觉得说
0: 我哪次骂你不是活该倒霉呢？
1: 是是是，
0: 对不对？你说这可能就是咱们关系比较熟了啊，这个话就随便可以讲了。但是很多事情咱们掰开了揉碎了去回头再看，都是自找的。对不对？我防我是防不胜防，然后我也你到最后你的选择全是你自己做的。我也活该倒霉。
1: 哎，只不过我是觉得可能处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对于一些事情啊态度，包括你的这个强硬度上面、说辞上面，
0: 包括就是我给你很多建议，关键是你听吗？
1: 我有做出改变，这不来回了两轮吗？
0: 但是等你到四五十岁的时候，你可能和现在的改变又会不一样。
1: 但是那当下你既然没有能力去改变自己的话，那就认这个事儿就好了。
0: 对，
1: 认就好了。
0: 但你可以抱怨。没有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情绪的出口，
1: 允许抱怨。
0: 对，你可以抱怨，可以叨叨叨叨叨叨，没所谓，这能让你心里舒服一点，我觉得是可以的。
1: 哎呀，
0: 但是不要这个成为你一辈子的所谓的什么阴影啊，或者说甚至是对你身体有一些影响啊，什么抑郁症呢、啊、或者是什么肠胃不舒服了、
1: 嗯、
0: 我觉得那就有点没必要。
1: 嗯，适当的吐槽其实它就是一个宣泄的出口，
0: 但不要跟我吐、啊、
1: 排解情绪。好嘞好嘞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这也是倒数第二期的节目了啊。那如果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改版的一些这个新节目都是什么，在几点由谁来做的话，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发节目单三个字啊。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九九一热的精彩节目，我们明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2: 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3: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3: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3: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4: 2026年9月1号，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3: 巨声，声音所至，既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
4: 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
3: 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做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
4: 2026年9月1号
5: FM 103.3新闻综合广播，
3: FM 991都市之声，
6: FM 105.7体育广播，
7: FM 100.8交通广播，
8: FM 106.7少儿广播，
9: FM 93.1老友之声，
4: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5: 我
1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5: 我
1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6: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3: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17: 当汉服飘进赛博霓虹，当老四号邂逅虚拟偶像，
3: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17: 国潮正当红。
3: FM 99.1 国潮未来式，让传统

0: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

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司马迁在《史记·集政列传》里有这样一句名言：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现。意思是说呢，一个人往往要到命运垂危的时候，在贫贱窘迫的时候，在身份低微卑弱的时候，才能够看到和另一个人到底交情的深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患难见真情。那其实患难见出的何止是真情呢，更多的是假意和凉薄。锦上添花何其多，雪中送炭有几人。人间世态如此，而这样的不解和叩问，我们熟悉的很多诗人都有过。比如说刘禹锡的《竹枝词》：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白居易的《太行路》，他说：行路难，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复间。诗可以言志，诗可以言情。其实呢，诗词还可以说世态人情。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唐诗宋词中的人情世故。网上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提问，说为什么有人称杜甫是老杜，但是就没有人叫李白是老李呢？有一个高赞的网友回答说，大概是因为杜甫从来没有年轻过，而李白又从未老去。我们都知道李白一生浪漫潇洒，仗剑天涯，诗酒人生，而杜甫呢，似乎一直就是一个忧郁的老头子。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后路故人书断绝，横机稚子色凄凉。强将笑语公主人，悲剑生涯百忧急。这些都是杜甫的诗句，他的诗读来总是让人觉得伤感不已。杜甫的一生真的是心酸而又无比艰辛的一生，尤其是到了中晚年更加凄惨。他本想到朝廷去任个职，赚钱养家，无奈被李林甫以也无遗贤堵死了他的为官之路。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得本就不富裕的杜甫一家生活更加潦倒落魄，奔波辗转，甚至由于没有粮食，小儿子竟然被饿死了，这简直就是一部心痛无比的人间悲剧。在唐朝天宝十一年，杜甫为了干谒官员，自己每天骑着一头瘦弱的小毛驴，到处拜访求官。早上登门求见富豪的门，却吃尽了闭门羹；晚上他又要追着肥马，浑身沾满灰尘，受尽别人的白眼。他吃过别人的残羹剩菜，感受到了人间最艰辛的生存之路。当时杜甫的生活窘状，用他自己的诗来说，那就是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悲与冷炙，到处潜悲心。杜甫在他饱尝了人间的世态炎凉和辛酸苦辣之后，于是愤怒又无奈地写下了一首《贫交行》，全诗仅仅29个字，揭露了人性最真实的一面。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君不见管鲍频时交，此道今人弃如。

土，贫交行，名字就可能看出来，这是贫贱之交的赞歌。从诗题当中，我们能够看出杜甫的目的非常的明确，那就是讽刺。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有些人交朋友真的就是翻手覆手之间，一会儿像乌云的驱合，一会儿又像雨水一样纷纷散去，变化多端。古代人际交往如此，现代人际交往亦是如此。有的人呢，会为了一时的物质利欲而去欺骗他人，为了升职加薪，可能愿意去奉承领导，在酒桌上称兄道弟，为了朋友两肋插刀也在所不惜。看似是无话不谈的好友，遇到一点点的利益纷争，内心又会充满敌意。就像孔子在《论语子路》当中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杜甫呢，对于这样的贿赂之交和势利之交是多么的不屑和鄙视，我们是可想而知的。昔日杜甫和李白相识，虽然仅仅是三面之交，但是他们的见面为我们留下了千古佳话。在李白落难流放夜郎之时，杜甫心中对李白的牵挂可以说是日月可见，苍天都为之动容。杜甫认为，人世间真正的君子之交，就应该像春秋时期的管仲和鲍叔牙。君不见管鲍频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管仲和鲍叔牙最初是合伙一起做买卖，管仲家境贫寒，他出的本钱远远没有鲍叔牙多，但是呢，管仲在分利的时候拿的又是最多的，其他的人对此多有不满和不快，而鲍叔牙出面为他解释说，管仲并不是贪钱之人，只不过是因为他家里面太贫困，我是自愿让给他的。在两人的交往当中，管仲常常会给鲍叔牙出谋划策，但是好像总不奏效。鲍叔牙安慰他说，事情没有成功，不是因为你的主意不行，而是因为时机不好，你千万不要因此消沉。管仲带兵打仗，总是躲在最后，人们看到之后就会议论纷纷。鲍叔牙说，那是因为管仲家中还有老母，他不能身先士卒，是为了能够赡养老人，他并不是真的胆小怕死。鲍叔牙也曾经几次推荐管仲做官，但是时间不长，管仲就被罢免了。鲍叔牙说，那是因为管仲没有遇到真正赏识重用他的人。后来呢，鲍叔牙推荐管仲给齐桓公，管仲终于成为了一代名相，铸就了齐国霸业。到这个时候，管仲才感叹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鲍叔牙和管仲的交往没有因为管仲家的贫穷而冷落避弃，他也从来没有在意过管仲身份的高低贵贱。交友交友，管仲和鲍叔牙交的是心，是本性，也是灵魂的默契。什么财富地位，这些世俗的标签根本不是交友的价值。那在这里呢，杜甫用了管鲍之交，以鲍叔牙对管仲贫富不移不离不弃的例子，反衬现人的嫌贫爱富友情淡薄。他对于管鲍之交是羡慕而且赞赏的，可是这样的君子之交现在却被人弃如敝履，怎么能不让人感伤呢？这首诗只有短短的四句，但是杜甫把世态炎凉、人情淡薄、人性丑恶描写得淋漓尽致。真正的知己不是在辉煌的时候锦上添花，而是处于困境时的雪中送炭。真正的友情是经得起任何考验的。这首诗将古与今做出了对比，抨击了当今黑暗腐朽的社会。古人昔日的美德在现在看来不复存在，说的虽然有些夸张，但是只有这样才能唤起对友情的珍惜。

0: 风筝有风，海豚有海，我存在你的存在。
1: 时光无痕，岁月有声，你的每天都有我的陪伴。从繁忙的早晨到静谧的夜晚，从拥堵的路上到孤独的书房，我一直都在。
0: 时光流转，声音从未走远。
1: 同步我们的城市，

我们一说到王维，就都知道他的诗书画都是精品，性格温和恬淡，笔下呢也是诗情画意，仿佛王维就是不食人间烟火一样的存在。杜甫呢也称王维是高人王右丞，但实际上王维九岁丧父，十五岁京漂，不足二十岁便中了状元，随即又被贬闲置了十多年，好不容易调回长安，很快又去了边塞，回来之后又遭遇了安史之乱，不得已做了伪官，后来因为弟弟的力保和自己一首表忠心的诗而脱罪，官至尚书右丞。如此大起大落的一生，再加上王维又是聪明绝顶，见惯世间炎凉，内心通透之极，并非王维是真的不问世事、不通俗物之人。王维有一首诗是写给他的好朋友裴迪的，这首诗叫做《浊酒与裴迪》，这就表达了自己对于世事的冷静洞悉。浊酒与君，君自宽，人情反复似波澜，白首相知犹暗见，朱门先达笑谈官，草色全惊细雨湿，花枝欲动春风寒，世事浮云何足问，不如高卧且加餐。裴迪这个名字大家也许并不熟悉，他的一生仅仅留下了二十多首诗，没有太出名的。但是呢，裴迪的好友名单如果我说出来，咱们真的是大吃一惊。王维、杜甫、李白、高适、孟浩然，你看看，全是大唐诗坛响当当的人物。那裴迪呢，和他们都有交往，其中王维和裴迪的关系最为深厚。我们都知道王维妻子早逝，在王维的诗作当中没有一首诗是写给他早逝妻子的，但是呢他却给裴迪写了好多的诗。王维和裴迪福州往来，弹琴赋诗，骁勇终日，两个人呢曾经一起居住过辋川，饮酒游玩，吟诗作对，同进同退。山中与裴迪秀才疏，浊酒与裴迪，赠裴石笛，口号又是裴迪，等等等等。王维的很多诗篇都是写给裴迪的，所以我们说裴迪是王维一生的知己，这个一点都不为过。浊酒与君，君自宽，人情翻覆似波澜。开篇王维就写了，说自己呢和裴迪喝酒，劝裴迪放宽心，人情翻覆似波澜，这一句就是直抒胸臆，感叹人情世故变化无常，就像波浪一样。在这儿呢也饱含了诗人对于世事的洞察和无奈。裴迪做过张九龄的幕府，也到过长安，天宝年间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裴迪是没有当官的，过着隐逸的生活。那其实他何尝不想置身青云呢？但是呢这个人也是洁身自好，不与燕雀同群，不得已选择了归隐。而王维的这首诗呢就是宽慰裴迪的，所以才会在开篇劝裴迪说，朋友你要放宽心呢、啊、白首相

游案件，朱门先达，笑谈官。这两句用典非常的精妙，前一句说的是相交到老的朋友都有可能拔刀相向啊，这就深刻地描绘出了友情在利益和猜忌面前是多么的脆弱。后一句谈官相庆，这是一个典故，讲的是西汉的时候，王吉和贡禹是同乡好友。王吉呢先做了官，这个时候呢贡禹就觉得说自己也一定有机会，于是弹去了帽子上的灰尘，也准备出去做官。后来呢果然也被任命为官。但是在北宋的时候，苏洵在《管仲论》当中写道，一日无仲则三子者可以谈官而相庆矣。从此呢这个成语就有了贬义了，讽刺那些贵族豪门当中新贵得意忘形的样子，同时呢也流露出了对于这种世态炎凉的批判。这一句简直太不王维了，是不是？王维呢一反自己以前的内敛和含蓄，十分犀利地指出了人性的冷漠和势利。我们都知道王维是诗佛呀，王维寄情于山水田园，怎么这一句就这么犀利呢？说到这儿，我就要和大家多说两句了。根据《旧唐书》的记载，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昆众宦有两都，凡诸王驸马豪又贵士之门，无不伏席迎之，宁王薛王视之如师友。电影《长安三万里》把王维塑造成了一个习惯沉默的音乐人，其实这个也是大家对王维的固化印象，这并不是真实的王维。实际上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15岁的王维就已经独立精飘了。15岁呀，到现在不过是高中年纪，他已经能够玩转长安的社交场了，他绝对不是电影当中那个不善言辞的木讷的模样。真实的他不但不是个社恐，而且他接近于社交达人。由于他能写一首好诗，工于书画，而且呢我们还知道王维有超强的音乐天赋，最重要的是他的贵族气质、娴雅风度，所以王维其实一到了京城就立即成了京城王公贵族的宠儿。而且呢他是平交王侯，和宁王、薛王关系都非常的密切。而以王维的横溢才华，首次科举他也是郁郁落地。生性高洁的他不得不放下文人傲气，通过行卷获得青睐推荐，方得中状元。但是中状元的喜悦还没有散去，他又莫名其妙地卷入了五皇狮子案而被贬谪。从此呢在仕途上可以说是裹步不前，青春光阴虚度，宦海沉浮，人生起伏之中，你说王维是不是早就看透了人性呢？安史之乱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高适因为安史之乱开启了飞黄腾达的后半生，最终封侯。而李白呢卷入了一场叛国案被流放夜郎，王昌龄从龙标返乡因为被人嫉妒而惨遭杀害，杜甫在乱世当中求生最终也是客死他乡。那王维呢，他因为自己少年的时候便崭露头角的名声被安禄山俘虏了，被迫做了伪官。后来呢李家人又夺回了大唐江山，那王维这件事儿也就是成了政治问题了。好在他自己曾经给裴迪写过一首诗救了自己，这首诗呢就是菩提寺进裴迪，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在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王维的弟弟王进把这首诗呈给了唐肃宗，唐肃宗一看这一句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在朝天，哎，这句写得好啊，这不正是对大唐表忠心吗？就这样王维捡回了一条命。世事万般蹉跎，这也让王维看清了世事的无常和反复，所以才有了刚才那样犀利的感慨。草色全经细雨湿，花枝欲动春风寒。

0: 说完了很沉重的话题，王维在诗中笔触陡然一转，转向了大自然的清丽秀美的景致。哎，这一句画风是不是也随着明亮了起来？门外的青青草色已经被细雨打湿了，在料峭的春风当中，花枝轻轻地颤动着，眼前的这一切多么的令人赏心悦目啊！我们都看到这样的场景了，怎么就忘不掉世间的那些蝇营狗苟呢？不管遭遇了怎样的伤痛和不公，大自然就是灵丹妙药，可以治愈一切。这也就是为什么王维要隐居在辋川山水的原因了。他衣袂飘飘，独自走向如画卷一般美丽的大自然，并且他把自己完全融入到诗画当中。山水令他放松，也令他释然。在山水当中，王维找到了心灵的栖息之地，当然也找到了自己，找到了永恒。世事浮云何足问，不如高卧且加餐。王维说啊，把这个世事比作浮云，既然世事像浮云一般变幻不定，而且呢真的是不值得我们过多的去追问，那既然是这样，咱们就不如隐居高卧，咱们保重身体吧。那这两句就体现了王维在经历世态炎凉之后的这种超脱心境，他在看透世事之后自我开解，也反衬出他所秉持的一种避世的人生态度。整首诗的情感其实是非常复杂的，这既有对人情冷暖的愤懑和感慨，另外也有王维特有的超脱尘世的豁达。通过叙事、用点、写景等等多种手法的结合，深刻地展示了王维一路走来复杂的内心世界。可是也正是因为这些过程、这些经历，让王维认清了自己，最终悟得了禅意。既然世事浮云，何不高卧加餐，吃好喝好呢？回首我们的一生，任何人不都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走过来吗？尝尽世态炎凉，人心无常，坎坷荆棘，雨露风霜，可这一切不也是磨砺自己的试金石吗？看过风，淋过雨之后，再重新审视这样的世界，我们才知道，认清这个世界之前，不如先认清自己。
1: 生命行走，不是每段旅途都值得铭记；时间穿行，不是每个画面都是风景。探索我们的声音，让世界与你为邻，新鲜你的视野，温暖你的心境。新时代。

逐利是人的本质，自古便是如此。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战乱时期还是太平盛世，无论社会文明有多先进，逐利的本性都是亘古不变的。即便是盛唐开元盛世也是如此。唐代诗人张卫生卒年不详，字正言，河内人，天宝二年登进士第，乾元中为尚书郎，大历中任潭州刺史，后来官至礼部侍郎。张卫诗词精义深，讲究格律，诗风清正，多宴饮送别之作。他的代表作有《早梅》《少林作》《送裴侍郎归上都》等，其中《早梅》最为著名。张卫的《题长安壁主人》短短28个字，道尽了世态炎凉。《题长安壁主人》张卫，世人结交

需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纵令然诺暂相许，终是悠悠行路心。世人结交朋友往往是依靠黄金，黄金不多，交情就不深。即便暂时许下诺言，终究也不过是表面敷衍，内心就像路人一样疏远。这首诗呢，是张卫寄居长安的时候题在房东墙壁上的诗。张卫自恃高估，却屡遭挫折，所以他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深有感悟。但是他对此不可能按捺不言，于是就把满腔的愤慨化成了这篇悲愤文字。诗题当中的长安壁主人是典型的非常市侩的人物。作为大唐帝国京都的长安，是中外交通的枢纽，也是对外贸易的中心，丝绸之路的集散地。那黄金呢，作为商品流通的货币手段，在这个花花世界当中真的是神通广大。随着朝政的腐败，趋炎附势、钻营逐利的现象比比皆是，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长安壁主人这类人物是不奇怪的。提长安壁主人就作于中唐以后的时期，是张卫在长安的一家人做客的时候题于墙壁之上的。世人结交需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这两句几乎不用翻译，通俗直白的语言揭露了世人所谓的友情和交情，点明了当时社会的友情完全建筑在黄金之上。如果没有黄金这块基石，一切好像马上就要垮掉了。黄金成了衡量人情的砝码，这边黄金一旦变少，那边的交情也随之变浅。这不就是黄金不多，交不深吗？金钱影响了人们的正常情感，而黄金更是可悲的成了衡量人和人之间感情关系的一个标准。纵令然诺暂相许，终是悠悠行路心。这一句形象地勾画出了长安壁主人虚情假意的笑脸和冷漠无情的心。然诺是信义的标志，而金钱呢，是欲望的化身。道德和欲望之间的沟壑永难填平，这是作为社会动物的人最终的一个顽疾。虽然他口头上然诺，但是那不过是暂时的敷衍，他的心就像路人一样冷酷，没什么友情可言。文学是反映社会的一面镜子，这首诗反映的也是诗人张卫身处的社会现实。张卫用朴实精炼的语言谱写了中唐之后日渐衰落的社会风气，从侧面也反映了当时的世态炎凉。张卫的这首诗可谓是将世人的市侩之貌、逐利之心刻画得极为形象，真是入木三分。

0: 说书人，那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拨人。那昆仑痴儿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侠骨柔肠醉了多少次间坎坷，本就是浮萍游子漂泊本无根，萍水相逢浪迹

0: 搞卖啊，哎呀，到底搞吗？再好好卖嘛，我跟你说啊，再好好不卖。
1: 在座的看官莫想太多，书中故事是时间蹉跎，个人心中他自有评说，听完这段你一笑而过。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 清晨如涨潮的海面，夜晚似退翻的归船，无论哪条街道，一公里内都有朋友，不管哪扇房门，走进后都有笑脸。用声音致敬生活，改变只为更好的陪伴，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
2: 唐婉是南宋才女，浙江绍兴人，她的父亲是郑州通判唐洪，是陆游母亲的兄弟。唐婉相貌出众，是陆游的表妹，两个人青梅竹马，陆家用传家的钗头凤为两人定亲。婚后呢，两个人琴瑟和谐，吟诗作对，也是一对神仙眷侣。不料陆母虽然是唐婉的姑母，但是看着这对小夫妻就非常的不顺眼。为什么呢？一则呢，陆母希望陆游早日功成名就，不要耽搁于小夫妻的儿女情长。第二点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唐婉嫁给陆游两年，但是并没有为陆家生下一子半女，这个在过去是最大的不孝了。所以呢，陆母就命令陆游休了唐婉，陆游和唐婉只能是一纸休书分离，再次上演了现实版的孔雀东南飞。不久之后，陆游的母亲又为陆游娶了一位王氏为妻，王氏一年就为陆游生下了一子，四年里总共生了三子，这让陆母心满意足。这边呢，唐婉家也是非常生气，一边生着气，一边还要为作为大家闺秀的女儿再次物色人选。很快他们选中了一位皇家的后裔赵世成。唐婉本就是才女加美女，宽厚重情的读书人赵世成自然是非常的倾慕，只不过赵世成比唐婉大了十岁，因为门庭显赫，刚好呢他的正室已经去世了，唐婉是嫁给他做继室。但是赵世成对唐婉满心欢喜，经常陪着唐婉游园赏花，吟诗作对。在他的精心照顾之下，唐婉呢像一株重获新生的梅花，再次绽放笑容，而且呢还为赵世成生下了一儿一女。这边陆游休了唐婉之后，把心思放在了学业和功名上，但是十年来仕途并不如意，这就让陆母非常失望了。春天郁闷的陆游在绍兴沈园散步，正巧碰到了容颜未改的唐婉和赵世成也在游玩。陆游呆呆地望着唐婉，唐婉征得丈夫赵世成的同意，亲手向陆游敬了一杯酒。陆游饮下了这杯酒之后，见唐婉夫妻携手离开，就把当年的情感，这些年心中的郁闷，化作诗句提在了沈园的墙壁上，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有名的钗头凤红酥手。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第二年唐婉又到沈园游玩，她看到了陆游提在墙上的这首钗头凤红酥手，于是她百感交集，含着泪喝了一首钗头凤是情薄。头凤是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遇见心事独与斜阑， 男男男，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咽泪装欢，瞒瞒瞒。这首词开篇就抒发了对世道人心的控诉。陆游词里说东风恶欢情薄，唐婉词的开头照应了这两句，说世情薄人情恶，世情是淡薄的，人情是险恶的，正是由于世道人心的险恶，这么一对恩爱的夫妻被生生的拆散了。然后呢，他用了一句景加以轰然，接了雨送黄昏花易落，这个就是眼前景嘛，晚春黄昏雨打花落之景，同时这也是有着象征意义的，象征着这美好的爱情也像这黄昏的鲜花一样就这么被雨水打落了，这不就有力地烘托了第一句的控诉。小风干泪痕残，拂晓的风吹干了地上零落的花草，但是吹不掉脸上的泪痕。从黄昏到拂晓，这说明自己是一夜未睡，遇见心事独语斜阑，这一夜想写封信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情，但是呢又限于理智你没法写，所以只能自己靠在斜阑上自言自语。上一阙以难难难结尾，千种仇恨万种委屈，是处境难还是心事难呢，全都包含在了这三个重叠的难字当中了。下一阙开头人成各今非昨，这又呼应了陆游的春如旧人空瘦，意思是说一对恩爱的夫妻成了各自一人，一个再娶一个另嫁，而且今天已经不是昨天了。词人从空间时间两个方面都抒发了彼此夫妻之间的离别。病魂常似秋千索，接着他写到了自己的处境和身体，因为相思成疾，生病的身体像风中的秋千一样摇摇摆摆，角声寒夜阑珊，上文暗示了一夜未眠，现在黑夜就要结束了，春夜的角声是寒冷的，给人的感觉十分凄凉，这就是用景烘托，不眠人只能咽泪装欢，吞下眼泪强作欢笑，令人更加伤心痛苦。最后结尾说瞒瞒瞒，瞒别人也是瞒自己。唐婉的这首词如泣如诉，以女主人公内心独白的形式写出，尽情诉说了自己对陆游的无限思念，也哭诉自己忧思成疾的境况，以感情的真切

0: 感动着后世的我们。
1: 热闹的都市，车来车往，奔波的人群熙熙攘攘，
2: 你是否厌倦了眼前的苟且，渴望诗和远方？
1: 靠近我们的声音，找回出发的方向。
2: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 初心不忘。

方悦，字巨山，号秋崖，新安祁门人。他出身于耕读之家，自小就非常的有才，也被称为是神童。方悦呢，参加科考非常的顺利，本来呢可以名列前茅，但是他不愿意附和权贵，被降到了第七名。从此之后，方悦的不如意就慢慢的开始了。及第后不久，方悦的母亲因病去世，依据习俗呢，他需要守孝三年，三年期满，他再次踏入仕途，却还是因为自己的性格刚正不阿，不畏权贵，多次遭到奸臣的诬陷和打击，他的官职也是升了又降，降了又升，多次的弹劾让方悦对朝廷不抱任何的希望，于是心灰意冷的他决定退出官场，他把一腔悲愤融入到诗词当中，开始作诗写词，以抒发自己内心爱国忧时之情。那今天的这一首呢，就是他在心灰意冷的时候向朋友的倾诉。别子才司令方悦，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与人无二三。自使荆门子才府，梦驰铁马战城南。从诗题当中我们可以看出，那这一首词呢是一首送别词，这个子才就是他要送别的人。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与人无二三，这两句就是说人生不如意的事儿啊，十件里面得有八九件，但是能够和人倾诉的连两三件都没有。不如意事常八九，其实这个说法呢并不是方悦提出来的，早在魏晋时期就有了。杨户传当中有云说，天下不如意，横十居七八。从此之后呢，文人表述过同样的说法，比如辛弃疾说，叹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但方悦在八九的基础上又加了一个二三，这就不仅表现出了一种人生的艰难之叹，其实也体现出了人和人之间的隔阂。自使荆门子才府，梦驰铁马战城南。说的是自从认识了荆门的子才，终于可以在梦中实现了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志向了。从入仕开始呢，方悦心中就有着北伐之志，不过他遇到了史高之、贾似道等人的阻拦，多次被弹劾罢归，有志向没有办法伸展，所以只能和好友倾诉了。幸亏好朋友是懂他的，陪他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只可惜他们即将面临分别，而像子才这样的知音却不知何时才能遇上。全诗呢通过赠别写出了人世间知音难觅的一种困境，恋恋不舍之情跃然纸上。人生一世，虽然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与人无二三，但是无论何时，我们还是要有高士，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胸怀，不断地修炼自己，强大自己，才能遇到更懂自己的人。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ine, 无处不范儿。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0: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甘井子区人民政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甘井子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赵双勇。在8月29日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甘井子区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市容环境整治及教育、文旅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对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落实解决。
0: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甘井子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赵双勇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甘井子区的城市基础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市容环境整治及教育文旅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即可拨通8811-8988或一二三四五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2: 2026年9月1日，声浪再起，大连广播6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巨声，声音所至，即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拓建，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坐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2026年9月1日
3: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
4: ，FM991 都市之声
5: ，FM105.7 体育广播
6: ，FM100.8 交通广播
7: ，FM106.7 少儿广播
2: ，FM93.1 老友之声，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8: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0: 晨光启幕槟城，生动整座城市。
1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全新节目矩阵焕新上线，
10: 从清晨到深夜，从工作日到周末时光，我们用鲜活声音温暖陪伴，趣味表达，承包你一整日的都市美好生活。
11: 清晨开场，活力开机，杨丹阳、高若星联袂早安发声。
12: 哎呀，上班啦！
11: 元气领跑全程，叫醒城市睡意，解锁一天好心情，让每一个奔赴生活的清晨轻松热闹不匆忙。
10: 午前漫游，遇见城市万般美好。陈家
12: 加油，每一天
10: 正能量满格，温暖陪伴午前时光。
11: 莉莉霞、范憨憨搭档， 全新生活文旅栏目《
13: 花样城市计划》
11: 重磅上线，游走街巷，探访风物，解锁槟城 A B 面，用脚步丈量大连四季，用声音发现城市限定温柔与烟火万象。
10: 正午时分，社交不停，快乐不断。小雨小鹿的
14: 午间朋友圈，
10: 聊热点，聊生活，聊日常，聊心事，热闹的午间互动场，有趣有料，不孤单。
11: 慵懒午后，解锁不一样治愈时光。王楠、张一温柔发声，
15: 我想和你一起唱
16: 你好生活，
11: 双线陪伴，褪去忙碌疲惫，放慢生活节奏，听歌松弛治愈共情，给都市午后一份恰到好处的温柔与惬意。
10: 晚高峰护航，全程最燃下班路，金龙鱼雷金鱼组合强势登场，
17: 下班听我的，
10: 幽默风趣畅快解压，陪您穿过车流晚风，平安欢喜归家。
11: 健康相伴守护日常，李萌坐镇
18: 都市好医生，
11: 权威科普贴心答疑，守护全家健康，让科学健康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10: 夜色渐浓，温柔不打烊，
19: 都市夜未央，都市夜书生，
10: 林阳笑涵双线夜读，灯火阑珊，城市安静，用文字温暖人心，陪你度过每一个温柔深夜。
11: 周末全新改版，精彩加倍上线，西门小飞欢乐开麦，茶水小王暖心上线，
20: 欢乐一家人，
21: 休闲非常道，
11: 承包你的周末笑点与闲暇时光。
10: 盒子温柔亮相周末午间，
22: 周末有生活，
10: 发现周末烟火，解锁休闲新方式。
11: 苏浩热力集结，傍晚重磅带来
23: 周末碰头会，
11: 话题热点生活欢聚，让每一个周末傍晚热闹有归属。
10: 周末深度陪伴，更有品质内容持续输出。成功访谈录，聆听榜样力量，为爱朗读，传递温暖微光。文脉里的中国，品读山河文脉，传承千年风雅。
11: 朝有元气奔赴，午有城市烟火，晚有温柔治愈，周末有万般精彩。
10: 全新阵容，全新栏目，全新听觉体验。
11: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0: 九九一，听见大连，
11: 听见大连，每一天。
24: 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风油精是可以口服的哟。风油精是很多家庭的必备品，可以防暑、防蚊、防晕车，效果都较好。风油精是由薄荷脑、桉油、丁香酚、樟脑等等多种祛风除湿、活血消肿以及止痛的中草药提取而成的油剂外用药。风油精一般是外用药，但是它说明书明确写着是可以口服的。口服的主要作用是用于咽喉肿痛的患者，还可以与抗生素联用，效果更好。它口服一般是每次4到6滴，连续5次，一般不用水服，但是每次服用的量不宜过大，时间不宜太长，因为服用不当有可能引起咽喉烧灼、胃黏膜的收缩，甚至引起胃炎、胃溃疡、12指肠溃疡等并发症。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要口服风油精，应到正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定不要自行服用哦，避免产生不良后果。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25: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 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最一开始呢，还是首先和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啊。那么首先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大连最近的气候。随着一场酣畅淋漓的降雨过后呢，那么从昨天开始，槟城的天空就多了一丝丝的晴爽了。尽管各地的高温啊都是处在30摄氏度附近，但是由于空气的湿度明显下降，所以主城区啊白天基本上都70%以下，体感的温度还是觉得蛮不错的。那么预计呢，这两天大连的夜间的最低温度都是在22-23度左右，体感比较凉爽，体弱的朋友睡前还是要关好卧室的窗户。那么像是今天呢，受到了这个切变云系的影响啊，我市又会恢复到一个阴天的作用，而且还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好在雨量普遍不大，外出的朋友还是要注意带上雨伞的。受到了阴天和局地降雨性的影响，那么这两天的温度呢都不是特别的高，各地的温度普遍是在25-27摄氏度，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预计到了星期六，我市会以多云为主，西南风轻缓，市区的最高温度停留在26摄氏度附近。天气呢给人的感觉依旧是以舒爽为主，比较适合安排郊游等户外活动。星期日我市又会迎来一个连续晴朗的天气，受到了一股弱冷空气的影响，风向会以持续偏西北和偏北风为主，不过冷空气带来的降温效应不及阳光带来的辐射增温的作用。星期日到下周二，市区的最高温度会小幅升到27-28摄氏度。好在空气干燥，避免阳光直射的情况下，体感依旧是比较舒适的。不过目前来看，从下周一开始呢，我是有北风增大的。

趋势，早晚时段的最低温度会进一步的下调到19摄氏度附近。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8月28号呢是星期五，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21到25摄氏度，相对湿度是60%到100%，东北风3到4级。8月29号是星期六，多云转晴，22到26摄氏度，相对湿度呢是30%到70%，西南风是3到4级。8月30号是星期日，晴间多云，21到28摄氏度，相对湿度是20%到60%，西北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最近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啦。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预告今天为各位准备到的节目内容。首先第一个部分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木质调穿搭。很多朋友说啊，以前只听说过木质调香氛啊、香水啊，现在又多了一个木质调穿搭。讲真，我很喜欢这个穿搭方式，这也是最近呢在 Instagram 上面有一个蛮不错的博主叫Hesney， 就是 H-E-S-N-E-Y， 他呀，每一次你看到他的主页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很舒适，就是他没有紧绷的曲线、扎眼的大 logo， 或者说用力过猛的叠穿，他只有一种感觉，就是他的人和衣服是一体的，很耐看。然后你翻回去细节之后，你会发现说这些单品单独拎出来，它不就是衣柜当中本来就有的东西吗？可是却没有靠衣服本身出彩，而是靠面料啊、颜色啊、材料啊、线条啊，就把基础款穿得非常的舒适和松弛，穿出了一种氛围感，一种温润安静像木头一样的质感，是很有温度的。然后我又翻了一下他的就是之前发的一些主页啊，几十套的穿搭就总结了木质系穿搭最核心的一些元素。如果说你也穿腻了基本款，又总觉得穿得不出彩的话，想要找到一种不挑身材不挑年龄的风格，那么今天我们节目的下半段你可一定要认真收听哦。另外我们今天也会和大家来聊一聊秋天最美的四条裙子配薄底鞋，好看又松弛。进入到秋天，真的是穿裙装最合适的季节了。我们今天就会和大家来聊一聊秋日裙装。最后呢，我们还会和各位来说一说转运。哎呀，太想要转运了，对吧？很多人都说人生破局可能是靠着某个从天而降的机遇，就开始每天等风口算时机，盼着有人能拉自己一把。之前呢，我也会寄希望于外部环境的改变，但是后来才明白，可能没有人会如期而来，除了那个决定站起来的自己。转运之前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受，就是你身边有一些人会换。古人说穷则变，变则通，其实那个变的核心力量是你自己。那么关于转运这一件事儿，我觉得这个内容至少值10000吧。我们今天也会在节目的下半段无偿的免费的来和大家去公开分享一下。所以今天节目的下半段你真的不要走开哦，我们马上要来听歌了。一首歌曲结束之后呢，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都市俏佳人。

0: 哎，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晨光启幕槟城，生动整座城市。
2: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全新节目矩阵焕新上线。
1: 从清晨到深夜，从工作日到周末时光，我们用鲜活声音温暖陪伴，趣味表达，承包你一整日的都市美好生活。
2: 清晨开场，活力开机，杨丹阳、高若欣联袂早安发声。
3: 哎呀，上班了。
2: 燃气领跑全程，叫醒城市睡意。

0: 解锁一天好心情，让每一个奔赴生活的清晨轻松热闹不匆忙。
1: 午前漫游，遇见城市万般美好。陈家
0: 加油每一天，
1: 正能量满格，温暖陪伴午前时光。
0: 莉莉霞范憨憨搭档全新生活文旅栏目
2: 花样城市计划
0: 重磅上线，游走街巷，探访风物，解锁槟城 A B 面，用脚步丈量大连四季，用声音发现城市限定温柔与烟火万象。
1: 正午时分，社交不停，快乐不断，小雨小鹿的
3: 午间朋友圈，
1: 聊热点，聊生活，聊日常，聊心事，热闹的午间互动场，有趣有料不孤单。
0: 慵懒午后，解锁不一样治愈时光。王楠、张一温柔发声，
3: 我想和你一起唱
4: 你好生活，
0: 双线陪伴，褪去忙碌疲惫，放慢生活节奏，听歌松弛治愈共情，给都市午后一份恰到好处的温柔与惬意。
1: 晚高峰护航，全程最燃下班路，金龙鱼雷金鱼组合强势登场，
5: 下班听我的，
1: 幽默风趣畅快解压，陪您穿过车流晚风，平安欢喜归家。
0: 健康相伴守护日常，李萌坐镇
6: 都市好医生，
0: 权威科普贴心答疑，守护全家健康，让科学健康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1: 夜色渐浓，温柔不打烊，
7: 都市夜未央，都市夜书生，
1: 林阳笑涵双线夜读，灯火阑珊，城市安静，用文字温暖人心，陪你度过每一个温柔深夜。
0: 周末全新改版，精彩加倍上线，西门小飞欢乐开麦，茶水小王暖心上线，
8: 欢乐一家人，
9: 休闲非常到，
0: 承包你的周末笑点与闲暇时光。
1: 盒子温柔亮相周末午间，
10: 周末有生活，
1: 发现周末烟火，解锁休闲新方式。
0: 苏浩热力集结，傍晚重磅带来
11: 周末碰头会，
0: 话题热点生活欢聚，让每一个周末傍晚热闹有归属。
1: 周末深度陪伴，更有品质内容持续输出。成功访谈录，聆听榜样力量，为爱朗读，传递温暖微光。文脉里的中国，品读山河文脉，传承千年风雅。
0: 朝有元气奔赴，午有城市烟火，晚有温柔治愈，周末有万般精彩。
1: 全新阵容，全新栏目，全新听觉体验。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九九一，听见大连，
0: 听见大连，每一天。
12: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 Hello， 问候一下各位啊，这里依旧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那么马上要给大家安利，在 Instagram 上有一个博主叫 Hannes， 他呢他的整个穿搭风格是有一点木质调的风格，就是没有紧绷的曲线，没有扎眼的什么 logo， 也没有用力过猛的叠穿，就只有一种就是他的整个人和衣服是非常耐看的，融为一体的一种感觉。而且他的那些单品拎出来，真的咱们衣柜里面大概率也都有，就是他没有再靠衣服本身出彩，而是靠面料、颜色、线条就把基本款穿得非常的舒服和松弛，搭出了一种氛围感，温润安静，很像木头的那种质感，很有温度。然后呢它有几个核心的要素啊，比方说第一个呢就是出门前随手搭一条轻薄的围巾。我跟你讲，木质系的穿搭有一个特点，就几乎也是每一套 look 都在用，就是有一条自然垂坠的围巾。初秋呢你想要一点层次感，叠穿最大的问题就是显厚，两三层下来整个人不就宽了一圈嘛，但这个时候小围巾就派上了

工厂，它不是用来保暖的，它是用来塑造线条的。一条围巾呢，可以自然地垂在胸前，把视线从横拉向纵，既能显高显瘦，又不用费心地去搭配，可以让平凡的穿搭焕然一新，也很有氛围感和辨识度。那么在明天出门的时候，你就可以找一条小围巾小丝巾搭在肩上，或者说简单的缠一圈，让它随意的就那么垂下去，或者是同一件外套，但是看起来马上就不一样喽。同色系的围巾的处理还真的很巧妙，你比方说咖啡色啊，它有天然的秋日感，也不是温柔系的穿搭才适配小围巾，这种工装风的外套加 T 恤加牛仔裤的休闲装也完全 OK， 只要色系统一也就不会太违和。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买衣服你要挑那种有旧感的面料，木质系穿搭很少会用到光泽面料，反而是乍看不怎么新，摸上去有纹路，表面有颗粒感，甚至带着一点点刻意的褶皱的这一类。比如说面料，你可以去选择什么磨毛棉布啊、亚麻呀、粗针织啊、灯芯绒啊、羊毛啊等等，这些面料呢会有一种天然的旧物感，它们就会比新的呢更有质感，就穿上去更好看，更有那种很踏实落地的感觉。因为新的东西有一丢丢的冰冷，比方说崭新挺阔的衬衫，光滑到反光的面料都会给人一种距离，但是呢自带肌理的面料天生它就有温度，木质调的氛围感就藏在这种面料的细节里面。再或者奶油色肌理的小衫加半裙，就是那种很有木质系的氛围，面料会自带着一种不会完全平整的天然褶皱，很自然，搭浅咖的也搭成配套，形成别具一格的这种穿搭的风格了。另外呢，就是你在搭配的时候优先低饱和的颜色，木质系搭配的配色就一条原则，就是把所有颜色的饱和度调到50%以下。黑白灰呢就不用说了，木质调会大量的运用这些颜色，比方说米白、燕麦、卡其、浅驼、灰绿和枯木棕，就像是加了牛奶的咖啡，苔藓下的一个那种旧旧的绿，被阳光晒到褪色的海豹等等，这些颜色啊放在一起，无论任何组合都会很协调。同一件宽松的针织衫，高饱和的亮色系，只要去搭了特定的夏装和妆容和场合才能出门，但是如果你换成了低饱和的燕麦色系，它几乎是可以和你衣柜里面90%的夏装进行自由的组合。低饱和度的颜色呢，它会自带一种模糊感，会让视线停留在整体的氛围上，而不是去逐一的审视你的身材，包容度特别高。颜色挑对了，衣服的款式反而就没有那么的重要了，就整体看上去就很好看。如果说你拿捏不好颜色搭配，你也可以从同色系开始啊，比方说浅灰色的针织衫加深灰色的半裙，就是那种清冷又高级的感觉，或者说卡其色的夹克、棕色的毛衣、奶咖的打底衫都会自带温度，会很有那种秋日的气质。那你想要再出彩一点点，就可以稍微多一点点对比度，比如说一深一浅的组合是最舒服和谐的，棕色背心加米色的肌理半裙，珍珠耳饰做点缀，这一套既明媚又符合木质调的氛围，就是整体都是米咖色系啊。我跟你讲，它对黄皮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友好的一组配色，它适配的场景也很丰富，城市的 city walk 啊、海岛度假呀、都会超级的出片。所以今天晚上呢，真的姐妹，因为也入秋了嘛，对吧，你也可以去把你的这个衣柜好好的再去整理一下，你去把那些米白色、燕麦色、卡其色、蓝灰色挂在一起，没准你可能有好几套木质穿搭了哟。而且这个风格也很适合作为胶囊衣橱，甚至更胜一筹哦。后来我发现呢，木质系穿搭它最大的魅力不是好看，而是不费力的自然和柔和，就你看上去好像是我随手就抓了一件衣服就出门了，但每一套都刚刚好。穿衣服的人呢，不想和衣服较劲了，他不去追潮流，不硬凹款式，穿得像自己就好，这个就是我30岁之后最想要的一种穿衣服的状态吧。所以说你也希望这个秋天穿得更舒展，你就可以把这一个内容好好的去想一想，回家之后好好的去研究一下你的衣橱。那我们接下来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拆解更多风格的灵感穿搭，也希望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各位过渡一段片花，片花之后马上。

0: 回来。
1: FUN FUN
2: FUN
3: FUN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ity Radio

0: 晨光启幕槟城，生动整座城市。
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全新节目矩阵焕新上线。
0: 从清晨到深夜，从工作日到周末时光，我们用鲜活声音温暖陪伴，趣味表达，承包你一整日的都市美好生活。
1: 清晨开场，活力开机，杨丹阳、高若星联袂早安发声。
2: 哎呀，上班啦！
1: 元气领跑全程，叫醒城市睡意，解锁一天好心情，让每一个奔赴生活的清晨轻松热闹不匆忙。
0: 午前漫游，遇见城市万般美好。陈家
2: 加油，每一天
0: 正能量满格，温暖陪伴午前时光。
1: 莉莉霞范憨憨搭档全新生活文旅栏目
3: 花样城市计划
1: 重磅上线，游走街巷，探访风物，解锁槟城 AB 面，用脚步丈量大连四季，用声音发现城市限定温柔与烟火万象。
0: 正午时分，社交不停，快乐不断，小雨小鹿的
2: 午间朋友圈，
0: 聊热点，聊生活，聊日常，聊心事，热闹的午间互动场，有趣有料不孤单。
1: 慵懒午后，解锁不一样治愈时光。王楠、张一温柔发声，
2: 我想和你一起唱
4: 你好生活，
1: 双线陪伴，褪去忙碌疲惫，放慢生活节奏，听歌松弛治愈共情，给都市午后一份恰到好处的

保底鞋也是知识分子风和慵懒文艺感的经典组合。无论是格纹的这种直筒裙，还是格纹的薄纱裙，只要是露出了脚踝的长度，保底鞋都可以去化解格纹视觉的力量感，让整个人的重心轻起来。像一双浅口的薄底的穆勒鞋，就能恰好的去柔和高饱和和格纹裙的张扬，甚至还会出现显瘦的效果。如果你叠穿了袜子，薄底的乐福鞋也会同样的适配，轻轻松松营造出学院风的质感。而迷底裙和薄底鞋的组合呢，展现的不仅仅是舒适，而是一种自洽的姿态。它会让浪漫退回到日常，也会让舒展和慵懒不缺乏个人的态度。我反复选择这几种搭配，持续的爱着优雅的气质和实穿，能巧妙兼顾的穿搭，不刻意的去散发出松弛而又舒展的美感。所以呢，关于这么多美好的时尚，我们和大家浅浅的聊着，也在这样一个即将换季的中午，给大家做出各种各样属于我们的一些推荐和建议。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到这里了。最后送出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魏如萱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给到大家，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九九鱼都市广播，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2: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钱敌营。
3: 我想加入绞杀大功臣，
4: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5: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
6: 要扣我头上来了。
4: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2: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你的话说完了吗，波罗先生？
9: 暂且说到这儿，如果有必要，你得准备回答我进一步的问题。
8: 我绝不回答你。
10: 波罗对客舱里的人都分析了一番，吉吉忽然问波罗先生：
11: 波罗先生，是真的林奈特的事？
9: 千真万确。
11: 不是我杀的，
9: 对，
11: 你们都以为是我，可我没杀。
9: 安静点，安静点，小姐，我们知道你没杀多尔太太，已经证实了，证实了。
11: 谢帝，可赛蒙怎么样？他不要紧吧？
12: 好像贝斯纳大夫对他的情况还很乐观。
11: 昨儿晚上我简直疯了，我差点打死他。他会原谅我吗？
12: 会原谅你的。根据我的体会，男人对待他们好的女人反而不喜欢。鲍尔斯小姐，请你送她回客舱去，好好的照顾她。
9: 过会儿我们就去看望德尔先生。
11: 哦，谢谢。

0: 我看我们还是先去看他，他现在该醒了。
1: 梅斯提出要去看看赛某，波罗很同意。
2: 这件案子最引起我兴趣的就是那只枪。
0: 枪
2: 怎么会没了？
0: 我不认为枪这么重要，许多案子凶器常常不见了。
2: 啊，在诬陷别人的案子里也这样吗？不，为什么凶手在那墙上用血写下了一个杰，又拿走杰克的枪？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他们找到什么了？
2: 有一点可以断定，德尔太太不是被鱼杀死的。你还好吧？
3: 好，谢谢，我刚才晕过去了。
0: 吃点东西吧，吃了你就有精神了。
3: 啊，不，谢谢，我吃不下。
2: 你吃不下？那么就让我来。
3: 你吃吧，都吃了吧。
4: 简直不能相信，林奈特死了。
0: 太不幸了，
4: 我想杰克一定要受冤枉了，可我知道他不会下这种毒手的。
2: 啊，放心吧，先生，我们已经知道了，不是杰克小姐。
4: 谢天谢地。
0: 那么以你看，究竟会是谁呢？
4: 是啊，几乎谁都有可能。就在昨天他还说过，这船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他仇人。
2: 我们有理由相信他说的话，先生。
5: 先生，对不起，我来看看您歇得好不好。
4: 我好的不能再好了，谢谢你，路易斯。
0: 尸体是你发现的，你总应该向我们提供一些情况吧。
5: 对不起，先生，你怀疑我，一个正派的姑娘。我以我母亲的灵魂发誓。
2: 得了，路易斯，不要说假话，你应当说真话，请坐吧。
6: Monsieur le détective, il faut pas se douter de moi. Cette pauvre Madame Doyle, tout le monde l'aimait. Elle était si jeune, si belle. Il y a personne qui aurait voulu la tuer.
7: Louise, pas de blague. Je vous en prie.
0: 霍洛，是不是我们保持用大家都听得懂的语言？
2: 他刚才说。谁见了德尔太太都喜欢。
0: 这倒是一种新说法。你最后什么时候离开德尔太太的？
5: 昨天晚上我帮她换好睡衣，服侍她上了床。
0: 以后你去哪儿？
5: 回我舱里，还能去哪儿？
0: 你没有看见或者听见什么可以提供给我们？
5: 怎么可能呢？我的客舱是在船的另一边。当然，假如我睡不着觉，假如我在甲板上，也许我会看见那个凶手进出我太太的客舱。可事实上，哦，先生，我求你，事情就这样，还要我说什么？
4: 并没有人怀疑你什么。放心吧，路易斯，我会照顾你。
5: 先生，你真好。
2: 不过，假如在你离开德尔太太之后，没有直接回你客舱。你就会有时间看见休息室里开枪打多尔先生。
5: 不会。
2: 会的，你可能走到甲板上看见一切，并在没有人的时候拿了那把枪再回来。打死多尔太太。
5: 先生，你是在诬赖我，我为什么要做这种坏事？你说呀，为什么？
2: 哦，路易斯，我了解你，了解你的心事，也了解德尔太太不答应你离开的。
5: 可我没有钱，也没有推荐信，没办法，只好留下。
2: 正因为这个，所以你非常恨他。
5: 可我没杀他。
2: 最后一个问题，路易斯，你太太的珍珠项链哪儿去了？
5: 她的项链，她昨晚上还戴着呢，后来放床边桌子上。
2: 今天早上还在吗？
5: 天哪，我没看。我走到他床前，看见太太，我大叫起来就跑出来。
2: 你没有看，可我霍克尔波罗的眼睛把什么都看见了。 今天早晨珍珠项链不在桌子上了，不见了，没有了，失踪了。

0: 一定得找到枪，还有项链，这样案子就不难查明了。天哪，真够热的，
1: 我得去换件衬衫。对，稍微歇会儿，让我们洗洗换换，
0: 也得让我的大脑休息一下了。一会儿我来找你。
2: 雷斯上校回到了自己的客舱，波洛也留在自己的房间里，对着镜子刮胡子。可是突然听到脚旁发出奇怪的声响，波洛机警地听着，仔细地观察着。忽然从镜子里发现一条巨大的眼镜蛇。 正在向他袭来，波洛一动不动，沉着镇静地轻轻敲着门。隔壁的雷斯上校听到叩门声，预感到发生了什么事情，手持一把刺刀冲到波洛的门前。波洛打开门，手疾眼快，一刀刺死了眼镜蛇，解救了波洛。
0: 对你及时的援救，我非常感激。没什么，我听到了
1: SOS， 是故意放的吗？
0: 当然是故意的，可是别想用一条眼镜蛇来阻止调查，或者是阻止我。
3: 侦查的怎么样了？不声不响的有门了？哼，还没抓住什么人吗？
0: 还没有。哦。

0: 有条杀死的眼镜蛇在那儿，请你帮忙把它拿出去吧，谢谢了。走吧，瑞斯。
1: 眼镜蛇？哦天哪，这在头等客舱里我还从来没见过，没见过。哦哦哦，
2: 该调查谁了？潘尼顿，这人很坏。
0: 哦，这人很危险。
3: 是你吗，波洛先生？
0: 对不起，太太，我们一块儿坐坐谈谈好吗？
3: 当然。啊，
0: 你就在多尔太太隔壁吧？
3: 是的。
0: 夜里你听见什么特别的声音吗？
3: 当然听见了，我睡觉一向很惊醒，昨天夜里砰的一声把我惊醒了。
2: 砰的一声？
3: 一点不错，就像是开香槟酒发出了声音，不过是一种一般的香槟酒，不是什么陈酒，发出的声音听起来比较闷。
2: 会不会是小手枪的声音，不是开香槟？
3: 很可能。尽管你们也知道我对打枪什么的那种声音很不熟悉。
4: 船上的管事乔德里终于设法从尼罗河里打捞上来一个包裹。
5: 找到了。好，太妙了，这真是福星高照啊。对了，没错，先生们，嗨，先生们，先生们，这准是你们要找的东西啊。
2: 谢谢乔德里先生。
5: 别客气。
4: 雷斯上校打开包裹。
0: 啊，毫无疑问，这是杰克小姐的手枪，
2: 新式的22修整手枪，四发的。
0: 嗯，
2: 打了两发，男用手绢，还有血。
0: 用大力士烟灰缸跑沉到河底。
3: 还有我的披肩。
2: 这是你的吗？
3: 当然，我昨晚上在休息室丢的。
2: 瞧，这准是凶手用它裹着手枪，好让枪声闷一点。
3: 真不像话，这披肩是我在罗马尼亚卡洛尔王储亲自送给我的。有些人就是不尊重别人的东西，
0: 也不尊重别人的珠宝。
3: 请问你指的是什么呢，先生？
0: 我指的是波斯坦珍珠项链，原来是多尔太太的，可是被人夺去了。
3: 夺去了？
0: 失踪了，被窃了，偷走了。
3: 你干嘛用这种常见的欧洲式的眼光看着我？项链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啊，我是个可恨的爱偷听的人，太太。我听说你很羡慕那些珠宝，而且要豁出老命来把它弄到手。
3: 这该死的鲍尔斯！
0: 据我看，你对珠宝简直是着了迷了，太太。对德尔太太的项链垂涎三尺，而且你下决心想弄到手，甚至不惜盗窃或者谋杀。你不否认吧，太太？我能想象出你昨天晚上在甲板上等候德尔太太睡觉时的情景。
6: 睡觉去，
0: 碰巧你看见休息室里有人开枪。
7: 先打死你
0: Jackie。 等舱里没人的时候，你抓住机会拿走那把枪，到德尔太太的舱里。你知道她丈夫不会在那儿。你打死他，然后从他床边的桌子上拿走项链。
3: 把话收回去，否则我就拼着命来控告你对我恶意重伤。
0: 我要更加拼命地在船上搜查那串项链，特别是在你住的那间客舱里。太太，祝你下午愉快。
3: 你这个臭不可闻的法国小人。
0: 比利时小人，太太。
2: 对这位老太太非得这么粗暴吗？你好像对谁都怀疑一番。
0: 都有道理的，上校。老太太就不会杀人了，项链肯定

0: 在他手里，问题是他是不是为珠宝而杀了人。交得了，先生，
1: 祝你顺利。什么事儿？
0: 我们马上起航吧。
1: 我已经下命令了，这会儿轮机员正在那里点火生气呢。
2: 干嘛这么急？
0: 跟你说，我的朋友，我感到有不祥之兆，越早赶到瓦迪哈拉法越好。
2: 我把这些东西收好。
0: 好吧，我们开始搜查那串项链吧。
2: 这是水手住的最后一间了，也许项链扔河里了。
0: 别忘了潘宁顿的客舱，我们还没有检查过呢。
2: 真的，这就查。
3: 哦吼！哈哈哈，船又继续航行了。
0: 你好，太太。
4: 波罗又开始进行他的调查工作了。
3: 这小伙
4: 现在同奥特伯恩太太谈上。
3: 我调制了别具风味的混合酒，叫金色的塞贝克，这是以古城鳄鱼之神的名字命名的。
0: 我不喝，多谢你了。
2: 我什么东西都尝过了，可就是不尝鳄鱼的鳞。
3: 对一间惨案，你们现在进行的怎么样了，波尔奇先生？
0: 哦，一切正常，像常说的那样。
3: 我非常同情那位半疯的杰克，他那激动的感情、沸腾的拉丁血液，使他向夺走他爱人的人复仇。
0: 对，是这样。不过，也完全有可能是另有动机的别的什么人。
3: 哦，谁？
0: 你，奥特曼太太。
3: 你在说些什么呀？
0: 是啊，你和你女儿都明白，对死者不存在诽谤。现在你用不着去赔偿对方提出的名誉损失了。
3: 对，可谁会为这事杀人呢？
0: 怎么不会？啊？
3: 再来一杯那个金什么的。
0: 我说，奥特曼太太，正是你透过窗口看见了休息室里的一切，正如你所说的，半疯的可怜的杰克向多尔开了枪，后来等人都走光了，你跑进去捡了枪，然后偷偷地去杀了多尔太太。
3: 不，我的世界充满了崇高的爱情，绝不是卑鄙的谋杀。你们俩都给我走吧。
0: 如果我们打扰了你，我们深感不安。
3: 哦，生活可真残酷，人必须勇敢地忍受生活的诽谤。哎，伙计，这里面鳄鱼味怎么没有了？
4: 雷斯和波罗在甲板的走廊上谈着。
2: 奇怪，怎么没人杀他？
0: 也许有一天那些公共图书馆的读者会合起伙来雇一名凶手。
4: 雷斯和波罗正说着，忽然发现范斯凯勒太太溜进了冷藏室。
5: 现在我
6: 孤独了。不，不会的，我会照顾你，
5: Jim。可怜的妈妈。
6: 如果她还活着，你摆脱不了她。
4: 波罗根据通常容易被人忽视的蛛丝马迹，运用他严密的逻辑推理，精心地把错综复杂的线索摘理清楚，向旅游者们揭露这一曲离奇的尼罗河大餐案的真相。
0: 夫人们、小姐们、先生们，该收场了。我 Hawker Polo 现在很清楚地知道是谁杀死了多尔太太、路易斯和奥特邦太太。开始，我错误地用事先想好的一套进行调查，认为当时准有一个人看见杰克小姐开枪打了塞蒙多尔，而这个人准是在大家全都离开了休息室以后拿走了枪。他准用这枪打死里内特，并且还企图陷害杰克小姐。我说，朋友们，当时你们在座的每个人都是有嫌疑的，杀死他的可能是某个名誉被他破坏了的人，或者某个家庭被他父亲弄得破产的人，或者某个一心想要盗窃的人，或者某个对别人继承大笔遗产不满的人，或者某个竭尽全力想

0: 要挽救他的母亲免遭破产的人，啊，或者某个提心吊胆怕暴露他欺骗行为的受委托的人，啊，或者某个对旅客谁是谁都弄不清的人，啊，另外我记起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出事的那天夜里我睡得很沉，不像我习惯那样很惊醒，为什么？因为我的酒被某个不愿意我那天晚上露面的人放了麻醉药，这事太容易办到了，那些不封口的酒瓶整天放在餐厅里，你我的上校，你把剩下的酒退回去的时候，用你的话说酒发浑了，而这件事本身清楚地表明他出于某个人的预谋，这就是说在昨天7:30开晚饭之前，犯罪的计划就早已经商量妥了。于是我开始回想最初使我困惑不解的事，既然意图是要把杰克小姐牵连进去，为什么不把枪留在多尔太太的客舱？后来我明白了，凶手不留下这支枪是因为那个男的或者女的非拿走不可，没别的办法。另外还有贝斯纳大夫，你验过多尔太太的尸体？
1: 对，
0: 你总记得在伤口的周围有烧焦的痕迹，换句话说，这是贴近他的头部开的枪。
1: 一点不错。
0: 不过，当我们从尼罗河里找到枪的时候，枪是用这缎子披肩包着的。很明显，枪是包着几层缎子打的，大概这样做是为了让枪声发闷。贝斯纳大夫，如果打枪的时候包着披肩，德尔太太的太阳穴那儿就不会有胶痕。换句话说，打死德尔太太的那一枪不可能穿过披肩，那也许是另一枪，就是杰克打塞蒙多尔的那一枪。
2: 杰克，
0: 可是不对，我们有人亲眼目睹不是这样，所以一定打过第三枪。对这一枪我们一无所知，可是这枪里只少了两发子弹。另一个奇特的情况发生在多尔太太的客舱里，我在那儿找到两瓶指甲油，一瓶标明是玫瑰色，不过瓶里剩下的几滴不是粉红的，而是鲜红的，并且代替了指甲油香味的是醋味。朋友们，是红墨水，它跟我们找到的这块手帕形成了必然的联系，它跟手枪一起包在披肩里，虽然墨水很容易泡掉，但总要留下一点痕迹。接着又出了一件事，使案情完全明朗化，路易斯又被杀死了，因为他企图对那个凶手进行讹诈。我们这么说不仅仅是由于死者手指头上捏着一块从一张1000法郎上撕下来的碎片，更由于在今天早上他说话时用的那种古怪的字眼儿。
3: 假如我睡不着觉，假如
0: 当然，假如我睡不着觉，假如我在甲板上，也许我会看见那个凶手进出我太太的客舱。他这些话究竟说明什么？他说这些话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4: 他要在甲板上，他就会看见凶手。
0: 对，可你还是没懂我的意思，上校，很抱歉。他为什么对我们说这话？
4: 是暗示？
0: 当然是暗示，可干嘛要暗示我们？他知道凶手是谁，他可以有两种做法，可以告诉我们，也可以不露声色，以后再去找那个有关的人要钱。可这两种做法他都没采用，他用了虚拟的说法，假如我在。 这只能说明他的确是在暗示，可他是在暗示凶手。换句话说，凶手当时也在场。
4: 可除去你跟我，另外只有一个人在场。
0: 一点不错，是塞蒙多。
2: 听到这里，塞蒙大惊失色。
0: 什么？
3: 怎么？
0: 是的，当时大夫一直在你身边，路易斯不得不说，可又没别的机会。
5: 简直太荒唐。
0: 荒唐？我不认为我荒唐，你的回答我记得很清楚，并没有人怀疑你，我会照顾你，是吗？对，这也正是他想要得到的许诺，他得到了。
5: 哦，普洛先生，这次你可真是出丑了。没错，我是说有很多人可以证明我不可能杀林奈特。
0: 我知道有，可你是杀了他，路易斯当时看见了。
6: 哈、啊，简直胡扯！道尔先生的腿骨折了，不可能在船上走动。我告诉你，我贝斯纳大夫愿意到任何法庭上去作证。
0: 既然这样，我就不得不说你的证明不着边际。
6: 不着边际？
0: 毫无价值。
6: 毫无价值？哈哈，我？我曾经为本世纪心理上最错综复杂的某些案子作过证。单凭我作证就是史特鲁姆。
0: 史特鲁姆，
6: 德雷斯顿案件的那个凶手免除了死刑。还有件案子。
0: 冷静点，冷静点，现在我只能说你的证明不着边际，因为你去护理德尔先生是在枪击五分钟之后。
6: 可我告诉你，在那五分钟里他不可能走动。
0: 如果打中了我同意，可打中没有。回想一下当时看到的真实情况，罗萨利小姐看见杰克开了枪，看见多尔倒在地板上，然后她转身去找人，就碰上了闻声而来的弗格森先生。天哪！而弗格森看见的是多尔拿块染红的手帕捂腿，他理所当然地断定多尔被打中，然而这种断定是错的，子弹没有打中多尔，打到别处去了。
7: 我干了什么？
0: 以后怎么样？多尔坚持要把杰克送回他的客舱。还得有人陪着他。于是杰克就被罗萨利小姐和弗格森先生送回了客舱。接着罗萨利小姐去找鲍尔斯小姐，因而所有一切活动都集中在船的右舷。
7: 鲍尔斯小姐，鲍尔斯小姐，
0: 多尔只需要两分钟。他脱了鞋，从沙发底下捡起枪，那是杰克有意扔在那儿的，为的是不让别人注意。他沿着船的左舷飞快跑去，走进他妻子的客舱。

接着，他取出早就藏好了的范斯凯勒太太的披肩，把手枪裹在里面，这样既捂住了声音，又不会留下胶痕。这时，他朝自己的腿上打了一枪。

接着取出一个弹壳，把它扔了，又装进一颗子弹，这样枪即使被发现，也表明只打了两发子弹。

0: 底。他把整包东西从窗口扔进尼罗河，这时候他躺下来，用一块干净的手帕捂着腿。这一次是真的疼极了。
1: 太离奇了，是不是？
2: 这不可能，我简直不敢相信。
1: 当然不可能，绝对的不可能。
0: 怎么不可能呢？你说过你听得轻轻的跑步声，可是谁又有必要这样跑步呢？
2: 我懂了，可这些事是刹那间做的。
0: 归根结底，上校不是刹那间做的，是精心策划的。
2: 是德尔？
0: 不是德尔，他不过演个角色。这是他的那个同谋杰克小姐一手策划的。
3: 你一定是疯了。
0: 不，我没疯，这是事实。谁证明德尔不可能作案？是你，你打的那一枪。又是谁证明你不可能作案呢？是德尔，当时他坚持要人整夜的看护你。
3: 这不是真的，不是的。
0: 这是真的，何必要抵赖呢？你跟德尔本来是情人，现在仍然是情人。你们计划让塞蒙杀死他妻子，继承那笔财产，以便今后有一天跟旧情人结婚。想的倒是相当聪明。你折磨多尔太太，塞蒙呢假装发脾气，你挑选罗萨莉小姐作为见证人，这一切都是为了枪击和夸张的歇斯底里做铺垫。只有一件，你确实冒险了。塞蒙腿上的伤很有可能使他变成残废。还有，对不起，还有件蠢事，那就是把杰写在客舱的墙上，这样故弄玄虚只能起到一个作用，就是把你解脱了。这种事谁愿意做呢？除非是你的同谋者。但是这计划开始出毛病了，不是吗？路易斯没有去睡，他看见德尔跑进他妻子的客舱，听到枪声，又看见他回到休息室。路易斯贪心地想敲一笔钱作为保持沉默的代价，正因为这样送了自己的命。
4: 德尔先生不可能杀路易斯，因为他不能走动，我可以发誓。
0: 你说对了，他是被杰克小姐杀的。
3: 啊，不！
0: 是的，恐怕毫无疑问。就在晚饭之前，杰克要求见德尔先生。我太傻了，我同意了他，让他们见了面。
5: 别忘了，
0: 一个显得很内疚、很激动的样子，另一个呢，安慰的。
3: 很难过。
5: 我说。
0: 然而我敢肯定，我们一走，他们口气就变了。
3: 一切顺利，亲爱的，就要成功了。
6: 可糟糕的是，路易斯知道了，他看见我了，他想讹诈我们。
3: 得封住他的嘴。
6: 给他钱吧。
3: 给他一辈子。
6: 杰克，这行吗？
3: 给我一点钱。
6: 干嘛？
3: 他不是要钱吗？让他不防备。钱在哪儿？
6: 我衣服里，在衣柜里。
7: 杰吉在拿钱的时候又拿了一把手术刀。
6: 我爱你。
3: 我知道我们没疯吧？
6: 不知道，只好干到底了。 Jackie，
3: 祝我成功吧。
7: 就这样，经过这番策划，杰吉把路易斯杀害了。波洛继续揭露。
0: 不幸的是，他在慌忙之中留下了那1000法郎的一块碎片捏在死者的手里。可更不幸的是，他一出客舱就被奥特邦太太看见了。当时他没有察觉到，就回到贝斯纳大夫的客舱， 放回了手术刀，然后他换了身衣服，神色惊慌，气急败坏地赶到了饭厅。至于奥特波恩太太，当他从贝斯纳大夫那儿听说路易斯被杀害了，他突然意识到他实际上看见的是凶手正离开犯罪现场。

0: 潘宁登先生，杰克吹嘘过，他父亲把他教成了个神枪手。他的吹嘘可一点不假。
1: 我看见那个人是……
0: 他扔掉了枪，跑进隔壁自己的客舱，这非常冒险。可是他没有别的办法。
2: 朋友们，我说完了。波洛向旅游者们分析完案情以后，塞蒙忐忑不安，但又故作镇静进行诋毁。祝贺你，波洛先生，这个极为有趣的推论。哦，这不仅是推论，不幸的是，这是事实。那么，第一发子弹哪儿去了？ 杰克打我的那一发，是啊，你问得好。看见这桌子吗？上面有一个枪眼儿，就在这儿。你当然有时间处理那颗子弹了，而且扔进尼罗河，简直胡扯！不是胡扯，别忘了，我们有证据证实杰克小姐的枪打过三发。
3: 就算是，可你有什么证据证明那两发是塞蒙打的？
2: 说的对，你没有证据。
3: 你什么证据也没有？会有证据的，别担心，你不能逍遥法外。
2: 不吗？没证据，陪审团不会相信。你打算从哪儿找证据？林奈特那儿？哦，不，不是林奈特，从你那儿。
3: 什么意思？
1: 他是诈你，赛吗？
2: 这完全不是诈你。 有一种简单的试验，现在任何法庭都承认它可以作为真凭实据，叫做印模试验。印模试验，对，印模。你开枪的时候，火药的微小粒子就会嵌在皮肤上，现在只要用一层薄薄的蜡就能取出来，这就是印模试验。哦，上校，你来进行这试验，
3: 听候吩咐。
1: 我想你当然愿意接受这个试验了，一点不痛苦，就是有点热乎乎。听到这里，
3: 杰克和赛蒙目瞪口呆，他俩互相对视着。杰克，我们怎么办？没办法，完了。 别怪我，先生。你别怪我了，你是有林奈特的财产，把他给迷惑住了。赛蒙，还记得你说过的话吗？
2: 像小说那样，我娶了林奈特，她死了会留给我一切。
1: 这时候我看出他有这个念头，我怕极了，知道他会做出一些荒唐的事来，甚至想把毒蛇放在林奈特床上。你却把毒蛇放在了别的地方，小姐。幸亏没咬死你，先生。哦，真的。所以，你看。
3: 我不得不帮助他，他总是要我帮助的。
0: 杰克，我爱你。
1: 杰克和赛蒙互相亲吻以后，杰克抓起手枪，对着赛蒙的太阳穴开了一枪。波洛先生。
0: 面对此情此景，大家为之震惊。杰吉把手枪又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他俩倒在了一起。
4: 太惨了！你这案破的真高。

0: 明波罗，你知道当时我不可能做那个印模试验，我没有蜡。
1: 你真老实，我的上校，你可真老实。
2: 再见了，波罗先生，恐怕我得等到下次再听你讲你的那些案子了。
1: 多遗憾呢，太太，我本想把我最近在东方快车上非凡的经历详细地告诉你。
2: 走吧，鲍尔斯，该走了，这个地方快要像个殡仪馆了。
3: 天哪，没多久你也该去那儿了，你这个老顽固。
2: 好大脾气，鲍尔斯，你需要去散散心，避避暑。刚才我正在那儿想到隔壁滩去玩玩。
4: 波罗先生，我愿意让你第一个知道我们刚刚订了婚。
1: 哦，恭喜你了，小姐。先生，
0: 恭喜你了，祝你幸福。
5: 谢谢，再见了，波罗先生。
1: 再见。
5: 再见，
0: 祝你幸福。
1: 哦，亲爱的，有句忠告，像美国人常常说的，悠着点儿。
4: 好吧。
0: 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穆里埃。
6: La grande ambition des femmes est d'inspirer l'amour。
0: 希望你说听得懂的语言。
1: 女人最大的心愿是叫人爱。

各位听众，这部影片清楚地告诉我们，拥有巨大财富的林内特小姐实际上是生活在一个危机四伏和充满敌意的环境里，而她与周围所有的人的矛盾都是围绕着金钱产生的，最后恰恰还是由于金钱林内特送了命。人们是生活在一个为了金钱而勾心斗角的世界，罪恶的产生是由于财富的不均，是由于财富的诱惑和对财富的不择手段的追求，这在资本主义社会是无法解决的矛盾。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Fine。
3: 2026年9月1号，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1: 巨声，声音所至，既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
3: 扩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
1: 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坐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
3: 2026年9月1号
4: FM103.3新闻综合广播，
1: FM991都市之声。

0: FM 105.7体育广播
1: ，FM 100.8交通广播
2: ，FM 106.7少儿广播
3: ，FM 93.1老友之声，
4: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5: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6: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前敌营。
7: 我想加入绞杀特工战，
8: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9: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
10: 要偷我偷上来了。
8: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6: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1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2: 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13: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
12: 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大连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瞬间哈，就是有一些歌年轻的时候听呢只是觉得旋律很好听，长大之后再听这首歌的时候呢，你就突然红了眼眶，才发现那些藏在曲调里的文字啊，根本不是简单的歌，而是我们中国人最含蓄最滚烫的浪漫。有人说在中国我们从不直白的说一些文字啊，所有的深情坚守遗憾和热爱都会被揉进一句句的歌词里。那今天呢，我们就关掉浮躁，打开那些被时光沉淀的歌词，读懂刻在骨子里的温柔和风骨。在中国我们不说我终于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我们懂得最好的自由是不必等待别人的认可。

这是陈楚生的歌，叫《我等待的》。这首歌也是藏着他从19岁离家一路漂泊到不惑之年的半生心事吧。曾经在舞台上沉默坚持，也曾经在人海里面默默扎根。正如古人所言，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半生颠沛，半生坚守，我们终于明白，真正的自由从来都不是挣脱束缚，而是内心足够的笃定，不用再迎合世界的眼光，也不用再讨好旁人的评判了，安安静静活成自己的光。所以在中国，我们不说我会等你，林俊杰在江南里面唱圆圆圈圈圆圆，天天年年天天的我，深深的看着你的脸。来听这首江南。

一句词写进了江南烟雨里面的绵长深情，没有撕心裂肺的表白，也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有四句循环，岁月往复的陪伴。天长地久有时尽，此爱绵绵无绝期。爱意从来都不是一时兴起的承诺，是朝朝暮暮的凝望，是年年岁岁的坚守，是时间走了千万遍，我对你的心意从未改变。在中国，我们不说人生得意知己足矣，周华健用朋友告诉我们，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

算一算，这首歌也问世30多年了，也唱哭了几代人。其实我们说知己啊，从来都不是锦上添花的热闹，是要那种雪中送炭的温暖，是他懂你的言外之意，也疼你的欲言又止，在你落魄的时候不离不弃，辉煌的时候真心为你欢喜。所以我们说啊，这一生得一知己足矣。所以在中国，我们不说你是我的全世界，歌里不是轻声地诉说了吗？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来自邓丽君的歌《我只在乎你》。

我只在乎你，我觉得这是邓丽君生命当中最有温度的一首歌，没有什么华丽的修饰，但是却道尽了纯粹的依恋。人生百态，世事无常，可偏偏就是这个人让你甘愿放下所有，心甘情愿全心全意，这就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温柔。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平淡但是却无比的坚定。在中国我们不说我释怀了，这首歌《红豆》里面唱，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

很多人以为释怀是忘记，是放下，可是真正的释怀是历经千帆之后的从容，不是不爱了，不是不痛了，而是明白爱情最动人的模样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纠缠，而是细水长流的相守啊，是行到山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淡然，也是放过自己温柔以待过往。所以在中国我们不说满是遗憾，许嵩的这一首歌轻叹，如果当时我们没有放手。

这是许嵩的《如果当时》啊，一句浅唱道尽了青春里面的成了心底最温柔的遗憾。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啊，成了心底最温柔的遗憾。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啊。遗憾不是罪过，是我们认真爱过、活过的证据。在中国，我们不说思念成疾，《千里之外》里面唱，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

中国风的旋律，水墨画般的歌词，就是把离别之后的思念写到了极致啊。整首歌没有一句我想你，但是却道尽了离别之后的荒芜。你走之后，世间万物再无色彩，只剩黑白和无尽的思念。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哦。这是中国人最隐忍的牵挂，也是最深情的告白。在中国，我们不说亲情可贵，那句时光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你变老了，也是戳中了无数人的心。我们来听筷子兄弟《父亲》。

我们总是以为来日方长，总说等有空等有钱，但是却忘了父母在悄悄地变老，白头发偷偷地生长，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感恩和心疼，都藏在这一句的祈求里面。这是最朴素也是最戳心的亲情。在中国，我们不说我考上了，我成功了，毛不易把十年寒窗一路拼搏写进了这首歌里。他说，终于穿过漫长岁月，水

这歌词好克制，好隐忍，又很温暖啊，把年少的拼搏，坚持的疲惫，还有无人懂的孤独，都化作登顶之后的豁然开朗。人生就像翻山越岭啊，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我们所有的努力都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而是为了不负自己，不负时光。在中国，我们不说拒绝同流合污，陈楚生有一首歌叫《庙堂之外》啊，里面唱我当烛明月，枕清风，一身坦荡如少年郎。

这首《庙堂》之外啊，陈楚生用最温柔的声音唱出了最硬的中国人的风骨。我们今天说的是中国人的浪漫啊，其实从来都不是直白的宣泄，它会藏在歌词里，藏在诗词里，藏在每一个含蓄又深情的瞬间里。它是自由笃定的，它是爱情的绵长，更是刻在骨子里的家国情怀。愿我们都能够读懂这份中式的浪漫，在漫长的岁月里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我要给你留下一首中国心啦，来自张明敏的歌。更多的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张毅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我是王楠，明天见。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2026年9月1日，声浪再起，大连广播6套频率，一招换新，全程发声，巨声，声音所至，即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坐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2026年9月1日 ，FM 103.3新闻综合广播
1: ，FM 991都市之声
2: ，FM 105.7体育广播
3: ，FM 100.8交通广播
4: ，FM 106.7少儿广播
0: ，FM 93.1老友之声，大连广播6频同声，整装出发。

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古代秀才写字不好要被罚喝墨水，这可不是瞎说的。隋书礼仪志中记载，世人应试时书记烂劣者饮墨水一升。秀才和孝廉考试时脱物书烂梦浪者起立席后饮墨水。那么饮墨水一升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相当于要喝两矿泉水瓶，容量550毫升的墨汁，重量大约是1公斤。可可以想象那些被罚喝墨水考生的心情啊，要喝那么多的墨水，看着就让人绝望，更别提内心的那种羞耻感了。有人会问，喝这么多的墨汁不会出问题吗？会不会中毒啊？放心，不会有大问题的。因为呀，古代制墨多用从松脂或油脂中提取的烟尘做原料，配料也几乎是犀角、菱角、珍珠粉、麝香、牛黄这些中药材，不会对人体造成大的伤害，估计也就是嘴巴牙齿全被染黑了吧。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同时呢，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作为一个睡姿不老实的人哈，哪怕入睡的时候躺着好好的，醒来之后呢也一定会扭成一团。醒来之后腿麻腰酸背疼，呼吸不畅，感觉就像是被生活暴揍了一顿。所以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其实是枕头上，形状不对，数量也不够。枕头呢是分为很多种的，首先是颈枕哈，枕头呢是用来承托颈椎的，不是用来垫头的。枕头支撑不当，就会对颈椎产生不利影响，导致颈痛和颈源性头痛，最终呢就会导致睡眠质量下降。那理想的枕头呢是要有合适的高度，能在睡眠期间维持颈椎的生理曲度，为头部和颈部提供足够的支撑，要软硬适中，不能够硌得慌，影响血液循环。一般认为说啊，这个枕头高度呢在7到10厘米是最好的。合适高度标准是仰卧的时候颈椎下方有没有明显的空隙，颈椎和身体的轴线在同一直线上，具体高度呢可以根据自己的体型来选择。那第二类呢就是长条的抱枕，喜欢侧睡的人哈都有类似的体验，睡前香，睡后麻，醒来痛。传统的枕头呢只是可以托住我们的头颈，身体其他部分悬空或者是相互的压迫，非常容易出现肩部压迫、手臂麻木，还有腰背部的压力很大，本来就圆肩驼背腰不好的身体雪上加霜。长条抱枕呢可以通过环抱式的支撑来分散重量，让肩颈、手臂和髋关节得到更加合理的受力，减少腰背部肌肉骨骼压力，所以睡起来会更轻松。第三类呢就是驼峰型的膝下枕，像腰老是酸或者天生骨盆宽臀部比较丰满的人，仰睡的时候的核心难题其实只有一个，就是你的腰、屁股和大腿根本不是在同一个平面上。而看起来不起眼的驼峰型的膝下枕呢，它是可以把你的身体一秒抻直，它的魔法呢就是把膝盖垫高一点点，被迫让骨盆后卷，当大腿和骨盆角度微调，腰椎就可以从瞬间从强迫前凸回到了更自然的中立位置了。最后一个呢是斜坡枕，如果说你是那种一平躺就烧心，半夜呢被酸水呛醒的人，千万要记得试试反流枕，也就是斜坡枕。它这个原理呢其实非常的简单粗暴，让我们把上半身整体抬高个15到20公分，让食管口高过胃，这样呢就可以借力打力，让地心引力帮忙把想要上涌的胃酸禁锢在胃里了。所以最后我们再总结一下哈，喜欢仰卧腰不好的人可以尝试颈枕加上驼峰型的膝下枕，喜欢侧睡腰不好的朋友可以试试马鞍颈枕加长条抱枕，还有就是驼峰型的膝下枕。那如果是胃反流侧睡腰不好的人，就可以尝试斜坡枕加上长条的抱枕再加上驼峰型的膝下枕。

人类对阳光的渴望呢，很有可能是刻在基因里的。在远古的时代哈，夜晚、风雪、雨水都是意味着危险，只要是迎来阳光，生存就有希望。现在呢，人们有了照明、空调、房屋，早已经不惧风雨了，但是对阳光的喜爱却丝毫没有减少。尽管人类呢天生是热爱阳光的，但是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会有意无意地远离了太阳。从我国居民为地的整体缺乏率来看哈，可以说将近五分之一的人都没有晒够太阳，城市居民以及老年人的缺乏情况尤为突出。密集的高楼建筑让很多住宅呢是采光不够好，疲于工作的日间晒太阳这件事儿无奈的就被抛诸脑后了。便利的地下铁通勤方式进一步的减少了可以接触阳光的时间，所以就更提部分地区因为地理啊、气候啊这样一些原因，晴朗的日子本来就不多，所以晒太阳这件事儿呢本来是不值一提的一件日常小事儿，但是越来越值得大家当个事儿来办了。有几个小技巧啊，是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去接近阳光的。第一个就是涂防晒跟晒太阳它是不冲突的。那第二个呢，如果有条件的话哈，尽量可以直接晒太阳而不是隔着玻璃。第三个，根据影子长短来晒太阳，当影子是身高的两倍甚至更多的时候，紫外线指数是比较安全的。第四点呢，大部分的人单次晒太阳20到30分钟其实就足够用了。最后一个啊，就是建议露出四肢来晒太阳，脸部的皮肤呢是比较脆弱的，可以注意遮挡。

当代年轻人的囤货癖好哈，大概呢只有仓鼠可以懂得了。看到大桶油啊，或者是打折的砧板呀、化妆品啊，总是忍不住要囤货。但是你知道吗？其实有一些日用品啊，它是有寿命的。比如说大桶的食用油，大桶食用油它的使用寿命呢，其实比你想象的要短哈。这些油上的标识12个月以上的保质期是封印状态下的寿命，一旦开封之后呢，寿命就要比12个月短得多得多得多得多。因为这个油开封之后啊，油脂接触了氧气会发生一些氧化，造成变质。虽然肉眼看起来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健康风险呢却是大大的。所以呢，还是给大家带来三个健康吃油的小建议哈。第一个呢，就是建议尽量买小桶的食用油。第二个呢，就是不要靠近灶台放，最好是可以遮光。第三个呢，多不饱和脂肪酸比例较高的食用油，或者预计开封一个月内吃不完的食用油，其实可以放到冰箱里来保存的。还有呢，就是塑料瓶，绝大多数的饮料瓶啊都是 PET 的材质，用来装水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这些饮料瓶出厂的时候会进行相应的一些迁移的实验，确保盛装备测饮料的时候迁移出的有害物质不会超过安全的限量。但是像咱爸妈那样哈，喝完水舍不得直接扔掉，重复利用装其他的一些食物，因为里面的盛装物质和水不一样，所以它是会迁移出一些有毒有害物质的。所以画一个小重点哈，普通的矿泉水瓶饮料瓶用完就丢，别让它长期的超长待机。断舍离很难，但是健康更重要，所以该扔就扔，别让塑料瓶在家里养老哈，可以换成玻璃的或者是不锈钢容器，这些才是食品储存界的常青树。

大家呢可能都有过类似的体验啊，就是自驾出行，说好了是要陪主驾聊天的，结果撑不过半个小时哈，就困得不行了。坐高铁呀、大巴呀，更是睡睡醒醒，点头点一路。平时呢想睡都睡不着，为啥一坐车就会自动进入睡眠模式呢？其实啊，从你坐上车的那一瞬间开始，就已经被施下了催眠魔咒了。不管什么车啊，行驶的过程当中呢，都是难免跟地面或者是轨道来摩擦，产生震动摇晃。这种轻微的震动呢，虽然说频率不高，但是非常的催眠。这种催眠效果哈，就连精神高度集中的驾驶员本人都是扛不住的。有很多专门针对驾驶员的研究都发现说哈，震动呢会在15到30分钟之内逐渐给驾驶员带来困倦感，30分钟之后呢，警觉性就会出现显著的下降。所以真心建议这些驾驶员朋友哈，为了保障安全，出发前呢一定要睡饱睡足，旅途中最好是驾驶2个小时左右就休息一下，最长的连续驾驶千万不要超过4个小时。驾驶员尚且如此，就更别提乘客了。低频震动加上微微的倾斜的舒适椅背，车辆呢就是一个巨大的摇篮，再碰上长时间的运行，车里的人员密集，但是却没有办法开窗通风的时候，空气里还会自带催眠成分，就是二氧化碳。况且呢，长时间坐车哈，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干，其实呢，身体还是在加班加点的干。

活的。首先是我们的大脑，它在忙着处理信息。人体的大脑呢，有一个前庭系统，它主要是负责感知自身平衡和空间方位。坐车的时候呢，颠簸和方向转换会让前庭系统不断的发射让你保持平衡这样的一种信号。但是同时呢，中枢神经和视觉系统会认为说你是一个静止的状态，所以就会形成感觉冲突，不断处理这种冲突信号就会消耗我们的脑力，带来一些疲劳感。像对这种冲突敏感的人就可能会晕车。另外一个方面哈，肌肉呢也是在默默卖力的，即使是小幅的颠簸，你的肌肉也是需要不断的激活工作来稳住胸椎和腰椎，好几个小时保持坐姿，下肢血液循环呢是会明显变差的，加速肌肉疲劳。如果再加上反人体工学的座椅，不好施展手脚的空间，就会大量消耗你的精力，最终结果就是全身都在对你说快睡吧，让我们都休息一下。我的

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疑惑哈？为什么草莓这种水果一旦是做成了果汁或者是零食，味道闻起来就没有那么清新，甚至还会有点臭臭的呢？是科技和狠活掩盖了吗？这两种草莓味啊，确实是有差异的。这个差异呢，可能是由两种因素造成的。第一个呢，就是草莓本身在进行热加工的过程当中，它的味道就会发生变化和损失。第二种呢，是有一些草莓果汁饮料、草莓饼干，它这个草莓味呢，可能主要是来自草莓香精，而不是草莓本身。那香精的味道呢，是很难达到100%的相似程度的。首先我们先来说一说草莓味到底包括哪些物质哈。我们能吃到草莓味本质上呢，是因为草莓当中富含各种各样的挥发性的香气物质。这些香气物质呢，进入鼻腔之后分别刺激了不同的嗅细胞，神经信号传导到大脑的嗅觉中枢，我们就会闻到草莓味了。那么草莓本身的特征香气物质有哪些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有研究在20种不同的草莓当中发现了一共181种特征的风味化合物，它们包括了很多很多的物质哈。这项研究呢，也指出说，真正呈现草莓新鲜风味的物质可能远远的不止181种，而是要超过360种的。再一个呢，就是热加工过程当中草莓味的变化非常大，跟其他的水果一样哈，一旦草莓进入一个热加工的过程当中，做成了草莓粉啊、草莓果汁啊、草莓果酱啊，它的香气就一定会打一些折扣的。因为热加工的过程当中，香气物质它就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比如说有一些脂类，它很容易在高温的过程当中挥发和分解，这个就从宏观上表现出草莓的特征性水果香气消失了。这还没完哈，还有研究发现说呢，在3种不同温度下干燥草莓之后，新出现了10种新鲜草莓当中不存在的挥发性物质。那如果这些新出现的气味不全是你可以接受的，就非常可能出现只喜欢吃新鲜草莓，但是讨厌所有草莓做成了饼干果汁的味道，并且总感觉有一种淡淡的臭味。除了热加工过程当中草莓味的一些变化，还有一种可能啊，就是有一些草莓果汁饮料或者是草莓饼干，它当中的草莓味就是来自于草莓香精，而不是草莓本身。而香精的味道呢，是很难达到100%的相似度的。刚才我们也说了，草莓的香气物质呢非常的复杂，可能是超过了360种的成分。那食品调香师在调制草莓香精的时候呢，也是不可能把360种全都按比例加进去的，所以呢，通常都是抓大放小，在所有气味物质当中，只选择了一些对于气味影响最大的几种关键成分。总之，这种喜欢某种水果，但是不喜欢这种水果加工之后的产品，这种现象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常见的。这背后呢，其实是有一些科学道理在的，因为这两者味道真的是不一样，甚至有些时候会差异非常的大。这个其实也是食品研发工程师努力的一个方向哈，就是尽可能的让加工以后的产品还原出新鲜的水果味道。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你有没有那种吃撑的经历哈？解开腰带呢，还是觉得撑得直不起腰，想吐呢却吐不出来，翻来覆去都是睡不着。你知道吗？大吃一顿哈，可能会对器官造成伤害，甚至呢是带来更危险的一些后果。我们的胃呢是可以伸缩的食物容器，完全空腹的时候哈，成年人的胃容量呢是50到100毫升，大约就是两颗草莓的大小。正常吃饱之后呢，容量达到了800到1200毫升，就相当于是喝下了1到2瓶矿泉水。表面看来呢，一两顿大餐是不会造成明显伤害的，但是身体内部可能已经乱作一团了，甚至会加重代谢紊乱，继发胰岛素敏感性下降、血脂上升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心肺受到挤压，身体内部空间有限，胃呢迅速膨胀到正常饮食的数倍之后，只能去挤占心啊、肺呀、这样一些器官的位置，就会造成肺部的扩张受限。所以短时间内进食大量食物之后，经常会让人有一种撑得喘不上气儿这样的感觉。再比如说哈，胃部被灼烧，正常情况下呢，胃消化一顿饭是需要2到4个小时，但是一顿大餐之后，即使胃部加大胃液的分泌，也需要6个小时左右才能消化完。部分的胃液呢，还可能会反流进食管，造成胃灼热，出现烧心的感觉。同时呢，胰腺是会自残的，胰腺是我们机体第二大消化腺，会因为大量高脂高糖食物进入强工作的状态，加大胰腺的分泌。如果胰腺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排出胰液，就会开始自我消化。再有呢，就是免疫会被削弱，突然一顿高脂大餐足以使全身免疫进入短暂的抑制状态，增加肠道对于致病菌的易感性。简单来说啊，就是每吃一顿大餐都会开启现实的致病性感染窗口。大餐之后第二天呢，即使这个食物已经消化完毕了，但是各大器官啊经历了较长时间的亢奋和混乱，也是要给予恰当的安抚，可以少量多次的饮水，补充膳食纤维，让肠道动起来。为了减轻身体负担，有些人呢在大餐之后是会限制饮食甚至节食的，这个可能会适得其反，加重胃肠的损害。如果说大餐之后出现了剧烈的呕吐啊、腹痛啊、发热呀、腹泻这样一些不适的症状，可能是胃穿孔、急性胰腺炎或者是肠胃炎的信号，是需要尽快就医的。

夜晚的卧室呢，经常会响起呼噜声啊，使人无法入眠。但是打呼的人呢，几乎是不会受到自己呼噜声的影响的。为什么打呼的人不会被自己呼噜声吵醒呢？当我们进入睡眠的状态哈，全身的肌肉呢，包括咽喉部的肌肉都是在逐渐放松的。那这个时候呢，咽喉部的软腭、舌根这样一些软组织，在呼吸气流的冲击下，就很容易发生震动，从而就产生了呼噜声。除了震动之外呢，呼吸道狭窄也是打呼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都可以导致呼吸道狭窄。比如说有人先天的鼻中隔膜移位，或者是扁桃体肥大，有些人呢是因为后天肥胖，颈部的脂肪堆积压迫了气管，导致呼吸道变得狭窄。除此之外呢，睡眠姿势也是会影响呼吸道的通畅度的。仰卧的时候哈，舌根呢容易后坠，从而呢就会缩小呼吸道空间。还有一些人会因为感冒啊、鼻炎啊这样一些原因导致鼻塞。

主动的过滤掉这些不重要的声音，让我们不受干扰的继续睡眠。那为什么我们的大脑可以主动过滤掉这些声音呢？其实哈，是因为大脑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结构，叫做丘脑。除了嗅觉之外哈，其他的各种感觉信息呢都是通过丘脑再传送到大脑皮质。丘脑呢有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决定哪些声音可以进入大脑。丘脑呢是会将重复性的对我们没有什么威胁的声音，比如说呼噜声，当作背景音来处理，不让它传到大脑皮质。那些对我们的生存很重要的声音，比如说婴儿的哭声或者是警报声，那丘脑呢就会分辨出来，并且及时的传递给大脑。神经科学杂志呢提出一个观点哈，说当我们听到自己呼噜声的录音的时候，大脑的反应呢比听到别人呼噜声时要弱30%左右。这个就说明呢，大脑对我们自己的噪音的敏感度会更低，更容易忽略它们。当然如果你的呼噜声足够大，大到让丘脑都无法忽略它了，你还是会被吵醒的。不过就算没有被自己的呼噜声吵醒哈，打呼这个行为本身呢，它也是暗藏着一些不可忽视的健康风险。最严重的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它是一种睡眠呼吸障碍的疾病。患有这种疾病的人呢，会在熟睡的时候突然暂停正常的呼吸。那这种呼吸暂停呢，其实它是非常容易引起缺氧，导致睡眠周期紊乱，使我们在白天感到非常的困倦，注意力不集中。严重的朋友哈，还会引发高血压、心脑血管这样一些疾病。

工人的晚餐时间呢是取决于下班时间，而下班时间呢是取决于工作完成的时间，所以哈，真正吃上晚饭的点儿就很难说了，可能是18点，也有可能是22点。尽管说啊，工作很难收尾，但还是推荐你早点把这个晚饭给吃了，尤其是冬天，尽量把晚餐的时间哈提前到睡前3.5到4个小时之间。吃晚饭时间提早呢是全身受益的，第一个，早点吃可以稳定血糖。研究者们呢是做了一个狠绝的实验哈，让同一批人吃一模一样的饭，只是一顿在晚上6点吃，一顿呢是熬到晚上10点再吃，结果呢身体的状态完全是两副面孔的。如果说你晚上6点吃，血糖呢非常的平稳，脂肪燃烧模式启动，一切是井然有序的。如果说晚上10点吃，那血糖飙升，而且居高不下，脂肪被悄悄囤积，压力激素就是皮质醇啊还来捣乱。第二个呢就是早点吃晚餐啊，不知不觉就会变瘦了。当你把晚餐时间提前，身体呢会发生一系列很奇妙的连锁反应。有一项涵盖了2500人的荟萃分析发现说哈，仅仅是控制下每天的进食窗口，把所有的饮食限制在固定的6到11个小时之内，即使你没有刻意的节食，平均呢也能带来1.37公斤的体重下降。而且呢更重要的是哈，它会守护着你的心血管。有一项长期的追踪研究显示说，晚餐每推迟1个小时，脑血管疾病风险升高8%。晚上9点之后吃的人，比晚上8点吃完的人风险要高出28%。所以最佳的晚餐时间怎么定，其实呢有2条线索可以来看一下哈。第一个是离睡前至少留出3.5到4个小时，胃呢大约是需要4个小时才能把一顿饭处理的差不多。如果说你晚上9点半到11点睡觉，那最合理的吃饭时间就是晚上5点半到7点，那这样呢是既不顶胃也不会影响睡眠质量。第二个呢就是根据第一顿饭再往后推，不管你是限制饮食啊，还是说晚睡晚起的夜猫子，天亮的晚黑的晚的人，都是可以尝试把进食时间限制在8到10个小时之内的。那晚餐时间呢就可以从你的第一顿饭往后推算，比如说我们第一顿饭是早上9点吃，那进食窗口呢就是9点到晚上7点，第一顿10点，进食窗口就是10点到晚8点。总而言之哈，冬季呢大多数人的最佳晚餐时间落在睡前的4个小时，这样是既符合生物钟，也更利于代谢、体重和睡眠。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3: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甘井子区人民政府。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甘井子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赵双勇。在8月29日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甘井子区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市容环境整治及教育、文旅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对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落实解决。
3: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甘井子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赵双勇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 103.3新闻综合广播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甘井子区的城市基础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市容环境整治及教育文旅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即可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5: 9月1号，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6: 巨声，声音所至，既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
5: 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
6: 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做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
5: 2026年9月1号
7: FM 103.3新闻综合广播，
6: FM 991都市之声，
8: FM 105.7体育广播，
9: FM 100.8交通广播，
10: FM 106.7少儿广播，
11: FM 93.1老友之声。
5: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12: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3: 看晨曦，
12: 伴随窗外清新的
13: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12: 呼吸享受奔涌，
13: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2: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3: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下班路上五点钟，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姐妹向前冲》。
0: 各位晚上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您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以及下载大连云客户端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在这儿呢，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关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我们节目的实时在线互动啊。
2: 生活太无聊，来听点睿智的料。职场、情感、搞钱，热点八卦、冷门知识，我们聊得比闺蜜还热闹。拒绝枯燥深度，只要清醒和上头。欢迎来到姐妹向前冲。
3: 换这个。
4: Let's go。

0: 好，开始我们今天的姐妹向前冲啊，欢迎大家继续一路同行啊。最近我总刷到一些视频啊，视频里面是开头就有这么一句说，哎呀，我有一个宝藏老公，我有一个宝藏媳妇儿，
1: 显摆啥呀？
0: 就是他们很厉害呀，到底宝藏在哪儿呢？
1: 哪厉害呀？
0: 就是他们特别会生活
1: 啊，
0: 会聪明的生活。
1: 不是，你说这个我不是太理解，啥叫会生活会聪明的生活？你得多聪明啊、
0: 哎、
1: 那
0: 老聪
1: 明啊，
0: 哎呀绝对是大聪明。就是以前咱觉得这东西能用在家里吗？哎，没想到啊，他们都把那些个原本咱以为在商场里啊在公共场合用的那些东西拿家里用了。然后还有一些东西呢、
1: 哎、
0: 是、
1: 哎、
0: 啊，
1: 把那些公共场合能用的拿家里去用去了，你不
0: 是
1: 顺手牵？
0: 不
1: 这个
0: 不，人家
1: 是大聪明，你这应该小手铐啊。
0: 人家不是从外面拿回来的，
1: 人家是从家里拿出去的。
0: 不是，人家是比照外面那些东西，然后说这东西原本，你比如说家里缺一个什么五斗橱，
1: 嗯，
0: 你要是真正上网去买五斗橱，好像很贵的样子。
1: 然后你上网去买个冰箱，回来当五斗橱用。
0: 哎，对，有点这意思。或者你是会上网买一货架。就是正常超市用的货架，百货里货的、
1: 啊、
0: 然后你拿回家用，然后发现哎也很好用，很香啊。
1: 你大聪明就是很会过日子，
0: 用原来四分之一不到的价格满足了你生活的本真那个需求，
1: 然后它还好用，
0: 哎好用，
1: 然后性价比还高，
0: 所以我也想学一学。
1: 哎呀，就这种过日子你也会呀、啊、
0: 我咋会呢？
1: 你家里缺个书架，多买个冰箱，对吧？你这实木的书架你一个咋的不得3000-5000？
0: 是，
1: 买个冰箱1800的，还有国补，
0: 但有可能还厂店不一定搁书架了，是吧？
1: 那你有空的时候你就放书啊，你有东西的时候你就放东西啊，厂店还能制冷，不挺好的吗？关上门看不出来是啥，还防尘，
0: 是哈，
1: 对吧？
0: 你挺会呀、啊，
1: 家里缺五斗橱，买冰箱。
0: 我发现你是真是酷爱冰箱。嗯，
1: 家里缺个大衣柜，买个双开门。
0: 嗯，还是冰箱，
1: 全叠进去、嗯、
0: 是好用。
1: 衣服都不长毛，反正也不干了那样，要是插电。
0: 咱这就是这种，咱就觉得哈，哎，很另类的一种生活方式。
1: 另类的生活方式，
0: 哎，
1: 那谁家那个就是你感觉你家里边有大聪明，特别会过日子，你跟我说说他们都是咋聪明的。
0: 嗯，甚至有些朋友交流说，有些东西明明是给商用设计的，然后在家里用起来还意外的觉得真香。
1: 哎，这我就想知道哪些东西行。
0: 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打破信息差，
1: 嗯，
0: 对吧？咱以前没觉得这玩意儿能拿回家用，只觉得在公共场合用得很顺手。
1: 嗯，
0: 你我给你举个例子哈，
1: 嗯，
0: 你比方说商场的那个地毯，
1: 商场的地毯，
0: 对，就是商场啊、酒店呢、啊、大门外那种像铁片一样的地毯。
1: 哦，知道，就是在入门口那个地方。
0: 对对对，
1: 啊啊啊，
0: 你蹭两脚你再进去，
1: 嗯，
0: 鞋底的脏东西基本上就留外面了。
1: 对对对，因为他们上好像是地毯中间隔一层硬的，
0: 对，
1: 就隔一条硬的，然后再软再隔一条硬的、嗯、
0: 就是下雨天的效果就特别的明显，
1: 既能吸水还能刮下去泥。
0: 主要它的那个原理是什么呢？它用的是那个铝合金框架加上那个加密的丝圈，
1: 嗯，
0: 它的材质很硬，
1: 嗯，
0: 它像小铲子一样能伸进鞋底的那个防滑的纹路里面，然后你蹭上去力度就特别大
1: 啊。
0: 嗯，
1: 那就这个放在商场里边你要搬回你家去啊？

0: 啊，对，你可以试一试嘛。你想啊，它是拿塑料丝卷，然后呢交织这么个做成了，然后就这种结构呢自带孔啊，不亲水呀，它雨水呀泥呀它都不存里头，所以平时打理起来就很省心。你扫一扫或者用吸尘器、水枪呲都没问题。再你看咱们家里面的地毯，好像就没有这么抗造。
1: 对，而且特别是就是家里边你要放在门口外边的那个地毯，它不是太好放。
0: 对，
1: 你放薄的吧，那种薄的它就没有那个就是厚度空间感，
0: 它而且它容易移位啊。
1: 是，而且边儿容易卷边儿。你要厚一点的吧，你不好打理，不好清洗，有的时候还影响你开门。
0: 对，它太厚了也不行啊，所以呢，它就完美解决了四边的金属框，哎，很有力的抓地。然后呢，你要入户地毯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商场、酒店的同款，价格上我觉得也差不多吧，但是特别耐用，主要还是省事儿。你想，你现在买这个好像能比酒店的那个便宜点，但你架不住你总换呢。你换一个酒店的那个门口的那样的地毯，那基本上你就一年半载你换不了了吧？
1: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倒觉得它的这个效果肯定是让人放心的。
0: 是吧？
1: 你想商场里边一天人来人往的，不比你家人多呀？所以你看它那玩意儿都能放住，都能持续的，在门口那么放着，
0: 对，
1: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抗造的
0: 那肯定是呗
1: 啊。
0: 哎，这是算不算是商用改家用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办法？
1: 那还真行，那我有点明白你说的这个打破信息差了。以前咱说过日子，你会过，就是会点生活小妙招。现在是啥呢？你得找那些就是，哎呀，大妙招、大聪明发现的问题。
0: 你看，同样是地毯，咱再说一块地毯，在家里也能用。咱刚才说的是商场门口的，
1: 对，
0: 如果你去影棚拍照的话，可能也感觉到影棚里面有那个摄影地毯，
1: 有啊，
0: 对吧？
1: 就造景的嘛。
0: 哎，对对对，摄影师们都会用那个造景地毯，
1: 对，
0: 你这个也可以跨界到家里面。
1: 这个也放家里合适吗？
0: 你看啊，首先防滑，这个它有防滑底儿，这个是必须的
1: 对对
0: 哈。
1: 对，因为拍摄也得构图稳定，它得防滑呀。
0: 其次呢，摄影师为了找角度，经常踩来踩去的，你会发现人家那个地毯不起毛，
1: 为啥呢？
0: 就是它又细又密的短绒。
1: 哦，家里边一般要是你别说孩子了，要是有小宠物什么的，你发现，哎呀，这那玩意儿抓的那毛都薅薅起来了。
0: 哎，关键呢就是你看人家们拍照也好看，对吧？它让画面显得很高级，不浮躁，尤其是家的味道、质感类的。比如说什么麻的呀，什么仿麻的那种啊，很细腻，哎，也不扎挺，是不是啊？你整一小块，你也可以出片儿。
1: 也就是说，人家那个造景地毯为什么能用在人家那个公共的就摄影的那个区域？其实一个方面也说着人家是耐造的，
0: 哎，是怎么回事儿呢？
1: 就不光是出片一条，你家里边要放个能出片的，你也搁家拍呗。
0: 可以啊。
1: 现在人都喜欢在家里拍一点 vlog 啥的，
0: 对对对，
1: 没事也拍吧，挺好。
0: 可以用啊，关键是它便宜。那个造景地毯和咱们家里买那个正常的地毯，那相差的价格挺多呢。当然你得在乎说它不是纯羊毛啊，不是那样材质的啊，你得接受。
1: 然后，如果有人要来说，哎呀，你看你家铺着地毯，我上次照相也铺着。说，我们现在要把摄影师的装备入手，我现在就是预备级的摄影师，拍一组不？
0: 整一下吧。
1: 铺一小块儿，反正出片神器也能抗造点儿，未尝不可。
0: 哎，你说这是不是也是商用变成家用的一个想法啊？
1: 你看，光地毯这两个区域跨两个行当了。
0: 哎，我再给你说一个啊，这个更有意思了，就是咱们买之后随手扔掉的快递袋儿，
1: 有啊，
0: 你有没有想到再把它买回来？
1: 我给他买，我都给他撇了，我用完了，我还再给他买，我买那袋儿干啥呀？
0: 因为一旦你发现了它的好用之处，就会成为你家的必备。
1: 你给我讲讲有啥好用的？
0: 最主要就是快递袋儿，有没有发现它不是一个普通的袋子？它是自带背胶的，
1: 对，有的是保温的呀。
0: 是吧？于是你到家里面自带背胶，往各个地方一贴，它就叫万能垃圾袋儿。
1: 哎，还真是。好多人开车，如果你买上车上的那种专用垃圾袋儿，就专门有那种是背胶的，
0: 对的呀，
1: 就是你贴到哪个地方，然后装点小东西，那你的外卖袋子不比那个厚实啊？
0: 那是呗。你有时候你懒得出去找那个固定的垃圾桶一扔，那你就不妨把它贴在书桌上，就是桌边垃圾桶。
1: 哎，我觉得这个放车里是最合适的。
0: 哎，你贴厨房呢，就是厨余垃圾桶，
1: 是，
0: 对吧？然后你给它。

0: 在车里面用，你就不用再买车载垃圾桶。
1: 哎，
0: 卫生间里面呢，是吧？你要里面还有黑色涂层，你扔点什么隐私用品还不透还不漏，
1: 还真是这样的哈。
0: 哎，然后呢，它那个背胶你撕来之后，一封口一粘，直接扔掉，巨省事儿。
1: 所以就是你买了一回外卖，你得给它利用充分了。
0: 哎，
1: 特别是这个垃圾袋
0: 是这样的
1: 啊。
0: 嗯，好了，各位。今天我们说到这些就是抛砖引玉啊，大家伙儿也想一想，你在你们家是不是也用过一些商用的东西，
1: 嗯
0: 啊，或者说是没想到用在家里面，买来之后发现哎呀真香，你也可以跟我们来交流交流。
1: 行，
0: 好吧，
1: 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方便的时候可以发信息过来，我们看一看，或者你有图片的话，让我们直观的去感受一下也行啊。

0: 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1: 好好好好。
2: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4: 跟着仨徒弟，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 冲水、充电、冲击、冲锋、冲浪，横冲直撞，冲刺、冲破、冲动，首当其冲。我冲，我冲，我冲！姐妹向前冲！
2: 别把脑子闷坏了，听一听比奶茶还有料的节目吧。冷知识、热梗、人间清醒、大实话，没有接不住的话题，只有笑不停的你。姐妹向前冲。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姐妹向前冲啊。今天我们和大家探讨一个话题，就是好多咱觉得以前商用或者说至少不是居家使用的物品啊，拿回家来用，哎，还挺好用的。
1: 嗯，
0: 怎么以前没想到啊？
1: 就算是生活小妙招，但是还打破了信息差。
0: 哎，您刚才
1: 就觉得挺会过日子的。
0: 地毯，
1: 嗯，
0: 对吧？就是商家门口的地毯，还有咱们顺手就扔的那个快递袋儿，
1: 对，
0: 现在还都成了家里面的宝贝了。
1: 哎呦，刚才看到有人说，就那个快递袋儿啊、
0: 嗯，
1: 就那个外卖袋子，说利用率可高了，
0: 是吧？
1: 特别是你出门的时候，比方出去旅游住酒店，然后说好多人拿那个当盆儿，你买个双杯装的饮料，完事儿之后一碗下来就可以在里边洗东西。
0: 嗯、你看看
1: 啊，不光是可以当垃圾袋儿，
0: 嗯，
1: 好像还有挺多的一些用途，然后大家给它利用的可好了，
0: 是吧？
1: 在单位里边可以怎么叠上，整个口还可以当纸抽的那个盒。
0: 哦，
1: 嗯，
0: 这就好比前一段时间咱还给大家讲过漂亮的奶茶的那个奶茶袋儿，
1: 哎，
0: 可以当那个直接外出用的这个行李包。
1: 啊，
0: 对吧？
1: 对对对，
0: 然后还可以有保温的功能啊，还好看。
1: 就大家现在就是有的是办法，
0: 嗯，厉害。

0: 我看曾经有一个朋友，然后他就是这样的，就是比方家里面装修的时候，现在不都流行说叫什么去客厅化，
1: 嗯，
0: 或者说你的客厅就变成你想要的样子，
1: 嗯，
0: 而不是说有沙发有电视什么有电视柜儿就这样的，还放个大茶几，就把客厅全都去掉了，比方放一个幕布，放一个投影，然后就直接放一个流水线工作台，
1: 你看看，
0: 就一个大工作台子放在上边，
1: 这是干啥用呢？
0: 然后说你这厅里放这个玩意儿，你干啥都能干
1: 哦。举个例子呗，
0: 流水线的工作台你要面临的是啥？
1: 嗯，
0: 你得能摆下，
1: 嗯，
0: 能承重，对吧？你还不能跪，就是你可能得放挺多东西上边，
1: 嗯，
0: 对吧？你能满足任何你的需求，就是你要放在家里边，杀鸡又牛刀了。你看啊，你比方说快递流水线的那个工作台，
1: 嗯，
0: 这个桌子用的都是那种加厚的钢板或者重型的铝型材，连接件都是工业的螺栓，就是虽然我们说也不是太建议，就是因为这个太猛了，但是这个桌子上面你要是蹦迪八成都没有问题，
1: 那它结实，
0: 它结实，就你上面整啥都行。还有就是家居行业啊，好多东西是有溢价的，这东西没有，一两百块钱同价位无敌手，它环保，没有板材，没有甲醛的焦虑，你搬进去你直接就能用。
1: 嗯，
0: 你放家里边，你看啊，适配度特别高，就是你怕家里像仓库，尤其是会把什么快递堆桌上，朋友你看确实像分解中心，就是但是你想象一下，你把这个放就是铺一个桌布，人家看不着你下边是啥，是不是就改头换面了？
1: 嗯，
0: 你上面铺个桌垫儿，
1: 嗯，
0: 就把金属台面放东西，声音比较脆，你放上桌布之后还静音，还保护桌面。你说你就这么一张大桌你放在那儿，你家里来人吃饭行不行？
1: 好用啊。
0: 你平时家里边还一个孩子俩孩子，家里边三口四口一起学习工作，是不行？
1: 也够用。
0: 你平时说一半学习一半吃饭，你说这边学习完说哎呦饭来了，往旁边一扒拉，够大
1: 也行。
0: 朋友聚个餐，你吃个火锅吃个啥的，你桌布一摆，你八个人十个人你全能装下呀。
1: 你要这么说的话，这是个多功能桌啊，
0: 而且你这桌上去你放啥你都不怕。
1: 嗯，
0: 木头桌你放上去是不是怕刮了花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还搁家里涂涂画画啥的，画去呗。
1: 嗯，
0: 整呗，都不怕。
1: 你还真别说啊，
0: 嗯，
1: 哎，这是一个好办法，
0: 关键是价格合适啊，
1: 这就看你愿不愿意去尝试了。
0: 对对对，
1: 有些人会觉得很奇怪哈，
0: 嗯，
1: 在家里面放那，我又不是开仓储超市。
0: 好
1: 多
0: 人说的，我压根我也没想过呀，
1: 没想过。
0: 就是你不敢想，有的人已经在用了呀。
1: 啊，你要这么说的话，已经很多人提前感受到了这个东西真香啊。
0: 嗯
1: 啊，我就看过有人在家里面放那个户外垃圾桶的内胆。
0: 什么东西？
1: 户外垃圾桶的内胆。
0: 那得多大呀？
1: 老大了，但是是个好东西呀。
0: 啊，
1: 它结实能装，放家里面顺理成章的工业风
0: 啊，
1: 对吧？反正看你家是什么个装修风格，你家要不是工业风的话，你可以在外面布置点什么贴纸啊、花样啊，那就不一样了
0: 啊，就能称之为作品了。
1: 哎，对了，然后你可以整点什么的标语啊、图案呢，啊，你自由发挥呗。
0: 啊，
1: 关键是这东西能干啥？
0: 关键是你如果在上面贴这个贴那个，就那个东西那个内胆，你是可以撕掉不留痕的。
1: 对呀，啊，而且你知道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收纳工具啊。
0: 啊，
1: 对吧？你那么大个东西。我问你那个洗衣桶可不可以做，
0: 哦，
1: 可以吧？
0: 可以。
1: 你可不可以把长把的那个伞都放在里面收纳，
0: 嗯，
1: 对吧？所有孩子的玩具你扔里面的话，我觉得能放个几十个没有问题。
0: 还有你家的那些清扫用具不都是带杆的吗？
1: 对啊，
0: 都可以放到一起去。
1: 对啊，
0: 放到一起去还不咋露头，完了还显得挺有格调的。
1: 对呀，
0: 嗯，
1: 而且还可以做传家宝，这玩意儿还不容易坏呢。
0: 还可以做什么？李小萌，
1: 传家宝啊，
0: 垃圾桶的内胆。
1: 对呀，
0: 还是户外垃圾桶的内胆。
1: 对呀，
0: 传家宝，
1: 它结实耐用，它不坏呀。
0: 宝啊，妈给你传个宝。
1: 哎，这可真是宝，你上哪儿买？
0: 你可真有才。
1: 但是我们说完之后，大家别上那儿去提了回来用啊。
0: 不行，
1: 那是不可
0: 以啊。咱刚才说那些公共的，咱都不能从外边往回提了。
1: 哎，
0: 商场这地毯挺好用的，卷走吧。
1: 你也得薅得下来呀。
0: 不行哈，
1: 你得自己下单买。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肯定是不行的。
1: 这个可以啊。
0: 哎呀，
1: 这个也算是个收纳级的一个顶级的配饰。
0: 然后这些可能算是一些这个大件儿，还有一些小件儿的东西，我跟你说几个。

0: 哈，你比方说那个无纺布胶带，你知道吧？
1: 嗯，
0: 医院里边很常见的无纺布胶带，
1: 嗯，
0: 透气柔软啊，这样的老人小孩敏感肌还都能用，
1: 嗯，
0: 而且容易撕取还不疼，医护人员就是可以快速的来操作，
1: 嗯，
0: 就因为它这些特性，日常生活当中也能帮我们解决不少的小烦恼。
1: 哦，
0: 你比方说啊，
1: 嗯，
0: 你裤子。在鞋上，别人那个穿那鞋能蹭色，蹭到裤子上了。
1: 嗯，
0: 你贴一圈在裤脚的内侧。
1: 哎，
0: 防住了又不明显。
1: 哦，还能干这
0: 个？你贴在鞋跟上，还能防止磨脚。它比普通的创可贴防护的面积大，而且它服贴，你知道吧？
1: 嗯。
0: 而且前面不说了吗？它为什么是医用的？它透气排汗。哎，这用处就来了。你夏天你别人穿个什么鞋，你贴在鞋底上，它能吸汗。
1: 嗯，
0: 对吧？帽檐儿也是这样的，那帽子里边对吧？那一圈你跟皮肤接触的地方贴一圈啊，是吧？
1: 啊，
0: 那你说临时你出去拍个照，又不能穿里边的什么衣服，那贴一下嘛，敏感的地方
1: 防凸点，
0: 卫生还不闷。
1: 你还真别说，你要这么说，无纺布胶带用处好多呀。
0: 这个真算小妙招了。
1: 是，
0: 嗯，
1: 而且这东西下单你看一看，它和那个什么3M 胶带什么价格，好像还有出入啊，
0: 嗯嗯嗯，
1: 还能省一些。
0: 对对，
1: 对吧？在日常生活当中用的地方特别多，可以给你解决很多的小麻烦。
0: 有一些东西其实就是大家没想到，
1: 嗯，
0: 哎，当我们思路打开的时候，就发现说，哎呀，为什么放这儿不行呢？但有的吧，也不见得谁都能接受。你比方说我之前看过，
1: 嗯，
0: 说有人送给孩子什么东西呢，为了让孩子会理财，
1: 嗯，
0: 送给孩子一个收银箱，
1: 就是超市咱看那个，
0: 就超市那个完你给现金，你不得咔啪弹出来什么，
1: 嗯，
0: 就那样的，
1: 嗯，
0: 啊，完好多人可能干兼职以前干过哈，所以你那个收银箱，然后有人说玩收银箱得趁小，
1: 嗯，
0: 你给孩子送个礼物，说你可以考虑一下收银箱，说，
1: 嗯，
0: 这有个说法哈，说送的是小孩这个财产箱，
1: 嗯，
0: 你比如小孩那些小东西多，现金呢，游乐园的卡呀，游戏币呀，自己都可以收，自己可以数，自己还可以管理，那不是分层分段的吗？
1: 嗯，
0: 一个格一个格的，对吧？就大人对这个东西没啥童年滤镜，但是你打开思路呀，对吧？当个手账箱也行啊，
1: 好用，
0: 你的贴纸胶带印章整整齐齐的你都给放了呀，直观还好拿，秩序感多舒适啊，强迫症的福音呢，啊，啪一下弹出来，大上下左右。哎，咱就这么说，你抽屉里一般情况下你是不是还得买那隔断，
1: 嗯，
0: 是吧？你是不是还得买个什么整理箱，整理箱里边再加上隔断，
1: 嗯，
0: 一层一层码在那，单独找个地方放一下，
1: 是
0: 这里边这不就带吗？
1: 哦，又省了一笔。
0: 哎，这个咱没买过哈，
1: 不知道它弹出来的时候感觉好不好，手感好不好，
0: 就这个思路啊，大家你可以想一想。
1: 哎，
0: 嗯，
1: 我觉得小朋友应该能喜欢吧，
0: 嗯，
1: 至少比给送他一个现在那种叫什么，哎呀，那玩意儿叫啥，
0: 存钱罐，
1: 哎，对对对
0: 你还想说那死葫芦存钱罐是吧？
1: 对，总比那个还得摔碎了才能把钱拿出来那玩意儿强。
0: 那第一个孩子没有感受，
1: 嗯，
0: 然后他自己不能整理，他没有就是那个操控感，
1: 嗯，
0: 你光想孩子去存钱了，对吧？你得教孩子怎么去花呀，
1: 有道理。
0: 你怎么去理财？
1: 嗯，
0: 那真是，你看小孩的东西有各种卡、游戏币、游戏卡，对吧？分门别类的放在里边，
1: 哎，
0: 直观。哎，我说完之后，我都觉得这玩意儿可用啊。
1: 关键你家有没有地方放
0: 啊？
1: 对吧？你找个闲置的地方，反正至少把他的玩具啊扔出去一点，最起码有个这个，我觉得能比玩具强一些吧。
0: 啊，
1: 也还行。
0: 啊，也还行，
1: 嗯，可以尝试一下啊，
0: 嗯，可以尝试一下，
1: 嗯，
0: 之前有人说小孩的那些小绘本啊什么的，在家里边那边放到书架上去，他就是不直观，
1: 嗯，
0: 然后就把那些就在外边那些用的什么宣传资料的那个展示架，
1: 哦，
0: 塑料的或什么样的拿回去，小绘本往上一摆，还挺直观的，万一便宜啊，甚至有一些都是人家不用的，
1: 对对对，
0: 人家拿回去一摆就行了，
1: 这个你可以买一个二手的，
0: 对对对，
1: 叫宣传资料展示架。
0: 其实说白了，甚至有一些单位可能用完的那东西，它都属于就是一次性的展示，
1: 嗯，
0: 都不用了，
1: 嗯嗯嗯，
0: 啊，就给孩子用一下，高矮还合适，还分层，
1: 嗯，
0: 放那些小的小绘本什么的还都行，
1: 是这样的啊。这、大家如果你也有其他的奇思妙想，别忘了随时跟我们联系啊。大家可以把你觉得生活当中挺香的这些好东西，整理整理，
0: 嗯，
1: 咱不行再做一合集，然后发给大家，各取所需呗。

0: 对吧？你说你家能用得上这个，咱也可以物物交换一下，
1: 还真行
0: 啊！让这些好东西流动起来呗，
1: 对对，
0: 对吧？哎，大家想一想啊，到时候总结给我们啊。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

0: 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夏末转初秋，换新的穿搭了，是不是少了一个质感大牌的包包来点睛啊？今天我们提到包了，不管是日常通勤、出门逛街，有一个得体的轻奢包包，整体的气质可能直接就提升了一大截。这个轻奢大牌啊，很多人会觉得专柜的这个专柜的价格是偏高的啊，舍不得入手。今天呢，我们给大家选的是轻奢大牌 Coach 的专属返场福利。今天有一个限时特惠，最低只需要599块钱，包你满意啊！多款多色任选，限量返场只有100只。这是轻奢的一个标杆品牌了， Coach 的包呢辨识度就很高，国内外的高端商场啊、奥莱专柜啊，到处都能看到，很多的明星时尚博主也几乎都人手几个啊。他家包的材质呢是挺好的，软韧挺阔，上手就有质感，关键还耐用抗造，你背个几年都不成问题。今天我们带来的是网上啊超火的一些经典的爆款，比方说有大容量的托特包，慵懒随性的水桶包，精致迷你的麻将包，圆润可爱的那个波士顿包，还有个性十足的流浪包，气场全开的徽标手提包，简约高级的光皮的单肩包，还有老花控这个超爱的复古盒子包等等等等啊。你日常通勤、逛街、约会、出差、旅行，什么场合都能 hold 得住，而且百搭不挑衣服，所以这么多款总有一款能适合你。Coach 家的包官网或专柜价格至少要1-2千，很多女生呢就觉得说，哎呀，价格是不是高了呀？今天赶上返场的限时特惠，直接给你骨折价，不管你觉得高不高，反正比专柜要低很多啊，只需要599起。没听错，有的款式价格不到专柜的1/3，那么精选了9款网上超火的包，都是高颜值，颜色随你挑，每一只呢都有防尘袋，都有塑膜，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送人的仪式感也拉满，海外直采，资质齐全，限量福利啊，每款只有100只。现在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包就可以来抢购了，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大家都可以点击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有超多的限时惊喜折扣，手慢无啊，赶紧抢购下单。
1: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大家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稍后是张一带来的心动频率，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晨光启幕槟城，生动整座城市。
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全新节目矩阵焕新上线，
0: 从清晨到深夜，从工作日到周末时光，我们用鲜活声音温暖陪伴，趣味表达，承包你一整日的都市美好生活。
1: 清晨开场，活力开机，杨丹阳、高若星联袂早安发声。
2: 哎呀，上班啦！
1: 元气领跑全程，叫醒城市睡意，解锁一天好心情。

0: 热闹的午间互动场，有趣有料不孤单。
1: 慵懒午后，解锁不一样治愈时光。王楠、张一温柔发声，
2: 我想和你一起唱
3: 《你好生活》，
1: 双线陪伴，褪去忙碌疲惫，放慢生活节奏，听歌松弛治愈共情，给都市午后一份恰到好处的温柔与惬意。
0: 晚高峰护航，全程最燃下班路，金龙、鱼雷、金鱼组合强势登场，
4: 下班听我的，
0: 幽默风趣，畅快解压，陪您穿过车流晚风，平安欢喜归家。
1: 健康相伴，守护日常，李萌坐镇
3: 都市好医生，
1: 权威科普，贴心答疑，守护全家健康，让科学健康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0: 夜色渐浓，温柔不打烊，
5: 都市夜未央，都市夜书生，
0: 林阳、笑涵双线夜读，灯火阑珊，城市安静，用文字温暖人心，陪你度过每一个温柔深夜。
1: 周末全新改版，精彩加倍上线，西门小飞欢乐开麦，茶水小王暖心上线，
6: 欢乐一家人，
7: 休闲非常到，
1: 承包你的周末笑点与闲暇时光。
0: 盒子温柔亮相周末午间，
8: 周末有生活，
0: 发现周末烟火，解锁休闲新方式。
1: 苏浩热力集结，傍晚重磅带来
9: 周末碰头会，
1: 话题热点生活欢聚，让每一个周末傍晚热闹有归属。
0: 周末深度陪伴，更有品质内容持续输出。成功访谈录，聆听榜样力量，为爱朗读，传递温暖微光。文脉里的中国，品读山河文脉，传承千年风雅。
1: 朝有元气奔赴，午有城市烟火，晚有温柔治愈，周末有万般精彩。
0: 全新阵容，全新栏目，全新听觉体验。
1: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0: 九九一，
1: 九九一，
0: 听见大连，
1: 每一天。

0: 2026年9月1日，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1: 巨声，声音所至，即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破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坐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2026年9月1日
2: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
3: FM991 都市之声，
4: FM105.7 体育广播，
5: FM100.8 交通广播，
6: FM106.7 少儿广播，
7: FM93.1 老友之声。
0: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8: 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宇航员在太空怎样洗澡吗？在太空环境里，一切物体没有重量，水不会像在地球上那样自动从喷头往外喷向下落，而是喷出来后到处飘。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科学家及水加足压力，逼着水向外喷，就像用高压喷雾器那样设计了一套专门的太空淋浴设备。这是一个奇怪又好玩的设备，它本身一个圆筒，宇航员钻进筒内，拉上密封拉链，双脚伸进固定在筒底的一双特殊拖鞋内，就可以站得很稳，不会飘起来。宇航员打开筒顶的连喷头，加了压力的热水就会喷出来，因为水珠在筒内乱飞，很容易钻进宇航员的鼻孔里影响呼吸，所以宇航员在打开连喷头之前还要把呼吸器套在嘴和鼻子上，防止水珠进入气管。有了新的洗澡

0: 设备，宇航员就可以舒舒服服的洗澡啦。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啦。
1: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2: 你们怎么会往下走？
1: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3: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1: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4: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政治勇敢，
5: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4: 他温柔善良，
6: 怎么可以嫉妒我，怎么那么可爱。
4: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7: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4: 他，
8: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4: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9: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0: 这里是恋爱心理师，行动信号站。
4: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来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认识很多人啊，看条件呢都是非常的优秀，但是这些优质的单身青年为什么还是单身呢？之前曾经接触过一个男生，他是上海人，然后硕士学历，长得很帅，家里三套房，工作也不差，他就一直是单身。这个人呢就属于是那种你看条件哪哪都挺好的，但是有一点，就是他经常会在网上的各个评论区发表一些比较刻薄的言论。当然不是脏话啊，毕竟人家受教育程度是在这儿摆着，不至于说有多么的粗鲁，但是那个语气哈，就怎么说呢，很有攻击性，大概率就是在座的各位都是。我估计女生要是跟他谈恋爱呢，先不说这个恋爱能不能谈上哈，但是大概率会心梗的。而且男生的择偶呢，他既会要求一些硬性的条件，比如说身高、学历、家庭等等，他也会要求一些性格上的。我个人是觉得性格上能够忍受他的，他看不上，而他能看上的呢，跟他门当户对的，人家又凭什么忍他呢？你说他是一个好男孩吧，确实也算是，因为他条件很好，然后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为人也很正直，但是你要说他单身那也是应该的，属于是凭实力单身了。但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优质单身的好女孩是没有人追呢？这个应该又是另外的一种情况了。一般来说呢，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哈，男生在择偶方面呢，他是会比较理智的，这种理智从挑选对象这个阶段其实就已经开始了。他喜不喜欢一个人，跟他会不会追那个人，这个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他是两回事儿。喜不喜欢那个是个人感受，纯主观的，没有办法去控制，但是要不要追，这个就是思考之后的结果了。决定要不要追的，其实也只有一个考量的因素啊，那就是追上的几率是有多大。

毕竟大家都是奔着找结婚对象来的，不会在这儿跟你玩情深深雨蒙蒙那种琼瑶式的拉扯。我投入的时间、精力、金钱、感情，最后是要给出一个结果的。那如果从一开始就预判我大概率会是没有结果，那完全不会开始啊。所以那些很优质的好女生没有人追，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追上的几率不大，所以呢哪怕再心动索性就直接放弃了。而那些条件比较好的男生呢，那些能追上这些优质女孩的人，他们大概率也不会来追这些女孩啊。或者说那种男生他们谁都不会追，他们自会有人贴上去啊。所以你看现在确实有一个趋势，就是男生他就是不怎么去追女生了，能看上的你不用怎么追，你往前迈一步，女生就会向你回应一步，两个人呢自然而然的就在一起了。而那些看不上的你再追，其实他意义真的不大的，就算最后是在一起了你也不会开心，最后大概率还是会分开。这些年呢大家活的都是越来越现实了，你再好再优秀你不是我的，那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好的女孩啊反而被剩下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活的都挺透明的吧，就不管是短视频平台呀还是各种媒体呀，其实都会告诉你要好好的去爱自己，要多爱自己。而当真心被伤害的越多，大家呢就不会再去相信所谓的真心了，可能大家相信更多的是门当户对，相信馅饼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会掉到我的头上，相信有回报的付出才算得上是有价值的。所以往后啊追这个事儿呢可能只会变成一个历史，知道自己能追上的那个不叫追，叫给个仪式感，等别人追终究不如自己往外多迈一步哈。没有追不追，只有是不是。

很多女生呢，属于那种在感情当中觉得自己好像挺理性的，但是又没有理性明白。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啊，就是彩礼。很多女生呢，会把这个彩礼问题归结于是态度问题。你要是不给我要的那个数目的彩礼，那就是你不爱我。男生呢可能会很不理解，那10万就是10万嘛，20万就是20万嘛，那个就是实打实的钱，它跟态度有什么关系呢？你说彩礼28万8，那我说我感觉有一些多了，要不少一些呢？不然的话我这边的经济压力也会很大的。这个事儿就是大家有商有量的，是没毛病的吧。但是呢，到这些女生的耳中，可能就会觉得啊，这怎么不可思议？我跟你结婚，我这是一辈子呀，结婚是多大的事儿啊？你怎么竟然还能跟我讨价还价呢？你怎么还能跟我算计多了少了呢？那我要的不是彩礼啊，我要的是你一个态度啊。所以男生可能就更困惑了，这怎么就成算计了呢？这个不是眼前实际需要我们共同去解决的问题吗？那钱也可以留着以后我们两个过日子来用啊，可以把日子过得更好啊，这个不也是一个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事儿吗？然后就是很多情侣啊，他是会在结婚前因为彩礼这个事儿闹得非常的不愉快，甚至是关系破裂。但是这个问题呢，是如果理性去想的话哈，女生其实她是有无数种的方法来得到这个彩礼的，毕竟你们都结婚了，那如果非要拿个什么所谓的态度让另一方低头，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呢，这个有一些得不偿失哈。但是这个可能也是所谓的女性思维吧，就是经常听女生对男生的要求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真诚。但是你看，很少有男生对女生的需求当中有这个真诚。真诚啊，他怎么说呢，他就是一个既实实在在的，然后又虚无缥缈的东西。男生可能更多的是在乎这个女生好不好看，是不是我喜欢的类型，然后性格温不温柔，脾气好不好，懂事不懂事，顾家不顾家，他会不会轻声细语的叫我哥哥，我喝醉之后他会不会接我回家，会不会照顾我，那在外面的时候呢，会不会给我留个面子。哪怕哈，这些都是装出来的，但是男生他好像其实也并不在乎。这样的例子呢，在现实当中有很多的，比如说一些差距比较大的哈。那你说那个男方他能不知道对方是图他的钱吗？他有些是知道的，但他不在乎。男性思维呢就是这样的，就是我看结果，我不在乎什么真假，我能找到年轻漂亮温柔贤惠的，这样就很好啊，这样就可以啊。至于我是怎么找到的，我是因为什么找到的，我靠的是人格魅力还是超能力，这个不重要。我不关心这顿饭他是怎么做的，他是为谁做的，只要最后是我吃上了，这样就行。但是女生呢，她就不是。就像之前看电影《前任三》里面，王子面对那么好的孟云啊，心里耿耿于怀的，就是因为孟云她之所以能那么好，全是前女友让她变得那么好的。所以最后呢，王子就退出了，因为他接受不了孟云内心的深处还藏着他前女友的影子。所以你看，女生的心理呢，就是我不光要吃这顿饭，我还要这顿饭它是完完全全为我做的，不然我就吃得不香。这个就是所谓的真诚。当然啊，真诚是必须的，只是女生理解的真诚呢，和男生理解的真诚它

好像不太一样，两个人对不起这种颗粒度，全按照自己的标准来，那自然就谈不到一块儿去啊。可能你总觉得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真诚的男人的，那是因为他的真诚和你要的真诚不是一回事儿，不是一种真诚。男性的真诚呢，就是我反正就是这样的，那你能看上我你就看上，你看不上我那就拉倒呗，对吧？我就是有这么些钱，你要多了我也没有，但是你在这个限度之内呢，只要你让我觉得你跟我是真的，那我都可以给你。咱们两个过日子，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也不要搞那些花里胡哨的。当然如果你能天天对我好，然后冲我微笑，还能崇拜我一下子，那我肯定全都给你啊。所以啊，男人的真诚他就是个毛坯，毛坯房，他只能给你看地段，看户型，看面积，看采光，暖气给你铺最热的，墙面给你做最好的，防水给你防得死死的。至于你想要的那种一眼看上去就可以拎包入住的那种梦中情房，那没有。所以很多女生以为的真诚啊，就两个字儿：装修。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你的真诚不要的付诸东流哈，其实很简单的，你就换一个角度去思考嘛。女生也要考虑考虑那些看不见的东西，然后男生呢也可以搞搞这些面子上的东西，这样不就皆大欢喜了吗？单纯的不理解，单纯的去指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可以真诚，但是不要真犟。

0: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1: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2: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3: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4: 听众招募令，寻找1000个声恋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
5: 发送语音，上传你的1分钟声音名片，
4: 读诗、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6: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7: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6: 他温柔善良，
8: 怎么可以吃兔兔怎么那么可爱。
6: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9: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6: 他，
10: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6: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3: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心动信号站。
6: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前两天哈，我一个女性朋友，然后因为跟男朋友聊性别议题聊崩了，最终就分手了。女生说呢，她虽然很爱我，但是她不会在乎我读什么书，关注什么话题。当我对社会事件感到愤怒的时候，她甚至觉得我是不可理喻的。她说她爱我，但是她好像并不懂我。对于异性恋女生来说呢，这种期待有个异性能够完全理解我、欣赏我、目光始终悬停在我身上的渴望，最早呢可以追溯到小的时候那种爱情小说或者看过的偶像剧。故事当中呢，男主永远都是能看懂女主的伤痛，理解她的坚持和脆弱，甚至在她开口之前就可以给出一个完美的回应，哪怕那个男主一开始是有多么的冷漠疏离或者是桀骜不驯，最终呢他也一定会被女主独特的光芒所征服。但是回归到真实的现实的关系当中啊，这种渴望呢似乎就变成奢望了。我的朋友还是很不甘心地问我啊，说相互理解这个不是爱情的前提吗？为什么男性似乎没有这样的期待？是我们太缺爱了吗？被全然理解的需求啊，它究竟是亲密关系当中的

必需品，还是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被不断的灌输和强化的一种幻想呢？其实在我们谈论伴侣不理解自己的时候，这个背后涉及两个问题啊，一个就是能不能共情，另外一个就是愿不愿意共情。心理学研究认为说，共情能力它是分为两个部分的，第一个就是认知共情，它是理解他人情绪状态产生的原因，比如说你知道一个朋友他失恋了，就可以推测出他是会难过的。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情感共情，就是产生跟他人相似的情绪体验，比如说啊，你看到朋友伤心，自己也跟着心酸低落。在实验中发现哈，通常女性呢更多的是会使用情感共情，而男性呢更多使用的是认知共情。也就是说，男性他并不是没有办法理解别人的情绪，他们理性上是知道你为什么难过的，但是很难真正做到感同身受。而且呢，共情它不仅仅是能力的问题啊，它是动力问题。有一项实验就发现说，如果给予金钱奖励，那男性的共情能力是会显著提升的，准确性和受到金钱激励的女性，她居然是没有明显差异的。而且呢，当女性被告知说自己正在进行一项跟人际关系相关的测试的时候，即使没有任何的额外的奖励，也会表现出更高的共情度，而男性对这个呢就并没有任何的变化。所以这样就可以说明啊，共情力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个体的动力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女性呢，普遍是有更强的动力去理解他人的情绪，经营好人际关系，因为这个跟所谓的女性气质是紧密挂钩的。而男性呢，则会认为说这个跟我的认知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他就很少主动的去共情。那除了动力之外呢，共情力还受到一个关键因素的影响，就是是不是有相似的经历。共情的本质呢，就是通过观察他人的情绪，在自身的记忆当中去寻找类似的经验，从而激活相应的情绪共鸣。所以如果曾经经历过类似的事情，那我们大脑共鸣呢就会更加的强烈。这个在认知和情感层面上都在发生。比如说两个都曾经经历过失恋痛苦的人，其中一个人倾诉失恋之后的那种悲伤失落的时候，另外一个人他就可以凭借自身的经历深刻体会到对方现在的这个心情。反之，如果说一个人他从来都没有经历过类似的痛苦，他没有失恋过，那这个共情就变得非常的困难。这个也是为什么在性别议题、情感关系这样一些话题当中，男女之间的理解障碍往往特别特别的明显。因为呢，男性他就难以理解女性遭遇到的一些性别歧视啊，或者是对社会安全问题的恐惧啊，那女性呢也是很难真正体会男性在社会中承担的经济压力、身份认同焦虑，或是在情感表达上的困境。所以很多时候啊，伴侣之间的不理解不光是缺少能力和动力，还有经历的差异，也是会让彼此的世界存在着一些天然的信息鸿沟的。

所以这种对理想伴侣的幻想啊，并不是源自女性的天性，而是文化长期塑造的结果。阅读浪漫小说的作者呢，他也曾经指出说，浪漫小说的存在对于女性来说呢，是起到了补偿性满足的作用。女性受困于现实生活，长期处于为人妻为人母这样的压力当中，只有在阅读浪漫小说的过程中，才可以逃避那种一成不变的生活。在看见女主获得爱的过程中，女性呢也是会间接的在想象层面上获得情感上的养料和关怀。他认为说，小说中的男性角色呢，其实不仅仅是一个爱人的形象，他还满足了女性的前俄狄浦斯期望，就是跟母亲共生的渴望。这个也就是说啊，小说中温柔共情会照顾人的完美男主，他承担的功能是母职。我们渴望有人能无条件的接纳自己，时刻的给予我们关注，就好像婴儿期待从母亲那里获得的一样。但是这个带来的是更加深的结构性匮乏。女性从爱情故事当中汲取希望，但是呢，又会在现实中发现，这样的男性根本就不存在。男性被教导的是先要追求事业和成功，而并不是情感上的细腻共情。甚至男性的温柔特质还会被打上软弱这样的一些烙印。于是女性就总是困扰于男性不懂自己，而男性会想，我哪里还做得不够好吗？就好像张爱玲在留言中写，像我们这样的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画后看见海。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是先读到了爱情小说，然后后知道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于生活的体验往往都是第二轮的，是借助于人为的戏剧，所以难免就会在生活和生活的戏剧化之间就很难划分。卡伦霍尼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中对这一点呢，也是有着很精准的描绘的。在我们的文化中，爱被高估成了一种至关重要的需求，它成了一个幻影，用来掩饰各种与爱全然无关的愿望，以至于人们陷入了需要大量爱，但是又难以得到爱的困境。所以你看，女性啊，她看起来需要的是爱，其实她需要的是资源，是权力，是尊重。当我们将所有的匮乏都归结于因为缺爱的时候，那真正的一些问题往往它就是被蒙蔽了，被遮蔽了。你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能真正的跳脱通过爱来填补一切这样的一种迷思，去寻找更加稳固的自我支撑。

那既然说完全的理解是不存在的，我们还有必要寻求它吗？其实在关系当中啊，很多人崩溃的原因并不是你不理解我，而是你甚至不愿意来理解我。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全然的理解并不存在，但是只要双方都能保有愿意试着去理解的态度，就已经算是足够好的理解了。理解呢，也并不是一个终点啊，它是持续发生的过程。我们没有必要执着于去寻找一个完全理解自己的人，而是可以主动的去创造被理解的时刻。首先呢，可以主动的表达，而不是默认对方应该懂。伴侣之间他是会存在一些透明度错觉的，就是一方可能觉得自己明明已经表达得很明显了，或者如果你爱我你就应该懂我呀。但是作为截然不同的个体，我们经常需要手把手的去教对方他究竟应该怎么做。比如说可以主动表达，就这件事儿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够听听我的想法，而不是一直的反驳我。或者是我现在真的很难受，我不需要你解决问题，但至少希望你能陪陪我。再有就是，就算我说的你可能暂时还是很难去理解，但是我希望你至少能够保持尊重。关系当中呢，最容易让两个人渐行渐远的，其实往往并不是争吵，争吵它也是一种沟通，只是一个比较激烈的沟通。最让人渐行渐远的呢，其实是反正我说的你都不懂，那我懒得说了。所以没有必要对完全的理解有执着哈，也不要因为暂时的没有办法理解就放弃沟通。每一次的主动表达呢，其实都是在为这段关系留一扇门，让对方是有机会踏入门后的世界来看一眼的。第二个就是要接纳视角的差异，每个人的成长经历啊、社会角色呀、身份认同啊，这些都是会影响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即使是再亲密的伴侣，他也不可能完全共享同样的视角。接纳视角上的差异，这个是可以让我们用更加成熟的眼光去看待关系，让彼此的世界有所交汇，而不是相互对立。你对某个社会议题非常的愤怒，但对方却无感，这个不一定意味着说他就是一个很冷漠的人，而可能是他缺乏相应的一些经历或者是认知背景。你因为某个日常细节感到很委屈，对方不能理解，也不一定是他不关心，而可能是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儿对你来说是有特殊意义的。像你习惯通过深度交流来建立亲密感，而对方更加倾向于通过日常的陪伴来表达爱，这个也不是说他就不想了解你，就可能是相处模式是不太相同的嘛。拓宽理解的来源，而并不是局限于亲密关系。在实际生活当中呢，我们对于关系的需求其实很难在同一个身上得到全部的满足。有些人就适合一起来吃吃喝喝，有些人呢适合聊一些深度话题，还有一些人他虽然不常来跟你交流，但是他是可以在关键时候给予你支持的。不同的关系都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些重要支点。那伴侣呢，他可能不是最适合跟我们去探讨社会议题的人，但也可以是最懂得你的生活需求的好搭子。某一些朋友呢，可能没有时间相互陪伴，但是你们有共同的话题和爱好，是可以在线上经常倾诉和理解的。还有一些人虽然平时聊得不多，但是他很愿意照顾你，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可以安心的当一个被照顾的傻子。当我们不再执着于在伴侣身上去寻求全方位的理解，而是从多元关系当中去获取滋养，这个就不仅能够减轻伴侣的压力，也能够充分的满足我们自己。还有就是要发展自我看见哈，我们期待被理解被看见，但是如果自己的情绪价值只能依赖外部的认可来获得验证，那么这种需求它确实是很难获得真正的满足的。
真正的安全感呢，是来自我们自身的自我看见，也就是你要接纳自己的内在体验、想法和感受。自我看见呢，它是包含三个部分的。首先是要承认，就是你要承认当下的感受，而不是去批判它、评判它。比如说，我现在感觉很沮丧，那我就是很沮丧。第二个就是要允许自己体验这种情感。比如说，虽然现在这个情绪让我很不舒服，但是我允许自己沮丧下去。最后呢，就是第三个部分哈，理解，尝试去理解当下感受产生的原因。比如说，我为什么会沮丧呢？我沮丧是因为这件事情它对我很重要，但是我又觉得自己没有把它做好。平常呢，可以练习一些自我看见，这个就。

意味着说，即使世界暂时没有办法看见你，你依然是可以稳稳地看见自己的。可能很多人终其一生啊，都是在寻找深度的理解。我们是渴望被读懂的，被共鸣的，被无条件接纳的。但就像是一封寄往世界的长信，期待着某个人能在遥远的彼岸写下回信，这样不痛苦吗？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其实它就是像潮水一样的，时远时近，偶尔交汇，有时错过。而真正决定一段关系的，往往不是能不能彻底的理解彼此啊，而是愿不愿意在不理解的时刻，依然选择向对方靠近。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2026年9月1号，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1: 巨声，声音所至，既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
0: 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
1: 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做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
0: 2026年9月1号
2: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
1: FM991 都市之声，
3: FM105.7 体育广播，
4: FM100.8 交通广播，
5: FM106.7 少儿广播，
6: FM93.1老友之声，
0: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2: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991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7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991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7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
7: 本节目由大连市友谊医院联合播出。
8: 爱大连就听99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王福成主任。我们先来介绍一下王主任哈。王福成，大连市友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吉林大学硕士，天津医科大学博士，辽宁省中西医结合肝病委员会委员，大连医科大学兼职副教授，大连市医学科技创新专家库成员。熟练掌握消化内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与治疗，尤其擅长幽门螺杆菌感染、慢性腹痛相关疾病的诊治，以及

0: 一、胃肠道早期肿瘤筛查工作，对消化内科危急重症，如消化道大出血、肝性脑病、重症胰腺炎等，具备丰富的抢救经验，精通胃肠镜及镜下治疗，熟练进行胃镜、结肠镜、镜下多种治疗操作。我们先来跟王主任打个招呼哈，你好，王主任。
1: 你好。
0: 那今天请到王主任呢，是想要了解一下幽门螺杆菌哈。那首先呢，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幽门螺杆菌？
1: 幽门螺杆菌呢是一种寄生在人体胃黏膜上的细菌，是呢目前已知唯一能够长期在胃酸环境中生存的细菌。它呢可以长期定植在胃里。如果呢不经过规范治疗呢，很多人呢可能会持续感染几十年，甚至呢终身携带。
0: 所以它的存在的时间是很长的。
1: 对，如果说你不经过治疗的话，一般很难自己根除。但是碳十四呢没有辐射性，碳十四呢有辐射性。我在出专家诊的时候呢，有的人担心呢，就是都想做碳十三，不想做碳十四。
0: 就很多人担心有辐射嘛，
1: 特别担心。正好今天有这个机会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其实碳十三和碳十四呢，对成人啊，不是儿童哈，儿童呢还是建议碳十三。再一个就是孕妇也建议做碳十三。除了这个孕妇，还有儿童，其实其他的人群做碳十三和碳十四其实是一样的，
0: 差别不大，
1: 因为你这个从经济性价比来说，碳十四呢，
0: 性价比更高一些，
1: 对，没必要非得选碳十三啊。对于儿童和孕妇呢，可以首选的碳十三，它的辐射量非常低的，非常安全。
0: 但是其实这个辐射啊，很多人都害怕，包括像做 CT 啊，一些增强 CT 啊，就是它对身体一定是有影响的，我们这样说是不是？
1: 是，但是影响非常小。
0: 就还是可控的一个范围内，不用过度的担心哈。
1: 不用过度担心，非常安全。
0: 那像这个幽门螺杆菌啊，我治愈之后还会再一次感染上吗？
1: 有这种风险。其实成年人成功根除后的再感染率啊，并不高。但是如果家庭成员呢没有一起治疗，或者呢仍然存在共用餐具、嘴对嘴喂饭这些习惯，仍然可能呢再次感染，但是感染率非常低的，
0: 但是不是没有，
1: 对，绝对是有这种风险的。
0: 所以刚才你也建议哈，说如果一个人发现自己感染了这个幽门螺杆菌，那就建议全家都来做一个检查，一起来治疗，
1: 是这样的。
0: 因为家庭成员之间这个互相传染还是就是这个概率挺高的。
1: 对，而且呢这个就是即使说家里有一个人感染了，而且你也没有进行这个积极的检查或者是治疗，那么他也不一定说说这个比如说夫妻二人吧，比如说一个人感染另外人一定感染吗？也是不一定的啊。因为他这个感染呢也是个体差异很大的，只能说一人感染，另外一个人呢不分餐，他的感染风险会高，
0: 他有可能会被感染上。
1: 对，他这个风险高一些，不代表说一定就感染。当然了，如果说这个做这个呼吸试验，碳十三、碳十四，那么他的阴性了，就一定是没有感染吗？这个就刚才跟大家讲的是一样的，治疗呢也不是百分之百都能根除掉的，你这个检查也是一样的。
0: 也不是百分之百准确的，
1: 它有一定的假阴性，假阴性，
0: 这个是潜伏期，这个意思吗？
1: 这个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所以呢，这也跟大家提个醒，不能说你做个呼吸试验阴性了啊，我就百分之百没感染，不是，因为你这个检查之前呢有很多要求，比如说你要空腹三个小时以上，而且呢你在检查这个呼吸试验之前的一个月，不要应用抑酸剂，还有抗生素，否则呢就会造成假阴性。这个怎么办？第一个呢，就是如果说确实感觉自己感染了，但是呢，我这个呼吸试验阴性，那你可以呢，做一个粪便的抗原检测，同时，比如说今天做了，那你近期可以再做个粪便抗原检测来进行确认到底自己感没感染，或者呢，择期再复查一个，呼吸试验来确定自己感不感染。另外呢，如果说确实，根据自己的情况需要做胃镜检查，那么在胃镜下，我们呢可能也能发现这个人到底有没有这个现成感染，
0: 胃镜也能看出来。
1: 对，也不是100%都能看出来，但大部分呢，如果说有腺症感染的，我们可以通过胃镜。

0: 人家的表现也能初步判断他有没有感染，
1: 就是有三种检测方式嘛，你可以结合着去看。
0: 对，我们要通过多种方法，比如说还可以抽血，但是为什么抽血不作为首选的这个一种检查手段呢？因为幼儿菌感染之后啊，它抗体呢大多数都会升高的，但是呢如果说你根除，把这个菌根除掉了，它这个抗体也不会立马就降到正常，所以呢对一些既往感染的已经做过治疗的，那么血呢它就不作为首选，因为你现在是已正在感染幽门螺菌，或者是以前感染已经治愈了，它的抗体都会高，只能说它感染过幽门螺菌，不能判断是否正在感染。
1: 那它这个抗体是一直高下去吗？
0: 如果说这个患者呢感染幽门螺菌，它抗体确实高，那么你根除幽门螺菌之后呢，它有的人呢就会逐渐的下降。没有再次感染的话呢，但是时间是不定的啊，有的人呢可能几个月，甚至有的人达到一两年，他会逐渐降到正常。
1: 所以是不是因为他这个抗体高，才会导致他很难再次感染？
0: 这个抗体呢，它跟咱们乙肝那种中性抗体是不一样的，它没有保护性。它的高低呢不代表你是否再次感染，
1: 它只是个指标高。
0: 对，就是一个代表感染过这个菌。也不代表说没有抗体我就一定感染，我有抗体了就不感染。跟这个跟咱们乙肝那种保护性
1: 也是无关的，
0: 表面抗体是没有关系的。跟咱们这个流感呢、新冠疫苗打的疫苗，这个疫苗产生的抗体是不一样的，
1: 也都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那个、
1: 它只是数值高。
0: 对对对，它就判断你这个是否感染过幽门螺菌，不具有这个保护性。
1: 是，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还可以做胃镜去检查嘛。那像什么样的情况是需要做胃镜的呢？
0: 对于胃镜的检查呢，比如说出现一些胃部的症状，或者有胃家族史，年龄在40岁以上，这种情况下呢，建议大家来筛查胃镜，是否有这个消化性溃疡啊、胃炎呐、或者胃癌这种情况。因为胃部疾病啊跟你的症状呢不是完全相符的，不是说你这个表现特别重啊、那你的胃镜下的这个检查的结果就一定非常严重的疾病。或者是你这个胃镜下这个表现呢很重，可能你症状特别轻啊、它俩不是对等的。你表现可能很轻，但是这个胃镜呢它这个表现呢很重啊、或者是呢你这个症状非常非常明显啊，但是你胃镜呢一看非常轻的一个疾病，
1: 所以还是要以胃镜的这个检查结果为准。
0: 对，
1: 这个症状是不准的。
0: 对、
1: 是吧，
0: 不是说你轻那你的胃镜一定就非常严重的一个疾病。甚至我们在临床上看见呢，这个患者都已经出现胃癌了。尤其是早癌的时候，
1: 早期胃癌好像也没有太多的症状，
0: 几乎都没有症状，可以这么讲。所以要筛查早癌呢一定要做胃镜进行筛查。当然了，胃镜呢不能说我这个所有的人呢，因为中国人也特别多啊，14亿人口，不是说每个人都必须做胃镜。
1: 是
0: 它确实有一些筛查的标准。其实幽门螺菌感染呢就是其中一个指标，如果说有幽门螺菌感染了超过40岁了，那这个就是做胃镜的一个筛查的一个指标之一啊、指征之一。
1: 对，我之前也听说好像是超过40岁就是建议你每隔几年就要做一次胃肠镜。
0: 对，做一下这个40岁作为一个基础的这个做胃镜之后呢，看一下你胃这个基础状态是否呢每年或者是2-3年做一次是非萎缩性胃炎还是萎缩性胃炎有没有幽门螺菌感染这个复查的时间呢是不定的。
1: 这个是结合你个人的一个情况去定你的复查时间。
0: 是这样的。
1: 还会有一些老年朋友啊，就是他对胃镜会有一些抗拒，总会觉得说做胃镜啊插根管子进来我会不会造成胃出血呀、就觉得好像还是那以前的那种观念。
0: 是这样，而且有的人问说这个内镜胃镜这个管子能不能细一点啊其实胃镜现在这个管子确实是很细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胃镜呢咱们有普通胃镜还有无痛胃镜。
1: 对。
0: 无痛胃镜呢有的人说无痛胃镜那个普通的就是有痛胃镜，它是不是这样的？
1: 也不是。
0: 不是，我们一般情况下叫普通胃镜和无痛胃镜。普通胃镜呢就是清醒状态下咱们含服这种局麻药让咽部呢敏感性下降，要不你这个镜子进去的时候呢你这个恶心呢咽部的症状非常明显。
1: 对，因为有些人可能比如说有咽炎呀或者他过于敏感的话就是咽不下去。
0: 是这样，所以呢如果说身体状态可以我个人建议呢还是做无痛胃镜比较好一些。
1: 嗯。

0: 嗯，因为无痛胃镜啊，相对还是比较安全的。当然，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无痛胃镜，
1: 也是要看你的情况。
0: 对，是否能做无痛胃镜，需要麻醉师来亲自给您评估。如果符合无痛胃镜这个标准，那我还是建议大家呢做无痛胃镜。第一个呢，您这个也比较舒服啊，这种恶心呐、呕吐这种症状呢，因为你就睡了一觉嘛，你没有什么感觉。而且做无痛胃镜的时候呢，麻醉师呢是全程在您身边保驾护航。当然了，麻醉的时候可能我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
0: 都有这个御汗啊。你比如说脉氧下降啊，呼吸暂停啊，我们都有一些这个治疗的手段和方法，
1: 就不用担心。
0: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说不太适合做无痛胃镜的呢，大家也不要勉强，因为它是有一定风险的嘛。
1: 是，
0: 普通胃镜呢，如果不太适合做无痛胃镜呢，那我们就做普通胃镜，把这个局麻药呢还好。而且大家也不用担心，是我这个普通胃镜是不是做这个没做无痛的这个恶心这个，这个做镜子的时候是不是把我这个损伤啊？确实有这个风险。但是呢，如果说你积极配合啊，医生呢也是按这个整个做胃镜这个规范流程去走呢，一般损伤还是比较小的，都是可控的。
1: 是，
0: 不
1: 要过度担心哈。
0: 不用过度担心，
1: 是。
0: 而且这个需要做胃镜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就是积极的这个做胃镜，来明确诊断，以免呢就是漏诊一些比如说早期的一些病变，尤其是这个胃肠道早癌的这个检出啊。而且这个咱也知道，这个消化道肿瘤呢，在整个这个恶性肿瘤当中呢，也是占比很大的，尤其是这个胃癌、肠癌呀、包括食道癌呢，这些做胃镜呢，咱们就可以发现呢，食管、胃、十二指肠有没有问题
1: 啊，都能一起发现。
0: 对，而且做胃镜呢，相对来说，咱们国内呢还是相对比较方便一些。而且我们医院呢也这个开展呢一日是胃肠镜，尤其呢是比较呢适合年轻人，也就是可以打电话预约。比如说你想，我想下周五做胃镜，那么你就可以打个电话，给我们胃镜室，如果说我胃镜室确实，比如说下周五也有空额，您也想下周五做，
1: 就排上了，
0: 对，就排到下周五了。那么您就可以在下周五的时候挂我们医院的，一日式胃肠镜，这个号，你就可以当天来，当天就做。
1: 那很方便的，
0: 非常方便，当天去当天就做了。
1: 是是是，那我们来聊一下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怎么样去预防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呢？就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家人胃部的健康。
0: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呢，坚持饭前便后洗手，使用呢公筷公勺，不嘴对嘴呢喂孩子。家庭成员发现感染后啊，及时检查和规范治疗，做到呢早发现。早治疗早预防，才能更好地守护胃健康。
1: 所以像家里有孩子的呀，有老人的呀，还是很有必要做一下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检查的。
0: 是这样的。
1: 好的，非常感谢王主任的分享哈。我们再来说一下王福成主任的出诊时间吧。
0: 我是每周四上午出专家诊。
1: 在大连友谊医院每周四上午的时间哈，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来找一下王福成主任。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期待王主任可以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感谢王主任，我们说声再会。
0: 再会，再见。

0: 晨光启幕槟城，生动整座城市。
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全新节目矩阵焕新上线，
0: 从清晨到深夜，从工作日到周末时光，我们用鲜活声音温暖陪伴，趣味表达，承包你一整日的都市美好生活。
1: 清晨开场，活力开机，杨丹阳、高若星联袂早安发声。
2: 哎呀，上班啦！
1: 元气领跑全程，叫醒城市睡意，解锁一天好心情，让每一个奔赴生活的清晨轻松热闹不匆忙。
0: 午前漫游，遇见城市万般美好，陈佳
1: 加油每一天。

0: 正能量满格，温暖陪伴午前时光。
1: 莉莉霞、范憨憨搭档，全新生活文旅栏目《
2: 花样城市计划》
1: 重磅上线，游走街巷，探访风物，解锁槟城 A B 面，用脚步丈量大连四季，用声音发现城市限定温柔与烟火万象。
0: 正午时分，社交不停，快乐不断。小雨、小鹿的
3: 午间朋友圈，
0: 聊热点，聊生活，聊日常，聊心事，热闹的午间互动场，有趣有料，不孤单。
1: 慵懒午后，解锁不一样治愈时光。王楠、张一温柔发声，
4: 我想和你一起唱
5: 《你好生活》，
1: 双线陪伴，褪去忙碌疲惫，放慢生活节奏，听歌松弛治愈共情，给都市午后一份恰到好处的温柔与惬意。
0: 晚高峰护航，全程最燃下班路，金龙、鱼雷、金鱼组合强势登场，
6: 下班听我的，
0: 幽默风趣，畅快解压，陪您穿过车流晚风，平安欢喜归家。
1: 健康相伴，守护日常，李萌坐镇
7: 都市好医生，
1: 权威科普，贴心答疑，守护全家健康，让科学健康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0: 夜色渐浓，温柔不打烊，
8: 都市夜未央，都市夜书生，
0: 林阳、笑涵双线夜读，灯火阑珊，城市安静，用文字温暖人心，陪你度过每一个温柔深夜。
1: 周末全新改版，精彩加倍上线，西门小飞欢乐开麦，茶水小王暖心上线，
9: 欢乐一家人，
10: 休闲非常到，
1: 承包你的周末笑点与闲暇时光。
0: 盒子温柔亮相周末午间，
11: 周末有生活，
0: 发现周末烟火，解锁休闲新方式。
1: 苏浩热力集结，傍晚重磅带来
12: 周末碰头会，
1: 话题热点生活欢聚，让每一个周末傍晚热闹有归属。
0: 周末深度陪伴，更有品质内容持续输出。成功访谈录，聆听榜样力量，为爱朗读，传递温暖微光。文脉里的中国，品读山河文脉，传承千年风雅。
1: 朝有元气奔赴，午有城市烟火，晚有温柔治愈，周末有万般精彩。
0: 全新阵容，全新栏目，全新听觉体验。
1: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0: 九九一，听见大连，
1: 听见大连，
0: 每一天。
13: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7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健康养生类的节目都市好医生。都市好医生，越听越健康。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子。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是跟大家一同分享医疗健康方面的前沿的资讯，那也包括呢专家对健康养生的一些看法。好，继续回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在昨天节目里啊就开了一个头讲这个磨牙的这件事情啊，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就是谣传啊。我们经常讲这个磨牙，你这个肚子里有虫啊，你可是你会发现呢有很多人这个成年之后呢27、28了28、29了，甚至是啊50、60岁了还照样是磨牙。而说这个肚子里的这个寄生虫应该是在我们小的时候呢或许是有，是吧？你到成年人怎么还有呢？啊，其实。

那，这个要这么讲啊，就是不是说呢，这个小孩他有这个肚子里有虫，啊，这个成年人肚子里也有虫，只不过说呢，这么多年来啊，经过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一些医疗手段的啊，也包括我们饮食方面啊，就是特别的这个健康，所以呢，到了其实小孩这个肚子里有虫子呢也特别少了啊，这个成年人呢可能就是这个更少了。所以这是一谣传啊！你说在过去的我们那个生活啊，它不像这个现在啊，这个生活这么好。那个时候呢，我记得这个好像这个用水都不是24小时的，好像一天呢，有那么几个小时才给供水啊。所以我小的时候，我印象当中有一段时间，就是我每天放学了之后，我妈就提醒我说：“你要是放学回来啊，你4点钟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把家里的那个缸给接满了啊，我小时候有这方面的这个经验啊。好，你说那个水啊，它都不是24小时供应。好了，那我们说这个寄生虫到底是从哪里来？其实我们学过一点点的这方面的这个知识，我们也都知道，它就是从一些这个蔬菜啊或者什么的这个当中得来的。有人说这怎么可能？说那个时候呢，它不怎么用化肥，都是用这个人工肥。哎，它保不齐呢，它有这个虫卵啊，它就会在这个粘在这个菜叶上，然后你在这个煮不熟、洗不干净、煮不熟，然后呢，这个小孩吃了，它会有这个啊，那肚子里有虫。一般来讲呢，都是这个蛔虫啊。现在我跟大家讲一讲，讲那么一件事情。我小的时候呢，我对那个就是那个寄生虫啊，我是特别特别的这个害怕。尤其是我记得我在学过小学的时候啊，学了一点点的这个生物的时候，老师呢在生物课堂上呢给我们讲过人体肚子里面的这个寄生虫，讲到了这个蛔虫，还讲到了一个什么呢？讲到了一个猪肉绦虫，这叫人畜共患病。说猪肉绦虫，是怎么来的呢？哎，就是那个啊，就是下崽的老母猪啊。那个过去呢，它是有严格的规定啊，这个，老母猪啊，这个宰杀了之后呢，你是绝对绝对不能什么，这个进入市场的啊，你说用高温灭菌什么的啊，这都不可以。而猪肉绦虫它的体长很长啊，它能长到多少2、3米啊，甚至呢，猪肉绦虫呢可以在人体里面拱来拱去呢，它会拱到什么呢？人的大脑里面。那拱到大脑里面之后，那就几乎呢就是没法救了。所以现在呢，就基本上啊，这些东西都这个消失了啊。这些呢，这基本上都消失。第一就是我们公共卫生的各方面做得好，首先呢自来水，对吧？再加上呢，啊，我们这个洗菜啊，这个烹煮各个方面啊，那基本上啊，然后再说呢，我们现在基本上也用化肥了。好，即便是不用化肥，用这个所谓的啊，这个有机肥，但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都做什么呢？这个人工肥呢，它需要堆肥嘛，都要经过这个氧化啊，基本上都能，消灭这个虫卵什么的啊。这个我就不说了。你就说在南方呢，还有一种病，叫什么呢？叫钩虫病。现在的年轻人恐怕这个不太清楚了。如果说那个学医的，尤其是学那个传染病之类的啊，这个他们应该知道这个钩虫病。钩虫病就是在南方呢，一般比如说河南、安徽啊、江西等地啊，有这个钩虫病啊。那我们一般都叫什么大肚子病啊。后来基本上70年代的时候呢，经过啊这个一场运动之后，基本上呢也消灭了。那个时候呢，全国的口号就是消灭钩虫病啊。就是我小的时候，我经常会看到那些宣传画，就讲这个南方的这个钩虫病啊。但北方呢，几乎呢是很少见的啊，基本上是这个很少见的。所以在这里，我就给大家说这么一点。所以我就想说什么呢？说这个磨牙它不是肚子里有虫子啊，这是一个谣传。那么在民间呢，还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什么呢？说这个男人磨牙，什么恨家啊，叫什么恨家里不发。说女人，磨牙还怎么怎么的？我记不清了这个下半句了，我就记得这个上半句啊。说这个男人咬牙就是因为恨家里不发啊，好像
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哈，真的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必须得这个清楚一点啊，就是肚子里有虫啊，这个这不一定啊啊。所以目前呢是没有任何的充分的科学的证据啊，来证明说普通人磨牙可以简单的归因于肚子里有蛔虫。事实上呢，磨牙症呢并不是由某一个单独的因素所决定的，尤其是睡眠时间的这种磨牙。目前呢认为它跟睡眠过程当中的神经系统活动、睡眠的微觉醒、情绪和压力、遗传因素以及某些药物或物质等多方面的因素呢是有关，尤其是睡眠的时候磨牙。目前认为它与睡眠过程当中的神经系统活动啊，这个是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你有没有想过你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啊，比如说工作特别忙的时候，精神高度紧张的时候，那早晨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两个腮帮子呢有点酸痛啊，甚至是太阳穴呢还阵阵的发紧，这很可能就是因为呢你夜间的时候咀嚼肌在高强度的工作。所以磨牙虽然名称当中有一个病症两字，但实际上呢我们不能简单情况下夜间磨牙是白天中枢神经系统累积的兴奋和压力的释放。不过呢需要强调的是压力与磨牙有关，但是呢也不能把所有的磨牙都归因于什么压力太大。哎，生物学因素比如说神经递质分泌的变化，还有外源性摄入，比如说烟酒咖啡等等，某些药物呢都可能会导致磨牙。那除了这个肚子里有虫子之外，那过去呢还有一种观念，就认为说牙齿不齐啊，咬合不好啊，所以呢才磨牙。现在看来这种说法也是站不住脚。那磨牙症的一个机制呢，它是远比单纯的牙齿排列问题呢要复杂啊。我们说不能仅仅从这个牙齿磨合的一个角度来解释与治疗。所以如果一个小孩晚上磨牙，第一反应不应该啊，就是第一反应应不应该自行的去用这个驱虫药呢？那成人磨牙也不意味着呢就是一定要把牙齿给调一调来进行这种解决。好，说一个我个人的一个经验啊，因为我也磨牙嘛啊，然后这个有牙医的这个朋友就告诉我，你经常磨牙那肯定是不好。我说那怎么办呢？他给我一个建议啊，就是说你最好呢是做一个牙套，做一个牙套之后呢，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就给戴上牙套。尽管是磨牙，但是呢，它磨的是那个硬塑的啊，它实际上是一个树脂类的这么一个透明的一个牙套。说你可以啊用那个来替代啊，这样的是比较好的。我用过一段时间，就是睡眠特别的不好，睡眠特别不好，因为它那个紧邦邦的啊。这个箍在这个牙上啊，所以呢这个感觉不是特别的这个舒服啊，所以呢后来就不用了啊。那有的人呢他会觉得说我觉得用这个还是比较好的，根据个人的情况啊，这个我想我只是说我个人的一个建议啊。好，那么现在又有问题来了，说偶尔磨几下需不需要治疗？那不一定啊，并不是所有的磨牙的人都必须得接受这个治疗。偶尔出现睡眠磨牙或者清醒的时候咬牙啊等等，并不意味着就一定啊会把牙齿给磨坏啊，或者是损伤关节。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个磨牙有没有留下痕迹啊。那你可以仔细的观察一下自己的牙齿啊，原本高低起伏的牙尖是不是越来越平啊，还有就是前牙边缘是不是出现了磨耗的平面，还有前牙边缘啊有没有像那个锯齿状的啊，还有呢牙齿表面有没有那个细小的裂纹，甚至呢会崩掉了一小块，吃冷的热的酸的还有甜的食物的时候牙齿是不是越来越敏感，那以前做过的补牙贴面还有牙冠那是不是反复会出现脱落呀破碎呀等等。如果这些问题呢不断的出现的话，那么牙齿可能正在提醒你你承受的有点多了啊。所以呢磨牙会不会啊这个把牙啊给磨坏了，那不能啊这个一概而论会把牙齿
给磨坏了呢？那你想，你小的时候就磨牙，一直磨到这个80岁的时候，会把牙齿给磨坏了呢？那你想，你小的时候就磨牙，一直磨到这个80。

岁的时候，你那牙受得了受不了？是不是最后就磨没了？最后是不是就磨到最后呢，漏神经了？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说我们的这个牙齿呢，本来就是用来咀嚼的，但是正常吃东西的时候呢，食物是位于上下齿之间，所以呢，缓冲了一部分的力量，而且咀嚼是有目的的，间歇性的一个活动，所以呢。

起精神紧张，避免睡前摄入过多的咖啡因或者是酒精等等，也可能有助于减少磨牙的一个情况的发生。那如果同时存在明显的打鼾、睡眠呼吸异常、长期睡眠质量差，或者正在服用可能会导致磨牙活动的药物，那也应该把这些情况呢告诉给医生。最后一点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应该尽快的去看医生。那如果只是偶然被家人发现磨牙，那无明显的牙齿磨损、疼痛或者其他的不适，那不必呢焦虑啊。如果出现下面的情况，就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牙齿有明显的持续的加重的一个磨耗，牙齿敏感出现了裂纹，甚至是折断，啊，填充物还有修复体反复的损坏。晨起的时候呢，感觉咀嚼肌疼痛僵硬，有明显的耳前区疼痛、张口困难等症状，同时伴有严重的打鼾、憋气或者是明显睡眠问题。那最后呢，再回到一个经典的问题，那就是，啊，医生，晚上磨牙到底该怎么办啊？这个答案可能并不能马上就消除它。那现代医学呢，对磨牙症的一个处理呢，更重要的是先判断它是否已经对牙齿、肌肉、关节造成损害，寻找可能的相关的因素，采取针对性的保护和干预措施。毕竟我们说牙齿白天的已经陪着我们去吃饭呐、说话呀，哈，这个喝水啊，工作了一整天，到了晚上的确呢应该让牙好好休息一下，而不是让它在你睡觉的时候还在那儿嘎吱嘎吱的在那磨，是吧？这肯定是不好的啊。那今天呢，我们就是把整个的磨牙症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啊，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科普啊。什么样的，如果你的情况比较严重的话，那么怎么办呢？还是要看医生啊。如果你情况不是那么严重啊，那就没有问题啊。不知道说清楚没有了。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朋友们的这个收听。那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林阳带给大家的都市夜未央。好了，朋友们再见。

0: 调整，届时将会影响该地区部分用户的宽带、语音、联通电视、互联网专线、VPN 业务一个小时，最长不超过两个小时。特此公告，望广大用户周知，给您带来不便，深表歉意。
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3: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WCD Radio。

0: 2026年9月1日，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巨声，声音所至，即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坐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2026年9月1日
1: ，FM103.3新闻综合广播
2: ，FM991都市之声
3: ，FM105.7体育广播
4: ，FM100.8交通广播
5: ，FM106.7少儿广播
0: ，FM93.1老友之声，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6: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前敌营。
7: 我想加入九十二特工队，
8: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9: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
10: 要偷我偷上来了，
8: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6: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6: 晨光启幕滨城，生动整座城市。
12: 剪纸不能是艺人，他是会这个，他剪的纸花什么的啊，尤其在一些过年的时候。
13: 对，
12: 其实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爷爷去世，然后呢，就他不需要我们到外面去买一些什么纸花，他用彩色的纸啊剪成了一盆盆的花，各式各样，太漂亮了。那时候奶奶已经是80多岁，快90岁了，
13: 手很巧
12: 啊，对，依然还坚持来做。哇，我说奶奶还有这个手艺呢。

0: 包括他手工缝纫的一些这个花啊什么的雕饰的一些布品的东西啊、真的是。其实你看您的笔名叫克拉是吧？
1: 是
0: 您姓王，这个名字挺特别的，
1: 挺特别。
0: 第一次听到，对，这名字有什么特殊的寓意吗？是否和您的这个艺术的初衷啊，包括创作
1: 有很大的关系？
0: 哦，
1: 那可能是跟这个更幸运的一件事情是我母亲，是大连玻璃制品厂。玻璃制品厂的、然后是接触到玻璃最美的这种、工艺，
0: 是
1: 啊，然后那么美的花瓶啊，当时是真的是全是手工拉出来的这样的、玻璃胚这样的啊，
0: 是
1: 啊、非常美，也见到了、最美的工艺技艺。然后小时候经常跟妈妈去她的单位，我也有幸见到了，就是玻璃制品厂的工美车间、啊，包括工美展陈的那个，那个展陈大空间，就是展馆那种的，以前的玻璃厂是那个非常出名的，
0: 是是是，
1: 制作的玻璃也非常得到国际友人的喜欢，这样。还有印象深的就是说我周围有一些、老奶奶老阿姨就是在家里做什么呢，就是绣花
0: 啊，绣花，
1: 山东来的、一些老手艺人那绣的那个花真的是非常美啊，
0: 是是，
1: 给一些大连绣花厂做这个加工的啊、加工活的，
0: 是
1: 这个时候对我的这些传统文化我就非常感冒，
0: 就来电了哈，
1: 来电就是很好学，
0: 是
1: 也安静的看到了，也非常幸运的是能在这么小的时候能够感受到这些美的东西，传统的这些东西。
0: 那在您没有深耕这个纸雕之前呢，您没有想过自己会深耕一门传统的手艺啊，比如成为一名非遗的传承人呢？
1: 想过
0: 是吧？
1: 想过，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手艺人，也算一个匠人、一个最终极的一个对自己的一个奖励。
0: 而且作为一个非遗的传承，这个传承这两个字它显得特别特别的浓厚是吧，
1: 也很深厚，
0: 有味道，对，
1: 对，这是因为传承嘛，需要是一个是老一辈的记忆的传承
0: 承接
1: 、再一个就是新的工艺的那个改良，加上对后辈的一些传播，这些很重要啊。
0: 这回望初心呢，支撑您多年来坚持手工创作，那深耕非遗的最原始的动力是什么？
1: 就是喜欢剪纸，
0: 就是
1: 觉得对纸张就是非常有感情，我觉得一双手，一双巧手，能够把你心目当中最美的图案，你通过这一张纸，一把剪刀，你可以把山河江海啊，风月，
0: 特别特别的有意思，特别特别的投入。所以我们常说呢，喜欢就是最好的老师嘛，是吧？
1: 对。
0: 也就是说，您的深爱、喜欢，促使您呢，最终在这条路上一直走得挺远的，对吧？那您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下呢，第一次接触到这个纸雕的艺术的？
1: 就是因为看到了一对团花
0: 哦，团花，
1: 一个老奶奶剪的一对团花，在一个非常美，就是非常美的一个午后，然后那个窗花通过那个玻璃嘛，然后光影的那种美，我觉得怎么可以这么美，
0: 被震撼到了是吧？
1: 被震撼到了，对。
0: 那你看第一次看到纸雕作品，亲手尝试创作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感受呢？
1: 觉得这个不那么简单，
0: 不那么简单是吧？
1: 对，不是说每个人都会拥有一双特别巧的手。
0: 是是，你看很多大众啊，容易的就把纸雕和大连本土的传统的剪纸就给弄混淆了，是吧？
1: 是，很容易。
0: 对，那在您看来的话，非遗的纸雕和普通的剪纸、手工折纸，它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又在哪里呢？
1: 纸雕艺术呢是一个比较古老，但是又比较新潮的一门手艺。
0: 是。
1: 它不同于那个传统的，那个我们的剪纸啊，剪纸艺术，包括从工具上面。
0: 工具上也有不一样。
1: 对，传统的就是我们用到的是，那种过去的宣纸、老宣纸、红纸啊，红纸，然后一把剪刀。那么通过折呀，
0: 要再停留在过去这个样子。
1: 对，
0: 想在这基础之上，我们再有一个新。

0: 新的高度是吧，
1: 新的高度、
0: 嗯、
1: 就是让它更加艺术化一些、
0: 嗯、
1: 而是在这个中国这个传统的这些纹饰之上、
0: 嗯、
1: 然后更加演变出一些让世界能够接受的这些美这些文化之美、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当时的这个突破点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0: 嗯，那有没有想过要放弃的时候？
1: 很多时候也想放弃过，
0: 实在难以突破。
1: 对，而且剪纸艺术它有一个克制，就是剪纸艺术它有一个就是，大家想的是民俗的，
0: 嗯，
1: 可能认为是比较廉价的。
0: 是是是。
1: 我当时就想突破这个，我认为它是高级的。
0: 嗯、是是是。
1: 嗯，你可以，它可以入这个世界的展览馆当中、
0: 嗯、
1: 去做一些大的展陈，
0: 是是，
1: 也可以做大的一些纸雕艺术作品。嗯、
0: 就是你。不想让它只是停留在民俗之间的这种文化，
1: 对，
0: 你更多的是让它走上更高的艺术的殿堂，让世界上的更多的人看到我们中国的文化的魅力，是吧、嗯、
1: 更多的这样的，让更多世界人民能够感受到我们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之美。
0: 是，你看从这个零基础入门到成为专业的非遗纸雕传承人，那您经历了怎样的学习和沉淀的过程呢？
1: 经历了很长一段漫长的过程。
0: 很长，有多
1: 长？很
0: 长，
1: 非常长，可能将近20年的时间。
0: 20年的时间啊？
1: 对。
0: 哦呦，那么长时间。那你是自主钻研还是拜师来求学？
1: 以前有老师
0: 啊、
1: 然后就因为他这个那个剪纸艺术嘛，它每个地区的地域代表性不同。
0: 嗯，最开始学的是剪纸是吧？
1: 对、嗯，最早学的是剪纸。
0: 嗯，
1: 剪纸，然后包括这个，你每个地域剪纸它都不同，
0: 风格不一样，
1: 风格不一样。
0: 嗯，
1: 所以当时就是非常有幸的也接触到一些老艺人
0: 啊、
1: 老的这个非遗传承人、
0: 嗯，
1: 也是看看想看看。想通过这些老艺人的这些精湛的技艺当中，
0: 是是，
1: 然后学到他们的精髓，
0: 嗯，
1: 然后再演化成自己想要的这种东西。当时不是说剪纸艺术就是刻纸艺术，
0: 嗯，
1: 它跟这个现在刻纸艺术是现代名词。
0: 我明白了，就是、
1: 最早就是剪纸，
0: 嗯
1: 啊，统称剪纸，
0: 是 是, 是
1: 啊。
0: 那也就是说呢，在我们刚接触剪纸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有了这一个想法，一个是要它升级，第二个呢是让它怎么变得是更加的有美感，是吧？
1: 是更加
0: 美，就需要我们去创造了。你看您的作品呢，就融入了很多大连的山海啊、城市风貌等这些元素、
1: 嗯、
0: 那这是我们在传统的这些剪纸的艺术上我们看不到的，对吧？
1: 是，
0: 嗯，包括呢什么时候开始决定就把大连的地域文化和纸雕的艺术来去结合在一起来创作呢？
1: 这个是在我几年以前，
0: 嗯，
1: 我的那个工作室，
0: 哦，
1: 当时就是想做就是把咱大连的一些老建筑，
0: 嗯，
1: 很多人在画咱们大连的老建筑，
0: 是 是，
1: 也是通过各种艺术形式在展陈咱们，
0: 嗯、
1: 在展示啊、
0: 嗯
1: 包括在演变我们的这些老建筑这些文化的这些历史啊、
0: 嗯、
1: 这些在挖掘这些，但是我就想通过有的人是用画笔画。有的人是用各种的手法，
0: 嗯
1: 啊，包括绣啊，但是我是想通过一张纸
0: 啊，
1: 把我们这些老建筑刻画出来，
0: 刻画出来，
1: 哎，让更多的人看到啊，我们大连有这么美的，嗯，这么原，这么有历史代表性的一些建筑，啊，
0: 那我想您可能把大连角角落落都转遍了吧？
1: 是，
0: 咱们大连老房子比较多，
1: 对，
0: 嗯，
1: 大连的老房子，包括那些有历史的，就为这个我还曾经去查过大一些老建筑的一些历史文献资料，
0: 哦、资料
1: 这样的，因为我们真要是在刻画这些东西的时候，
0: 嗯、
1: 你要对这些文化有一个深度的了解，
0: 是是是
1: 啊，
0: 你只有了解了、理解了，
1: 你只有理解了，你才有灵感去创作这个，
0: 再去创作它的时候，才会有灵魂的东西展现出来，是吧？
1: 哎，需要把这些老的这些历史的，
0: 嗯、
1: 这个建筑的这种美，包括它所有代表性，
0: 嗯、
1: 你要通过你简洁的这种线条，
0: 嗯
1: 啊，刻画出来。这个是挺难的。
0: 刚才您说了。那剪纸呢和纸雕呢是不同的两个艺术门类了啊，虽然他们有相同的地方，但是又各有不同。那您提到尤其做纸雕的时候呢，我们在色彩上图案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就是说纸雕呢它在运用色彩方面就显得就更加丰富多彩了，是吧？那我们在做这些老房子也好，包括一些什么街边那些风景的时候，是否会运用色彩呢？
1: 会用到的，我更多的用到会是套色，
0: 套色。
1: 套色
0: 哦，
1: 套色用来做我们的这个老建筑，包括风景，
0: 嗯，
1: 它是。

0: 非常有个代表性。你像正、
1: 哦、
0: 我们就是传统的剪纸，我们就是红纸，
1: 是是，
0: 就是红，
1: 很单一
0: 红色的，
1: 很单一，
0: 很单一的。
1: 对，
0: 后来就是演变成蓝色的宣纸、
1: 嗯、
0: 啊，那么也会慢慢有绿色的宣纸这样的、
1: 嗯，
0: 慢慢还会有黄色的宣纸，
1: 嗯、
0: 这都是通过现代的纸张演变。啊，那么那纸雕艺术就不会了。
1: 嗯，
0: 纸雕艺术的它的纸张，它会运化的很多种多样。
1: 哦，
0: 啊，
1: 更丰富了，是吧？
0: 更丰富。
1: 嗯，
0: 而且这是根据你的艺术创作的题材，
1: 嗯，
0: 再来选择纸张，那是相得益彰的。
1: 那也就是说呢，这个因为色彩的丰富，那在运用到我们的技术上面，就显得去能够大展手脚了，对吧？
0: 对，
1: 就不那么局限了。
0: 对，不局限。嗯、对。你像有一些彩色的地方、
1: 嗯、
0: 你用单一的纸你没法刻画出来，
1: 是是是
0: 啊、那你就可以用点染渲染的办法、
1: 嗯、
0: 用古老的那种技艺学到的技艺去把这个结合起来，
1: 嗯，
0: 效果就特别好，
1: 就不一样了，
0: 就不一样了。对，
1: 那在您的创作生涯当中有没有过一件入门时期的作品让您到现在还印象深刻呢？
0: 就是我最早的一幅作品啊，就是我刻画了一个我的一个小猫，
1: 啊，小猫
0: 是我小时候养过的一只猫。
1: 哦，
0: 那个猫，嗯，我当时剪了好几版，
1: 哦、
0: 然后是各种纸张的。
1: 嗯，
0: 后来就是夹在一本书里面。
1: 嗯，
0: 夹在一本书里面，可能时间久了，这书就忘记了。
1: 嗯，
0: 然后就丢失了。
1: 哦，
0: 就到现在也是觉得挺遗憾的，
1: 嗯、
0: 因为那个是最初的自己的作品，而且是非常满意的作品。
1: 是投入很多的精力，
0: 很多的精力，而且那本书里面可能这一只猫。我剪了不同的纸张
1: 哦
0: 啊，就是也是做一个厂
1: 组织上如何再去创新，这是其实挺大的一个课题，
0: 是很大的课题。
1: 没错没错，你看多年来你一直不断去完善自己的技术，那你日常会通过哪些的方式来去精进咱们这个纸雕的技艺呢？
0: 你是就是只要有时间，
1: 嗯，
0: 或者也是到咱们各个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
1: 采风
0: 采风，
1: 嗯，
0: 对。包括是你去参加看各种各样的大型的展览
1: 哦
0: 啊，还有是有幸能够像上海美术馆，有时候他会经常会有这个国外的一些纸雕艺术的展览，
1: 嗯，
0: 这样就是特别能让你震撼到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只有通过不停的学习，
1: 嗯，
0: 然后回来积累再创新，
1: 嗯，
0: 然后再创作结合，
1: 嗯，
0: 然后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这个风格特点，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技艺上面很想突破，
1: 嗯，
0: 特别想突破，
1: 嗯，
0: 又想保留原始的就是这个传统的这些技艺，这些纹饰，咱们传统纹饰非常非常美，
1: 是是是
0: 啊，那么你看怎样把传统纹饰运用到现代这些图饰上面，
1: 嗯，
0: 让它结合起来。
1: 说既看着有传统的美，与此同时它不显得那么跳跃，是吧？
0: 对，是，
1: 这是挺难的一件事儿，
0: 很难的一件事儿，对，就是包括我们现在我在做的一些纸雕艺术，就是现在更多的做一些立体纸雕的研发。
1: 哦
0: 我们看到了只是平面的，
1: 平面的，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很多看到是平面的，
1: 嗯，
0: 但是真正的立体纸雕会真正会颠覆你的三观。
1: 哦，
0: 它是会让你呈现出来的，你会颠覆你所有的想象和认知的，
1: 是吧？
0: 对。
1: 那我觉得这个技术的传承，它就显得需要我们好好去来研究一下。你看，纸雕创作呢，它比如说有固定的技法和一些这个范式，那您在传统技艺的基础之上呢，您做了哪些创新和改良呢？
0: 创新改良，一个是图案上的变化，题材上，
1: 题材
0: 变
1: 化了，嗯，
0: 我更希望刻到一些有艺术价值的，
1: 哦，
0: 就像我两年在着力刻的，咱们很有代表性的《清明上河图》，
1: 清明上河图，哦，
0: 对，那一个卷轴可能
1: 下来挺费工的吧，
0: 非常费功夫的，那可能都是最短的是5米长，
1: 嗯，
0: 有10米的，
1: 哦，
0: 我现在刻了2米多一点，
1: 哦，
0: 这样的，非常美，
1: 是是，
0: 这是咱们中国比较代表性的，
1: 嗯，它纸雕的现在当下的一个技法的变化，包括选题呀，包括在一些技巧上的一些突破呢，能够让看的人享受到艺术带来的那种冲击感，对吧？那种震撼。那我想说呢，纸雕。

0: 创作刚才您也讲了耗时极长，对吧？那一件精品作品往往需要数十个小时的打磨，那么在长期枯燥的创作过程当中，您怎么去来保持这种创作热情和这个手感呀？因为想做一件事情呢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但长期以来做相同的一件事情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
1: 就是执着的热爱，就是喜欢，
0: 热爱可以覆盖一切，是吧？
1: 是，不论是如果是这个劲儿上来的时候，可能都不睡觉也要把这一段
0: 废寝忘食。
1: 对，就是喜欢，
0: 是吧？
1: 如果你没有这个终极的爱好，没有这个能坚持不下来的，
0: 是是是。
1: 因为纸雕这个长期的这个，一个是对身体的损耗也挺大，颈椎呀、手腕啊都有伤的，
0: 视力啊
1: 都会。很幸运的是，这个年纪眼睛不花，我说老天赏饭吃，手不抖，
0: 很厉害。
1: 对。那如果这个50多岁了也是嘛啊，这样如果眼睛花手抖的情况下，
0: 是是是，
1: 这个根本就做不了了。
0: 是是是。就退了去的哈，
1: 所以得抓紧时间去做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
0: 没错没错。那你看您在创作当中呢会融合像版画呀还有镂空雕刻这种多种的这种技法，那么这种多元的技法融合的创作思路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1: 就是大量的信息。
0: 大量的，首先我们就要收集来信息，在我们的大脑当中储存下来，然后呢再经过我们的构思和一些结构去怎么把它展现出来，是吧？
1: 对。
0: 那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我把题材素材我都在脑海当中构造完了，但是在我们创作的过程当中依然会遇到一些难题，有这样的情况吗？
1: 有很多的。
0: 您举例说一说。
1: 就像如果是你在创作一份大型的作品，大型的作品，如果是你像我会自己构图，我会刻画，但是会面临什么呢？没有这么大的纸张，会有拼接课题，想突破，然后又不想脱离市场，
0: 是是是，
1: 是吧？
0: 对对，
1: 因为毕竟纸雕艺术是世界化的、大众化的，
0: 是是，
1: 可能在生活当中，年轻人真正的艺术家是无止境的，
0: 是吧？
1: 对，你会看到可能要高于你很多的高人在，看到很多优秀的作品，你会很震撼。
0: 是，
1: 所以作为一个艺术老师来说，一个艺术工作者，是更多的要接纳。
0: 接纳。
1: 对。要更多的学会去接纳。
0: 就是你的心胸要开阔，是吧？
1: 心胸要开阔，接受好的东西。
0: 是。
1: 然后把这些精华的东西融为自己的。
0: 是。这就不一样了。
1: 那就不一样了，
0: 是，
1: 就像一个土壤会变得越来越肥厚，
0: 是是是是，
1: 人需要沉淀，
0: 没错没错。你看，对一些新手纸雕爱好者的话，比如说您认为，如果他想练好这门手艺的话，最核心的、最需要坚守的基本的功和心态是什么呢？
1: 就是要静下来，
0: 静下来，
1: 能够坐下来。
0: 哎呦，我想您提到这三个字啊，静下来，对于当下的很多很多人来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1: 特别不容易，
0: 是吧？
1: 对。
0: 现在你会看到我们的生活节奏，包括我们工作的节奏，甚至包括一些娱乐的节奏，都挺快的，
1: 太快了，
0: 叮叮咣咣的就那么就过来了，是吧？
1: 对。
0: 所以通过如果我们有些很多年轻人也好，想去来学习这个纸雕的艺术的话，那刚才克拉老师说了，你要学会静下来。其实通过这种静下来。往往对于我们日后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它一定还会有好处的，是吧？
1: 是，它会提高你的专注力，
0: 是，
1: 而且这个是能够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的。一个普通的纸张，通过你的刻画，
0: 是
1: 啊，你会很惊喜的发现，哇，这是我刻的作品吗？带来的成就感
0: 是
1: 那是满满的，
0: 是，
1: 所以这是我在很多。教学当中常遇到的事情。
0: 而这种喜感的话是任何外境都给
1: 不
0: 了
1: 的，
0: 是吧？
1: 对
0: 啊，美不美只有自己心里是最有数的，
1: 是
0: 美到什么程度也是自己心里最有数的，
1: 对
0: 吧？对。你看过去呢有很多传统的非遗啊都在面临的什么呢？小众、冷门、无人知晓的困境。那您就主动想要推广这个纸雕技艺的话，还是在创作过程当中慢慢开启了传播之路的这个想法的吗？
1: 因为我身边很多有这样的匠人，各行各业
0: 是，

0: 接触到很多优秀的匠人，最深切的感受就是很难坚守，
1: 很难坚守，是的确，
0: 因为一个老的技艺，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是年纪也在这儿，
1: 是，
0: 会出现断代，新人又接不上，又不愿意去干，没有创新改良。新的这个年轻人啊，新一代的年轻人，他是很难去传承这些东西的，
1: 是
0: 他会排斥这些东西。
1: 你会发现那些老的技艺呢，他使用的一些技术的一些方法，包括一些图案，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讲，他的审美呢是无法能够在这个传统上得到更好的延续的。
0: 是，
1: 当市场不接受，那你想作为一个想去学习他的这个技术的人，那他的兴趣当然会受这方面的一个影响，对吧？
0: 对。
1: 如果讲市场特别特别的热烈，哎，那另当别论。但如果还是像刚才我讲的，小众冷门无人知晓，那这就挺麻烦了，对吧？
0: 小众就是有很多匠人精神，就属于自己把自己禁锢起来了。
1: 是是是是。
0: 就认为我在这门技艺是
1: 独门的。
0: 对。但是呢，时代在变化，
1: 没错没错，
0: 是吧？
1: 是。
0: 那么包括这些记忆都是服务于人的，
1: 是是
0: 是吧？
1: 同意。
0: 更要我们创造美好生活的，包括创造价值的，这个价值可能一方面是艺术价值，
1: 是
0: 啊，那么一方面就是我们的经济价值，对吧？就是现在年轻人为什么是这个他有断代，就是因为这个经济价值的创造性不高，
1: 是
0: 啊，
1: 这的确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0: 对，就像我在创作过程当中，我也遇到过这种瓶颈。你就单一的刻一些高级的、比较好的作品，那只是一个相框框起来的艺术品，对吧？
1: 对。
0: 就是这些年，一部分是时间用来，刻画自己的作品，就想在有生之年出一些比较认为，有代表性。您知道这个媒体推广它也是有这个固有的这些啊，
1: 对对对，
0: 它是这两年还好一些，对文化传播的这方面的宣传力度不是很大，这两年好多了，
1: 是是是，
0: 因为
1: 群我们叫客户画像也好，一定是有选择的，对吧？
0: 一定是有选择性的，
1: 对对对
0: 对，喜欢传统文化的人，
1: 是是是
0: 啊，他对这个感兴趣的人，他才会走进，
1: 没错，是的，
0: 就是欣喜的看到咱们大连政府有这个，这两年就开始开这个文化惠民课程，特别好。
1: 哦，
0: 哎，
1: 这是很好的去传播了这些
0: 传播这些传统文化。
1: 对。那你看，您在推广的过程当中，您是如何让年轻人喜欢上传统纸雕的呢？
0: 那我就是让我的艺术作品，生活展陈化，生活艺术化，
1: 生活艺术化，
0: 就是。就像一幅作品，我不光是让它变成一个相框摆在家里面好看，对吧？那么我同样的一幅作品，通过不同的材料，我们可以把它影印在衣服上面。哎，我们可以把它用特殊的技法啊，特殊的技艺，然后包括我们影印在我们的包包上面，影我们的杯子上面。
1: 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艺术文化变成生活化了，对吧？
0: 生活艺术化，
1: 走
0: 实用艺术。当你自己穿着自己刻的纸雕艺术的衣服，
1: 对对，
0: 背着自己的包，那完全是不一样。这是一个行走的一个文化宣传，
1: 是是是
0: 啊，这可能更让年轻人接受。
1: 没错，所以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在看到一些事物的时候，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审美和一些判断。
0: 对，
1: 所以我也常和一些做非遗的老师就讲这句话，就叫与时俱进。
0: 对，与时俱进，
1: 绝对不能和这个时代去脱钩。对吧？如果我们秉承旧有的东西，不向前去看，不向新去发展，它很难就传承下去，
0: 是
1: 自然而然就走到这个小众冷门，甚至说无人知晓，对吧？
0: 对，确实。
1: 那目前，比如说在你看来的话，当代的这个非遗传承人，那最重要的不只是会创作，更要会传播。您是如何看待叫匠人既要手艺也要出圈？
0: 这是一个新课题，
1: 是
0: 实现自己的经济价值，
1: 是
0: 说白了就是有能力能够养活自己，让自己的技艺能够养活自己。
1: 也就是说，这些传统的手艺，往往第一步我们面对的是如何去变现。
0: 对，变现，让它有经济价值。
1: 因为你不变现的话，它很难去把它的个范围扩得更大一些，对吧？
0: 对。
1: 也就是说，很多人讲说，哎，你看你明明做的一些传统手艺，你怎么现在光想到钱了？不是的。
0: 不是的，
1: 不单单是为了想到钱，不是的，
0: 是
1: 为了它更广泛的推广下去，
0: 更广泛，让这门技艺能够存活下去。
1: 那您目前就在这个非遗推广对外链接过程当中，

0: 是不是最大的难题就是这方面的变现呢？
1: 变现是非常难的，就是这个你又想保留原有的这种高，比较属于一种
0: 上档次的是吧，
1: 比较高端的、
0: 嗯、
1: 然后又想真正的出自己的艺术作品、
0: 嗯、
1: 啊，然后又要在这个时代你要生存下去，
0: 人
1: 有家庭，毕竟是要养家糊口的，
0: 没错没错没错，对，是很现实的，
1: 很现实的一件事情。所以说这是面临很多我认识的很多，包括咱大连的传承人、
0: 嗯、
1: 包括很多的就国家级别的，
0: 是是是，
1: 甚至现在一些工美大师他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嗯、
0: 是是是。那您是怎么来克服这些困难的？
1: 那就是让你的艺术升华，变现，通过各种渠道去变现，
0: 是。

0: 会被时代淘汰的。
1: 那在立足当下，咱们看未来3到5年吧，您在纸雕技艺创作上有没有新的一个创作方向和这个创作的作品的一个规划呢？
0: 会有的，
1: 嗯，
0: 有的新的规划了，
1: 嗯，
0: 有新的目标，
1: 嗯，
0: 就是就像我去年开始，就是我要做个人肖像的一些
1: 哦。
0: 刻画，
1: 嗯，
0: 这个做这个领域的人很少，
1: 嗯
0: 啊，
1: 是，
0: 不是简单剪一个人，就是说就叫剪纸素影，
1: 嗯，
0: 什么就是他快速的用剪纸把它剪出，就是您的样子，嗯，啊，
1: 其实这一点就挺不容易的，
0: 对，
1: 您看，比如说，记得小的时候我就看到过这剪纸嘛，叫侧脸剪影啊，我记得有一年是80几年，我来大连旅游。然后我妈妈呢就在星海公园的旁边，
0: 嗯，
1: 就有做那个剪纸的嘛，
0: 对，
1: 就给她剪了一个像下来，哎，真的很像的，
0: 那个叫肖像小剪影，
1: 是、
0: 哎，很简单的几笔，那是
1: 简单
0: 的
1: 几笔就能把你人那个特点就勾勒出来了，
0: 对，
1: 哦，这就需要这个人有很
0: 强的，为什么说我更多的研发这个呢，
1: 嗯，
0: 我是想把这门技艺交给年轻人，更多的年轻人，
1: 是，
0: 现在年轻人压力也很大，
1: 嗯，
0: 也有很多喜欢传统文化的手艺人，
1: 是，
0: 我是希望他通过这个技艺他能变现，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剪一个快速剪一个小肖像，
1: 嗯，
0: 啊，一个小物体什么，嗯，然后通过一个精美的装裱，
1: 是，
0: 哎，他就会产生经济价值，而且这个经济价值是很快变现的，
1: 是，
0: 剪纸变现太难了，
1: 是
0: 特别难，
1: 的确说在不同的时代我们就要想到不同时代的一个特点，对吧，
0: 对，
1: 我们大连是山海文旅的一个城市，您是否计划将纸雕和大连的文旅包括城市的 IP 还有文创的产品深度的结合，让非遗更接地气更有实用的价值呢？
0: 啊，这个是前几年都已经着力在做的一件事情，
1: 嗯，
0: 一呢是把咱大连的老建筑通过这个刻纸艺术，
1: 嗯，
0: 啊，这个线条我们把它系列刻画出来啊，
1: 嗯，
0: 现在已经完成一大半了，现在
1: 哦
0: 啊，然后再通过这个我刻画出来的这个作品，
1: 嗯，
0: 然后我们再影印在各种的文创产品上面，
1: 嗯，
0: 像杯子啊、包包啊、
1: 哦、
0: 衣服上面，嗯，让它产生更多的经济价值，
1: 是，
0: 然后有市场性，
1: 是
0: 这个。
1: 是，
0: 嗯，
1: 就叫双向推动的来，对吧？
0: 对，
1: 第一个它有变现的能力，第二个它有传播的能力，
0: 对，
1: 然后它俩相辅相成，我觉得这一个手艺它才能更好的在新时代当中
0: 对
1: 完美的推广下去，
0: 完美的推广下去，
1: 嗯，对，
0: 对，
1: 最后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说，嗯，未来你想通过纸雕的技艺呢向大众向外界来传递怎样的东方美学和大连的文化底蕴呢？
0: 想通过一个是媒体，
1: 嗯
0: 啊，一个是通过就是学校的传播，
1: 嗯
0: 啊，因为这些年着力也在做学校纸雕艺术的这个推广，
1: 哦
0: 啊，而且是成绩非常好，
1: 是，
0: 也让很多的几千个上万个孩子都获益了，
1: 嗯，
0: 因为通过这一门技艺，他可能会终身爱好这个，
1: 也是
0: 一门技艺，
1: 嗯，
0: 也许可能有一天他会用得上。
1: 您觉得现在的孩子们，他们在学校里？那除了课业之外，上了您的课之后，您觉得他们学习的进度快吗？
0: 我觉得专注力是有很大提高的，
1: 是吧？
0: 对，
1: 所以还是有好处的，对吧？
0: 有好处的，有很多，就是包括你学校有一些调皮捣蛋的男孩子，
1: 嗯，
0: 很多老师都认为他不可能去静下来刻画这些东西，
1: 是，
0: 往往在学校展陈过程当中，
1: 嗯，
0: 真正的出。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2026年9月1号，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0: 巨声，声音所至，既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
1: 扩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
2: 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做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
1: 2026年9月1号
3: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
0: FM991 都市之声，
4: FM105.7 体育广播，
5: FM100.8 交通广播，
6: FM106.7 少儿广播，
7: FM93.1 老友之声，
1: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8: 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9: 看晨曦，
8: 伴随窗外清新的
9: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8: 呼吸享受奔涌，
9: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8: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9: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10: 晨光启幕槟城，生动整座城市。
0: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全新节目矩阵焕新上线。
10: 从清晨到深夜，从工作日到周末时光，我们用鲜活声音温暖陪伴，趣味表达，承包你一整日的都市美好生活。
0: 清晨开场，活力开机，杨丹阳、高若欣联袂早安发声。
11: 哎呀，上班啦！
0: 元气领跑全程，叫醒城市睡意，解锁一天好心情，让每一个奔赴生活的清晨轻松热闹不匆忙。
10: 午前漫游，遇见城市万般美好。陈家
0: 加油，每一天
10: 正能量满格，温暖陪伴午前时光。
0: 莉莉霞范憨憨搭档全新生活文旅栏目
12: 花样城市计划
0: 重磅上线，游走街巷，探访风物，解锁槟城 AB 面，用脚步丈量大连四季，用声音发现城市限定温柔与烟火万象。
10: 正午时分，社交不停，快乐不断，小雨小鹿的
13: 午间朋友圈，
10: 聊热点，聊生活，聊日常，聊心事，热闹的午间互动场，有趣有料不孤单。
0: 慵懒午后，解锁不一样治愈时光，王楠、张一温柔发声，
14: 我想和你一起唱
15: 你好生活，
0: 双线陪伴，褪去忙碌疲惫，放慢生活节奏，听歌松弛治愈共情，给都市午后一份恰到好处的温柔与惬意。
10: 晚高峰护航，全程最燃下班路，金龙、鱼雷金鱼组合强势登场，
16: 下班听我的，
10: 幽默风趣，畅快解压，陪您穿过车流晚风，平安欢喜归家。
0: 健康相伴，守护日常，李萌坐镇
17: 都市好医生，
0: 权威科普，贴心答疑，守护全家健康，让科学健康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10: 夜色渐浓，温柔不打烊，
18: 都市夜未央，都市夜书生，
10: 林阳笑涵双线夜读，灯火阑珊，城市安静，用文字温暖人心，陪你度过每一个温柔深夜。
0: 周末全新改版，精彩加倍上线，西门小飞欢乐开麦，茶水小王暖心上线，
19: 欢乐一家人，
20: 休闲非常到，
0: 承包你的周末笑点与闲暇时光。
10: 盒子温柔亮相周末午间，
21: 周末有生活，
10: 发现周末烟火，解锁休闲新方式。
0: 苏浩热力集结，傍晚重磅带来
22: 周末碰头会，
0: 话题热点生活欢聚，让每一个周末傍晚热闹有归属。
10: 周末深度陪伴，更有品质内容持续输出。成功访谈录，聆听榜样力量，为爱朗读，传递温暖微光。文脉里的中国，品读山河文脉，传承千年风雅。
0: 朝有元气奔赴，午有城市烟火，晚有温柔治愈，周末有万般精彩。
10: 全新阵容，全新栏目。

0: 全新听觉体验。
1: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0: 九九一，听见大连，
1: 听见大连，
0: 每一天。
2: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档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3: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2: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3: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
2: 岁月橡皮擦，愿每一个夜晚
3: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0: 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听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晚间好，我是小雨。也欢迎大家能够拿出手机下载大连云的客户端进行同步收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夜色温柔，晚风渐凉，正是夏秋交替的时节，人体呢开始阴阳转换了，是个非常关键的节点。初秋呢非常的燥，也很湿，身体呢非常容易感到不适。所以说呢，今天的我们的互动时光呢，和大家走进顺应时节的秋季养生，告别传统误区，用科学温和的方式来贴秋膘、养气血、调状态，守护好身心的安稳。当然了，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话题感兴趣，有观点需要表达，有问题需要咨询，欢迎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进入今天的银铃会客厅。
1: 每一场对话都是心灵的触碰，每一次相聚都是知识的积累，守护生命之美，呵护银铃岁月。银铃会客厅，让智慧与温暖同在。

0: 一季秋风至，万物渐收敛。秋季呢，我们常说是收获的季节，硕果累累，但也是调养身体、固本养生的一个黄金的季节。其实呢，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们，包括我在内，可能是不太懂得秋季该如何养护好我们的身体，会感觉特别的乏累哈。睡呢睡不安稳，吃呢又吃不稳妥。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将会有请到一位专家，和我们一起来解锁秋季的养生方法，顺时节、调气血、调代谢、润身心，安稳度秋，四季安康。好，欢迎一下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张丹老师。张丹老师晚上好。
1: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主持人晚上好。
0: 张丹老师您好。我们的张丹老师呢是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学本科毕业，同时呢也是一级的高级公共营养师、一级高级健康管理师、二级的心理咨询师，还有高级育婴师，手握多项国家级资质呀。现在呢也是任职于辽宁省职业技术学院的课程，是我们的专家顾问，也是市总工会妇联老年大学特聘的养生心理营养授课的讲师，同时呢担任省市级职业鉴定题库专家高级考评员，深耕呢健康养生、身心健康营养教学多年，可以说经验和专业都是非常的扎实的。欢迎一下张丹老师。

0: 啊，詹涛老师，每到这个时节的时候，我特别想知道您自己会有一些不适的感觉吗？
1: 也会的，就是说，在我们中医养生，你运造你所选择的这个食物，和怎么能达到这个最佳的这个效果，养肺的这个效果，这个是有一个这个节奏的哈，有个这样的关键点。那么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处暑到白露的，我们经历这样的一个这个时间段，就现在我们能感受到，虽然是处暑了啊，哎，今天还好一点哈，像说今年的这个热，这种的暑热哈，即使处暑了，我们这几天也会感觉到这个很炎热啊。这个时候的处暑呢，是一个名义上的处暑，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养生之道就在这个我们在9月7号白露之前，在这个时候我们养生的最重要的这个是什么呢？清余暑化脾湿，这时候别着急去大补去啊，哎，所以我们早晨的时候我们喝一杯这样的温开水啊，这样的一个哎温的白开水润嘛，早起的时候第一个把我们的这个啊唤醒我们的脾胃，哎，把我们的这个啊这个脾胃呀、肠道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哎肺更好的啊来给它来进行运。然后在这样一个多事之秋，说在处暑白露这个阶段，我们饮食方面哈，我们微调怎么更好的润呢？薏米、红豆、山药粥 因为在这个里边我们知道，哎，我们这是要化脾湿，因为这还有这个余暑，这个余暑热的这个哈，然后这个脾湿的这个困扰，所以呢，我们像薏米呀、红豆啊，哎，都会有很好的这种祛湿的这个功能。这山药呢，正好来补我们的这个脾胃啊。这个我们说补脾，脾是这个后天之本，然后这个脾呢，在这个我们中医养生当中，哎，它这个土是生金，也是正好能够什么，哎，养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哎肺的这样的功能。所以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的饮食微调，哎，像我们哎，我们可以薏米红豆山药粥，然后我们喝冬瓜莲子粥，这样呢我们既能够润我们的这个肺，然后呢我们又能够健我们的脾。
0: 刚才说了哈，这是我们的初秋，好像是第一次听我们的这个老师把秋天分成了三个秋，分别是初秋、中秋还有深秋。其实这个初秋的悲凉的感觉并没有那么深啊，大家好像是还依然至少在中午时段残留到这种夏天的炙热，是吧？
1: 是。
0: 那我们这样吧，给张丹老师做一个调节的时间。现在收机前的很多听友们也对我们的中秋和深秋该如何养生特别想迫切的了解，那希望大家能够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我们的岁月小评价。这样吧，张丹老师，我们给大家放首歌好不好？
1: 好。
0: 那就应景来一个锦绣二重唱的《天凉好个秋》。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0: 解决，说是一种像这种有一点这种地区性的这样的营养的这样的问题哈，
1: 嗯，
0: 哎，就这种就是是一种存在的，还是我们个性化的这个啊？当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可能还真的需要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营养哎来解决，因为它能把这个本给治了。
1: 啊、哦，是好，刚才说到了这个补铁，你看我们的营养师就是营养师，从一点散发出去，其中呢又有案例，又有故事，又有各种生动的一些描述。那所以说，我们平时如果在秋天的话要补的话，铁是必须要补的。
0: 对，
1: 刚才说到了哈，这个东西可以大胆的吃，但是要保质，更要保量，控制好量。
0: 对，
1: 那其实，一说到我们的身体必须到的话，那有一点是重中之重，就是优质蛋白的摄入。一说到优质蛋白，大家可能就是鱼肉蛋奶。那秋天您推荐怎么来补充优质蛋白呢？
0: 就是这个我们说优质的这个蛋白质是吧，从我们这头发丝儿到脚后跟儿，对吧，所以我们整个的人体我们是由蛋白质来进行构成的。用这洗衣机把水分转出去，我们主要的我们人体当中就是由这个蛋白质，这是高恩金水泥，是我们生命健康的一个基础。哎，无论我们这个说在我们秋季哈，说我们要修复我们身体健康，提升我们的免疫力，这些不都是由蛋白质构成的。包括我们铁是血红蛋白，对吧，你也得有这个优质的蛋白质啊。哎，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优质的蛋白质当中，大家知道说的鱼肉豆蛋奶啊，这个是真的是都是很有这种营养的这样的一个素养哈。哎，因为它们属于什么呢，它们属于优质蛋白质。这种优质的蛋白质，就是我们说这种就叫做必需氨基酸。这个必需是什么呢，你自己人体合成不了，你就得由食物提供，食物要没有你必然就会缺啊。那么在这个鱼肉豆蛋奶当中，我们说这个哎，像我们来进行选择哈，说这个经常我们说这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的，两条腿的呢你不如这个没有腿的，就是我们补充这个优质蛋白质。这什么意思呢，就说这个四条腿的啊，我们说这里边有优质蛋白质，但它不存在这个胆固醇呐、脂肪酸呐、就是这些的这样的问题。两条腿的就是这个鸡、鸭、鹅，没有腿的呢，就指的这些的哎鱼呀、哎这些的啊这些的这个肉。但作为首选，我们说补充这种优质蛋白质，每天的这一袋奶啊，说从这个出生，人类能从出生说到最后的这种死亡，终生能够饮用的这个食品，唯一的哈、啊，终生就能用的就是奶类。在这个奶类的选择当中哈、啊，我们可能大家就觉得说，大家平时喝的牛奶可能是喝的是最多的，是吧？
1: 是的。
0: 哎，在深秋这个季节呢，或者在我们秋季，其实也建议大家我们都可以来调换一下。
1: 比如说呢？
0: 哎，比如说我们可以，假如我们喝点羊奶呀，也比较好获得哈、
1: 啊，
0: 生活当中也比较容易。为什么呢？因为羊奶呢，这性呢是温的。我们说深秋之后人的这个凉是吧，你又能温燥温润，羊奶呢它会更在这块呢它会更胜一筹。还有很多人在这样的季节的时候，寒冷的时候，如果他喝这个牛奶可能会觉得这样的一个不舒服啊，哎，这种胃寒呐、因为这个牛奶还属于这种有点这种胃寒，在中医养生的这个角度上来说，所以呢，如果说这个喝牛奶不舒服的，你可以换成这个羊奶来调换一下，因为每人我们说每天呢，说我们有这个一袋奶哈，这可是我们终生的一个饮食习惯，在优质蛋白质方面呢，哎，这样来的选择。

0: 这吃这个鸡吃这个蛋哈、蛋类当中说比一下，说这个鱼肉豆蛋奶不都是优质蛋白质吗？你告诉我一下，说这个那我就吃什么是最优质的，等我现在就是需要来补充蛋白质哈，我来吃什么是最来补的。哎，鸡蛋
1: 啊，鸡蛋，
0: 哎，因为蛋类的这个利用的率，就是我们来评价这食物当中这个蛋白质，这个营养分的时候，是吧？要来进行比参考来比的，来比对的是用鸡蛋来比对的，因为它进入到我们人体之内，几乎呢是全部的都能够被人体所进行吸收的。那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是我们鸡蛋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蛋类当中哈，它的这种优质的都是属于这种非常优质的蛋白质。像鸡蛋，大家可能用的比较会更多一些，它更日常一些啊。在秋季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尝试说我们用一点鹅蛋呐、换一下也是很好的。因为鹅蛋在这个蛋类当中，在中医养生的这个角度当中，它也是属于温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边哈、我们来补充它，对于我们说这个肺主皮毛嘛哈，更好的补肺哈、我们皮肤呢可能会更白嫩，我们也可以尝试的来用来。现在补充这个蛋类，说以前很有争议，因为蛋当中不胆固醇含量高嘛，是不是？在蛋当中胆固醇含量高是指的它在蛋黄当中的这个高，蛋清当中是没有的啊。然后蛋黄当中还有丰富的卵磷脂，卵磷脂本身就能够促进胆固醇的这个吸收。所以专家就说这每天一到两个鸡蛋没有问题的。而且我现在发现就是现在市面上鸡蛋哈，你觉得越来越小呢，是吧？说我们标准的好像60克哈，现在就觉得有的都不到这个60克啊。那假如说我们要是换成鹅蛋来吃，你一个鹅蛋啊这个就可以了。假如日常的这个鸡蛋哈，我们可以一到两个，就是我们可以在不同的这个季节当中，这些优质的这些蛋白质这些的食物我们可以来进行调换来用。
1: 好，谢谢我们的张丹老师哈。可能大家会觉得意犹未尽，张丹老师呢也真的非常的丰富全面而专业，谈到一个点之后就可以非常细致的把它深入和大家聊。其实关于生活当中，你看了只要说找到一个点，我相信比如说咱们就聊铁可以聊一期节目，就聊蛋白质也是可以的。时间有限，很遗憾哈，可能我们的节目要接近尾声了。最后那个张丹老师给大家总结一下吧。
0: 说我们在整个这样的一个秋季的这个养生当中哈，就是首先我们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整体性，可能是我做老师的这种习惯啊，就是说你整体性的这个把握，就比这个一知半解的这个时候的补充，因为有时候你太偏颇的时候可能你还容易出现问题。说当我们能够有一个整体性的这样的一个，比如在我们深秋的时候，我们知道哈，这个我们润燥，但是有温燥凉燥之分，对不对？在这个温燥的秋分之前哈，我们适合的我们可以雪梨啊，这样的。但是在我们这样的秋分之后的时候，我们叫温燥了，我们叫用黑芝麻糊啊，用银耳啊，用这些来进行运燥来，就是这是一个，如果你这个节奏不对哈，你就反了，那种的效果也不是很好。然后我们进行补哈，我们来怎么样来进行补，不是把我们的脂肪给补进去，把我们的腰围给补出了，是不是？我们的来补是把我们优质的蛋白质补进来，把我们的健康的这个脂肪来补进来。说我们想瘦身，我们想这样的更好的哈，来保持我们苗条的这个身体，就首先是把我们这个代谢率能建成好。当你优质的蛋白质高，你体内的这个肌肉比例高的这个时候，是不是它就会减少这种脂肪的这个比例，这个是我们瘦身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是在这的，是你身体当中肌肉啊和你这个脂肪的这个比例。当我们在这样秋季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好的把我们气血补进来，把我们的优质的蛋白质这个补进来，我们的这个精气神，然后我们所想要的这样的一个瘦身的这样的效果，自然而然的它就会来到。
1: 是的哈，秋藏万物，一养身心。可以说呢，真正的秋季养生不是盲目的进步，而是顺应时节，科学调养。所以说特别感谢张丹老师非常专业的分享，也希望收机前的每一位可爱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掌握秋日养护秘籍，养足气血， 安稳换季，在温柔的秋风当中呢，收获健康从容的好状态。好，谢谢张丹老师，希望你有机会经常来做客好吗？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1: 跟我们的听友们说再见。
0: 哎，再见，晚安。
1: 再见，最后呢送出陈淑桦的

0: 晨光启幕槟城，生动整座城市。
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全新节目矩阵焕新上线。
0: 从清晨到深夜，从工作日到周末时光，我们用鲜活声音温暖陪伴，趣味表达，承包你一整日的都市美好生活。
1: 清晨开场，活力开机，杨丹阳、高若星联袂早安发声。
2: 哎呀，上班啦！
1: 元气领跑全程，叫醒城市睡意，解锁一天好心情，让每一个奔赴生活的清晨轻松热闹不匆忙。
0: 午前漫游，遇见城市万般美好。陈家
1: 加油，每一天
0: 正能量满格，温暖陪伴午前时光。
1: 莉莉霞范憨憨搭档全新生活文旅栏目
3: 花样城市计划
1: 重磅上线，游走街巷，探访风物，解锁槟城 A B 面，用脚步丈量大连四季，用声音发现城市限定温柔与烟火万象。
0: 正午时分，社交不停，快乐不断，小雨小鹿的
4: 午间朋友圈，
0: 聊热点，聊生活，聊日常，聊心事，热闹的午间互动场，有趣有料不孤单。
1: 慵懒午后，解锁不一样治愈时光。王楠、张一温柔发声，
5: 我想和你一起唱
6: 你好生活，
1: 双线陪伴，褪去忙碌疲惫，放慢生活节奏，听歌松弛治愈共情，给都市午后一份恰到好处的温柔

0: 与惬意，
1: 晚高峰护航，全程最燃下班路，金龙鱼雷金鱼组合强势登场，
2: 下班听我的，
1: 幽默风趣，畅快解压，陪您穿过车流晚风，平安欢喜归家，
0: 健康相伴，守护日常，李萌坐镇都市好医生，权威科普，贴心答疑，守护全家健康，让科学健康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1: 夜色渐浓，温柔不打烊，都市夜未央，都市夜书生，林阳笑寒，双线夜读，灯火阑珊，城市安静，用文字温暖人心，陪你度过每一个温柔深夜。
0: 周末全新改版，精彩加倍上线，西门小飞欢乐开麦，茶水小王暖心上线，
3: 欢乐一家人，
4: 休闲非常道，
0: 承包你的周末笑点与闲暇时光。
1: 盒子温柔亮相周末午间，
5: 周末有生活，
1: 发现周末烟火，解锁休闲新方式。
0: 苏浩热力集结，傍晚重磅带来
6: 周末碰头会，
0: 话题热点生活欢聚，让每一个周末傍晚热闹有归属。
1: 周末深度陪伴，更有品质内容持续输出。成功访谈录，聆听榜样力量，为爱朗读，传递温暖微光。文脉里的中国，品读山河文脉，传承千年风雅。
0: 朝有元气奔赴，午有城市烟火，晚有温柔治愈，周末有万般精彩。
1: 全新阵容，全新栏目，全新听觉体验。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九九一，听见大连，
0: 听见大连，每一天。
7: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电波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欢迎大连就听九九一，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九九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祝大家早安，我是苏浩啊。我们的节目通过大连云、蜻蜓 FM、 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同步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咱们照例来说一说今天的天气预报今天呢这个天气是阴转多云气温在25到30摄氏度之间，东南风4级。外面的天气呢有些闷热，所以呢如果大家选择出行的话，那衣物一定要选择排汗透气的。如果要擦汗的话，还是建议用手帕擦汗，更加的环保时尚。不建议大家在露天场所逛街啊。虽说今天风比较大，比较这个闷但总体来说还是个好天气啊。但是如果说洗车的话不太适宜。未来的一天呢，天气预报是没有雨的，但是风力比较大。如果执意洗车的话，请大家做好蒙上污垢的心理准备啊。出行的时候，如果大家要这个化妆的话那今天的化妆的关键词一定是控油建议大家用这个露质面霜打底水质无油的粉底霜，还有透明的粉饼当然如果说

0: 今天钓鱼的话也算是个好天气，但是呢风力有一点点偏大，可以在傍风或者是背风处进行试钓哈，但要注意钓饵跟钓具的选择哦。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近。
0: 晨风翻动泛黄的日记哈，我是苏浩。今天有三枚来自时光的书签，第一枚呢夹在黄昏的暮色断层里哈，也嵌第二枚嵌在日记本的泪痕的纤维中，最后呢它将搁浅于寂寞沙洲冷的艳影折痕处，请大家摊开掌心的记忆，捧住这一捧哈破晓的纸屑雪。当时光来到2000年的暮光沼泽，吉他前奏每根颤音都是夕阳坠海前的最后的光缆。过完整个夏天的天字，周传雄用烟嗓磨砂出了颗粒感，原来是在离别站台的铁轨被晒软的柏油气味哈，在这个夏天仿佛被放大到无限。当那句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的铁字爆破而出的时候，气象站似乎能监测到当时的地表温度骤降了70度，而写字楼落地窗突然凝出的霜花图案恰似当年给他的围巾的经纬线。我记得当年第一次听这首黄昏的时候哈，我看到了一则非常非常高赞的评论，评论上是这样说的，他说呢，移民之后每年夏至都会重播此曲，庭院的橡树总在覆歌落叶时哈，那是北半球的黄昏见年轮走私的时差信间哈，说的多美哈，走私的时差信间。副歌处那句依然记得从你眼中划过的泪，伤心欲绝，在角色的尾音里似乎藏着一台老式的显像管电视机，这个关机时出现的雪花，此刻呢也许正在驰骋在跨海大桥上的你哈，当车载的电台飘出前奏，挡风玻璃印出橘色的油斑，那时未寄出的明信片在岁月的油袋里渗出的落日残油。

0: 将会议的咖啡搅成漩涡，杯底沉淀的胶渣突然形成侧脸的剪影，眉毛弧度与当年火烧云吻过的山脊线完全重叠，这也就是这首黄昏它最独特的意义。
1: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正温柔口气心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河，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华，让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

前奏钢琴每个休止符都是泪滴砸穿的职业的弹孔，爱的痛了，痛的哭了，这样的叠音齿音在声纹记录仪上反复的划销过我爱你的墨迹。

当副歌哭得累了，日记本里夜夜执着，这个着字哈、啊，他哽咽的时候。档案馆里红外扫描似乎可以发现所有泛黄的日记本23页均有荧光反应，那正是青春祭坛泪水的 pH 试纸。关键的证据在尖奏的口琴当中，每个气孔露出的风哈、啊，都是上个世纪90年代传真机热敏焦糊的分子。

0: 把加班报表卷成望远镜对准晨光啊，透过纸可以看到20岁的自己正在用涂改液覆盖着日记，而窗台飘落的玉兰花瓣恰好被那个恨字啊使得泪水饱胀。
1: 让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3点的一笔，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0: 现在起风的是2005年的《孤独冻土层》，笛子前奏每个土音都是候鸟坠落的冰冷。自从《自你走后心憔悴》哈、周传雄以胸腔共鸣锻造出的青铜哑音，竟与西伯利亚冻土开裂的次声波同频。当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啊，升 F 调悬停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这首歌最最迷人的时候。也许呢，那正是10万封未抵达情书在冰层下的自然的温热。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位叫做雪国邮差的朋友说哈，美东边境小站播放此曲哈，铁皮油箱都会渗出咸露的味道。经过啊这个我的验证哈，也许跟30年前上海外滩的雾霾的成分是一致的。而且副歌处啊，当季的线缠绕过往，支离破碎，这个碎字呢，在唇齿间摩擦出的高频静电，也让这首歌使人如痴如醉。那今天咱们的音乐树洞哈，就把这首歌作为我们的结束曲送给大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哈、啊！这里是音乐时光机哈、啊，我们每一天的早上哈、啊、都会陪起大家，度过一个元气满满的早晨啊。

0: 晨光启幕槟城，生动整座城市。
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全新节目矩阵焕新上线，
0: 从清晨到深夜，从工作日到周末时光，我们用鲜活声音温暖陪伴，趣味表达，承包你一整日的都市美好生活。
1: 清晨开场，活力开机，杨丹阳、高若星联袂早安发声。
2: 哎呀，上班啦！
1: 元气领跑全程，叫醒城市睡意，解锁一天好心情，让每一个奔赴生活的清晨轻松热闹不匆忙。
0: 五千漫游，遇见城市万般美好。陈家
2: 加油，每一天
0: 正能量满格，温暖陪伴午前时光。
1: 莉莉霞范憨憨搭档，全新生活文旅栏目
3: 花样城市计划
1: 重磅上线，游走街巷，探访风物，解锁槟城 A B 面，用脚步丈量大连四季，用声音发现城市限定温柔与烟火万象。
0: 正午时分，社交不停，快乐不断，小雨小鹿的
2: 午间朋友圈，
0: 聊热点，聊生活，聊日常，聊心事，热闹的午间互动场，有趣有料不孤单。
1: 慵懒午后，解锁不一样治愈时光。王楠、张一温柔发声，
4: 我想和你一起唱
5: 你好生活，
1: 双线陪伴，褪去忙碌疲惫，放慢生活节奏，听歌松弛治愈共情，给都市午后一份恰到好处的温柔与惬意。

0: 晚高峰护航，全程最燃下班路，金龙鱼雷金鱼组合强势登场，
1: 下班听我的，
0: 幽默风趣畅快解压，陪您穿过车流晚风，平安欢喜归家，
2: 健康相伴守护日常，李萌坐镇都市好医生，权威科普贴心答疑，守护全家健康，让科学健康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0: 夜色渐浓，温柔不打烊，
3: 都市夜未央，都市夜书生，
0: 林阳笑寒双线夜读，灯火阑珊城市安静，用文字温暖人心，陪你度过每一个温柔深夜。
2: 周末全新改版，精彩加倍上线，西门小飞欢乐开麦，茶水小王暖心上线，
4: 欢乐一家人，
5: 休闲非常到，
2: 承包你的周末笑点与闲暇时光。
0: 盒子温柔亮相周末午间，
6: 周末有生活，
0: 发现周末烟火，解锁休闲新方式。
2: 苏浩热力集结，傍晚重磅带来
7: 周末碰头会，
2: 话题热点生活欢聚，让每一个周。
8: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9: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要偷我偷上来了。
8: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10: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1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2: 我。
1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2: 我
1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Fine, 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9: 2026年9月1号，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2: 巨声，声音所至，既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
19: 扩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
5: 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做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
19: 2026年9月1号
20: ，FM 103.3新闻综合广播
2: ，FM 99.1都市之声
21: ，FM 105.7体育广播
22: ，FM 100.8交通广播
23: ，FM 106.7少儿广播
24: ，FM 93.1老友之声，
19: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25: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26: 早安
27: 早安
28: 早安
25: 早安，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29: 我出发了，
25: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安991，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于雷，
0: 我们俩就是记忆组合。
1: 大家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力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你在挖什么？
3: 我在挖话题。
2: 什么挖话题？
3: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2: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991。
3: 哦耶。
0: 有人说为什么是第一次相亲适合吃烤肉呢？烤肉有什么特点呢？怎么就适合了呢？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来聊一聊啊，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你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次相亲的时候啊吃的什么，然后或者说你觉得在什么样的地方吃什么东西比较适合俩人第一次相亲。
1: 反正上次咱们聊的时候好多人说了第一次相亲吃自助不太合适啊，你还记得吗？啊，就忙忙叨叨的，你吃你的我吃我的，然后着急忙慌的赶紧是多加点，
0: 而且吃自助时间也长啊，一两个小时，
1: 而且当时说的是那个男孩啊还是拼的券儿，记得吧？拼完券之后这最后女孩可能还觉得不太满意，就觉得这个男孩可能有点抠抠搜搜的，哎，然后呢这个女孩啊还是吃太不多，我觉得可能第一次见面女孩啊多多少少啊就是不能显得太豪迈，嗯，叫你要去吃这个自助的话，这家大肉串子、海鲜呐、水果哐哐，这顿拿这顿吃，哎，是不是给男生留下第一印象，好像我挺能造的这种感觉？
0: 看这男人怎么想吧。如果他喜欢那种比较实在的女孩，哎，这女孩太好了。他如果喜欢比较矜持的女孩的话，那就不是他的菜了。
1: 是，那第一次吃烤肉，它有什么优点呢？
0: 这里边呢，不是因为多有仪式感，而是因为啊，烤炉升腾的这种烟雾自带了一个物理遮挡，同时烤炉上方的吸油烟机，这吸烟机啊正好挡住了对方的脸，能够让双方全程基本看不清什么脸，有效缓解尴尬。
1: 那你相啥亲呢？相亲嘛，就是相看相看嘛，对不对？你得见面得聊，你得看完中间夸挂个烟囱。
0: 你看咱们吃烤肉啊，吃烧烤的时候，尤其是室内的那种烧烤，对吧？那中上面呢就掉下来一个那样一个吸烟机那个大管子，
1: 对，烟囱嘛，哎，排烟的。
0: 而那个东西呢正好挡在了我们两个人吃饭的正中间的位置上，所以有的时候聊天的时候需要什么呢？把脸侧过来跟对方说话，是不是这个情况？
1: 是。
0: 而且呢吃这种东西吧，它有烟呢，有烟的话那会就会有一种物理的遮挡，所以有人说呀，说首先物理遮挡缓解尴尬，烤肉的吸油烟机那个管子和炉子，哎，自带视觉阻断效果。很多网友调侃呢，吃到最后忘了对方长什么样了，但是呢这种啊不习惯对视的年轻人呢会一种极度的舒适感，尤其两个人都是陌生人，从来没见过，第一次见面是吧，老那么见面也有点尴尬，
1: 是
0: 啊，老面对面，你说你聊不聊天，
1: 就一直面对面
0: 都得聊起来说
1: 话，毕竟是第一次嘛。
0: 是啊，
1: 第一次大概就是偶尔看一眼，哦，这是我的相亲对象
0: 就行了，
1: 对，然后呢就是低头烤烤肉，炉子就半遮半掩，油爆琵琶半遮面嘛，
0: 是啊，
1: 这就是油爆烟囱半烤肉嘛，对不是？大概知道就行了吧，那就是聊呗。
0: 而且你想啊，无论对方是不是你的菜，无论对方长得是特别好看还是不好看，这种物理遮挡吧，都有一定的好处。你比如说对方长得特别好看，你肯定要禁不住吧，多看两眼。你喜欢呢，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你说老垂涎欲滴的在盯人家看，也显得好像自己有点说不过去，哎，所以说这么一挡吧，就不是那么显得你好像是，哎，怎么事儿，老那样盯着往人看不好。但对方如果是不好看呢，一看就不是你的菜，那不正好了吗？我就不看他就完了呗，
1: 我就低头看菜了，
0: 对吧？
1: 就不看你了，
0: 挡着就行了。
1: 哎，怪不得相亲的时候第一面呢都是吃饭，啊，就像你说的，对方太好看了，我可以拿这个吃饭吃肉啊当遮掩。盖一下哈喇子，拿苏子叶包肉呢，正好哈喇躺下来，哎，呱，我这一吃肉，哎，我其实是吃肉馋的，哎，
0: 真的。你这要是相亲的时候遇到一个对方特别就是你的菜，就是你喜欢那种类型那异性，你真的想多看两眼，但你老那么多看，说实话你也会丧失了自己的一些本来应该有的东西，
1: 可能也就是

0: 是不是很礼貌呗？
1: 会
0: 礼，哎，一直
1: 会迷乱，
0: 盯着人家看，对不对？
1: 嗯，会迷乱。
0: 所以说大家觉得这有没有道理？吃烤肉得带烟囱似的那种烤肉，
1: 哎，
0: 对吧？那如果是像那种烤好的上来了没有烟囱的，还不太方便。
1: 哎，
0: 还有什么呢？说这个用动手啊代替啊，就是硬聊，就是俩人当实在没有话题的时候，你不得忙叨吗？烤肉啊，翻面啊，拿剪子咔咔剪肉啊，夹菜呀、啊，来服务员换个篦子，
1: 哎，对对，
0: 服务员过来帮你忙叨一下的，
1: 是
0: 对吧？都可以遮掩一下，有的时候一些小尴尬，
1: 就是不知道聊啥了。
0: 有的这个年轻人呢，确实可能说第一次见面呢，不是说那种太场面人，时间长了不知道说啥，哎，所以这也提供了大量的自然的停顿的这么一个机会，
1: 对，
0: 避免了俩人干瞪眼这么一个窘境，哎，氛围啊是比这个纯吃饭呢更加的轻松惬意。
1: 你纯吃饭的话，那就剩吃饭了，那你说你不能拿个碗扒拉扒一直那么扒了吧？不能拿个筷老那么夹着吃饭吃菜吧？
0: 哎，平时我吃饭不这么吃，我平时吃饭都得一只手举着抖音在那看，
1: 然后呢，那你说俩人光吃饭没有遮挡的话，那势必得聊起来。如果当一个话题聊完了之后，还没有进入到下一个话题的时候，那就陷入了一种啊死亡沉寂，就很尴尬。
0: 对，
1: 就怎么办呢？那没有别的可以干呢，那就剩吃饭了，
0: 烤肉呗。
1: 如果都闷着吃，好像也很尴尬。那烤肉就没事了，哎，他俩人能说起来聊起来，
0: 是，
1: 嗯。
0: 再就是有极高的话题度和性价比，说相比于安静的西餐呢，烤肉的环境啊，相对说嘈杂热闹一些，还自带一些烟火气，能够让人呢卸下防备。而且很多人呢认为啊，哪怕是相亲不成，那至少也美美的造一顿肉啊，这个心理压力也会减少，对吧？
1: 是，
0: 因为人人呢其实都喜欢吃肉，哎，吃点，要不然你说点一个你喜欢吃什么，我喜欢吃什么，之前啊可能还是挺尴尬的，很客气的互相问一问，
1: 是，
0: 真是选了一个对方愿意吃的，你不太愿意吃，那你也得陪着跟那儿在那儿吃，那你要吃一顿烤肉，我觉得可能90%的人
1: 都差不太多，
0: 都愿意吃这个烤肉，
1: 而
0: 且烤肉品种多呗，你愿意吃五花，你烤五花，我愿意吃板筋，我就烤板筋。
1: 对，就像就算是有一些女性啊，就是她可能不是那么喜欢吃肉的，但是烤肉她基本也能吃点。你看炒菜里边有些猪肉啊、牛肉啊什么的，羊肉、鸡肉她可能不一定吃，或者少吃两口，但是烤肉里边的肉基本都爱吃，所以说这种味道的特殊性啊。可能也是比较适合吧，
0: 哎，
1: 再有就是什么呢，考验服务意识。全网公认的最直观的考察点，就是看对方是全程主动烤肉照顾人，还是只坐着等吃。
0: 对，
1: 哎，你看这一点是不是，如果你说一个女孩子就发现这个男孩啊，哎呦非常的细心，从这个肉一上来就开始主动忙活这个忙活那个啊，然后那个肉块比较大呢，拿这个剪刀给你剪一剪，哎，剪完之后呢，主动的先把肉夹到你的盘子里，然后呢，剩余部分夹到自己那里，而且可能给你夹的还多一点儿，给我自己留的少一点儿。你这感觉它是不一样的，会觉得吧，哎，这男孩很会照顾人，
0: 而且用的是公筷，
1: 夹子嘛，
0: 是用夹子，对吧？反之呢，有些年轻人确实是，但我觉得可能也难免吧，因为相亲的时候相对来说都比较年轻，年轻的时候，可能大多数都不太会照顾人。有的时候比如说你看有的这个朋友年轻的时候
1: 意识不到，
0: 对，到了这个朋友家往那一坐啊，全程等着的，但有的会来事儿，到朋友家就帮着一起啊
1: 忙活忙活，
0: 哎，忙活忙活，准备准备啊，完事之后一起帮着这个刷碗呢、啊、有的可能就不行，到那之后往那一坐看电视，哎，朋友招呼看电招呼吃饭了，过去吃饭了，
1: 对，
0: 年轻时候难免呗。所以说我觉得在相亲的时候啊，通过这种方式也能看看对方啊是不是会照顾人的人，
1: 对，
0: 尤其是这个男孩有的时候就绅士一点儿，主动帮女孩哪怕拉个椅子呀，倒点水呀，水喝没了倒点水呀，哎，帮助烤烤肉啊，对吧，这也能是算是一个小考察，
1: 所以这方面来说也比较适合女孩子去，因为毕竟她有一个、是吧，那四五个菜里边怎么着有俩菜你够吃，能吃饱就完了，那仨菜你不吃，
0: 肯定就是，
1: 而再说了对方你已经 pass 了，你还有心思和心情跟他接着吃完吗？
0: 不迁就呗。那万一比如说男孩长得还比较帅，
1: 长得帅没有用，
0: 那我再聊一
1: 道饭吃吗？多少女的因为男长帅都吃亏了，还没吃过亏吗？
0: 哎，
1: 还没吃过这亏，
0: 还是颜值的时代吗、有的就愿意为颜值买单吗？
1: 哎呀，
0: 桃子就说了，他团购可以啊，团购咋了？我觉得没问题
1: 啊，
0: 老公跟我相亲到结婚就请我吃过两顿饭，看过一次电影，还是我买的票，
1: 呵，
0: 他是我见过最抠的人，但是非常会过日子呀。选人呢，不是只看他吃饭用不用圈儿，哎，不会抓住重点，哎，瞎讲究。

0: 精神头没长对地方，
1: 嗯，
0: 你活该你过不好。你就说前半部分挺好，后半部分你说总表示出你很强势这一边。
1: 对，
0: 他说我老公啊，遇到过第一次相亲呢，就拐着他的
1: 啊，
0: 就女生主动上手了，拐胳膊了，
1: 哎，拉胳膊了，
0: 特别亲密，给我老公吓跑了
1: 啊，
0: 啥也不是，
1: 还啥也不是。
0: 哎，
1: 那你的意思，老公当时就应该跟他一起出去了呗？
0: 哎，你以后说话就别总带最后那一句，
1: 前边都挺好，
0: 哎
1: 哎，后边就体现出你的真实面貌了。
0: 对，你说吓跑就完了。完家啥也不是，
1: 嗯，
0: 完刚才说了，啊，抓住重点就完了。后面说活该你过得不好，
1: 嗯，然后他说了，我俩就是一见钟情，
0: 嗯，
1: 他自卑，等了一周才敢联系我，啥也不是加一，
0: 我就可愿看桃子发信息。
1: 不过的确是个好男人，哎，家庭也好，对爱情忠贞，对家庭负责任，对孩子和我有，你确定他等了一周是自卑吗？
0: 嗯，
1: 难道他那一周是不是也忙别人去了？忙我了一周。哎呀，这周一啊，周一是桃子，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周六，
0: 周二是李子，周三是橘子，周四是柚子。
1: 然后一合计，嗯，还周一，这小姑娘还行，
0: 专吃甜口。
1: 然后跟你联系了，
0: 哎，
1: 你还巴巴的说什么一丝自卑？你咋那么信的话？哎呀，我这事儿今天别问他啊，俩人吵别怪我。
0: 桃子，哎呀妈，结婚十来年
1: 才知道
0: 这个闷让金龙给破了。老公骗你呢，说这一周是，
1: 哎，
0: 不好意思，
1: 自卑，
0: 是
1: 谁不得筛筛一筛选一下？
0: 你老公说呀，这一周我圈没使完，使完没圈了。后来一琢磨，哎，这几个圈，哎，桃子这用挺好。
1: 哎，于雷，如果咱俩此时此刻说桃子的事儿，他对象俩正在车里边听节目，咋整啊？
0: 他俩感情那么好
1: 啊，
0: 说也说不散，没事儿。
1: 会不会他马上就问？哎，老公，他俩说对不对？你是不是周二周三就删人去了？来过渡一下，好吧？
0: 来过渡一下啊！
1: 哎，大连都市之声的
2: FUN 范范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1: 微信公众号来说一说第一次相亲啊，说这个特别适合烤肉，你觉得适不适合？也可以说一说你在第一次跟对方相亲的时候，一般会选择什么样的地方？
0: 是
1: 哪些地方不太适合的？
0: 嗯，
1: 都可以说一下。
0: 如果是第一次相亲，对方用的券、优惠券、团购套餐，
1: 嗯，
0: 你会怎么看待对方呢？
1: 有没有一些想法？
0: 大连都市之声。

0: 都市。
1: 你在干什么啊？
0: 哇，新鲜事儿。
1: 什么啊？
0: 哇，都市新鲜事。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来自早安九九一。
1: 嗨。

0: 都市新鲜事啊，咱们来说一说今年上半年电视剧收视率排名新鲜出炉了啊。这是在前一段时间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的中国视听大数据啊 CVB 2026上半年国产电视剧收视报告。咱们现在呢，很多人还是愿意去追剧啊，有的是看电影，有的愿意看自己的喜欢的电视剧。
1: 嗯，
0: 那看看今年上半年呢，这个电视剧的收视率排名，朋友们，你看了哪一部或者哪几部啊？哪一部是你的最爱呢？
1: 对，
0: 谁排到了收视率的榜首呢？咱们来看一看。
1: 主角这部电视剧是位列央视黄金时段电视剧全国收视率的榜首。
0: 嗯，
1: 朋友们看了吗？确实非常好看啊。
0: 是哈。
1: 然后粤产剧《风雨潮》。还有我的山与海表现也不俗，分列第五和第八位。
0: 嗯，
1: 在广电总局叫广电二十一条及精品项目扶持等政策组合拳的持续发力之下呢，大屏幕内容啊供给啊正在被重新定义。这份成绩单呢也是透露出了国产剧从流量逻辑向价值逻辑转型的一个信号。
0: 嗯，陕派文化大剧主角呢无疑是今年上半年最耀眼的一个剧集啊。这个剧呢从五月份开播之后呢就迅速的掀起一个追剧的热潮，全集呢是48集，首播的收视就达到了14亿人次，每集平均收视率4.210%，收视份额呢是18.151%，均位列2026年呢黄金时段电视剧收视指标的第一位。
1: 对，这个伴随着这个电视剧主角的播出啊，秦腔成为时下备受关注的文化热词了，相关的微博话题的阅读量啊达到了是41.8亿。
0: 哇哦，
1: 主角呢也是刷新了2026年以来呀这个 CVB 啊电视剧最高的收视的记录，而在这个 CVB 啊有统计以来的8年收视长河当中是位居第二位。
0: 哇，这么高的收视应该去看一看呢。
1: 你还没看呢？
0: 你看完了？
1: 我看早就看完了。
0: 哦，
1: 嗯，
0: 没有，我看
1: 的
0: 是太平年，
1: 特别的好看。
0: 嗯，
1: 太平年比它更早。
0: 嗯，
1: 哎，
0: 是今年1月份播的。
1: 对，1月份的，所以说建议大家可以看看这个主角。这虽然说是陕派文化大剧吧，就是讲的这个秦腔在这个陕西大地上的这样一个发展的历史。
0: 嗯，
1: 这个主角不仅仅讲的是舞台上唱戏的这个主角。也讲的是什么呢？就每个人呢都是自己人生当中的这样一个
0: 主角。
1: 哎，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你在自己的生命长河当中自己要为自己做主。哎，做自己生命的这样一个主人。看完之后也是非常的励志。
0: 是，
1: 哎，讲述这刘浩存这个小姑娘从小从一个山村的一个小放羊娃，阴差阳错替她姐姐来到这个县剧团。
0: 嗯，
1: 本来让她姐姐来，她是被迫来的，他不想来，
0: 一不小心成角了，
1: 不想这个唱戏。
0: 哎，
1: 然后在剧团，因为他是一个农村放羊那个小孩，就是也不会说话，其实他也不会唱歌，只会喊，然后和同期来的这个剧院的那些小孩还处不到一块去，自己住在厨房旁边的一个小窝棚里，谁也不看好他。
0: 嗯，
1: 被几个老艺人给看中了。
0: 哦，
1: 哎，但那个时候叫什么的破四旧嘛，独特的历史时期不让唱传统的老剧，这几个老人呢偷偷摸摸的教的这个孩子。

0: 这个孩子白天呢到厨房啊帮工打下手，切菜炒饭什么的，
1: 嗯，
0: 然后晚上几个老艺人偷偷的接他，哎呀下腰啊一字马呀，然后唱念做打呀，没想到几年之后一个机会偶尔上台一鸣惊人，大家都没想到我这身边的一个烧火丫头，就当年的杨排风的感觉、
1: 嗯、
0: 一下子成为了县里的这个名人了，结果一路的从县里唱到这个省里，当然在他人生当中也有很多大起大落的这样一个事情，包括这个他的这个老舅一直是伴随着他人生的这个起起伏伏，
1: 嗯，
0: 哎，看完之后特别的感动，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很励志的一个片子，
1: 嗯，
0: 和这个历史证据同样表现不俗啊，啊，就是太平年嘛，今年这个一月份开播了，讲的是五代十国的这个事情，
1: 对，
0: 这个历史上确实是很少有人这个提及，
1: 而且这是历史证据，
0: 对，
1: 这很难能够看到这个里边的，不是后唐时期的，
0: 其实应该
1: 赵匡胤的上任啊，上任
0: 看一看、嗯。我们其实看了太多的正规的这个史书了，有的时候觉得可能历史上啊，就是那些诗词歌赋啊、
1: 嗯，
0: 那些文人雅士啊，其实也看一看那种战乱呐、啊，甚至是人吃人的那样一个时代。啊、
1: 对，这个很多人啊表示，就是看这个太平年呢，最开始都是看不太懂，因为里面的人物出现的极多，
0: 对，
1: 而且还出现了好几个国家。这个国家他有他的官职，那个有他的官职、
0: 嗯、
1: 你就弄不清楚谁是谁啊，但是你等你看进去之后就会觉得这个剧很好看，
0: 对、
1: 啊、
0: 如果你要能一边看的一边呢你再去拿起这个史书翻翻资料、
1: 嗯、
0: 了解了解，你会觉得哟，这真是一部波澜壮阔的一部历史，
1: 对，白宇是吧在里边演啊、嗯、
0: 这个一月份开播以来呢，电视大屏啊首播收视呢是11.4亿人次啊，首播收视率呢是2.490，位列呢是 CVB 有收视记录以来历史证据收视率的第一名，历史证据第一名啊。
1: 嗯，
0: 值得关注的是呢，它的长尾效应。首播结束之后啊，太平年呢在这个 CCTV4、8，还有这个江苏卫视、浙江卫视、湖南卫视等10个频道是多轮的重播，也是充分印证了精品历史大剧，并非是短期的流量的快消品。而是具备长期传播价值的内容的耐用品。
1: 对，现实题材同样也是火力全开，像电视剧《生命树》这个热播呢，为青海带来了全新的生态名片。
0: 嗯，
1: 首播收视呢是5.4亿人次，首播收视率是1.580%，位列今年上半年爱奇艺现实类剧集热度第一名。
0: 这个也好看，
1: 好看啊、
0: 这个我也看了。
1: 哦，
0: 我现在真的我觉得年纪大了
1: 啊，
0: 我看哪个都哭，你知道吗？《生命树》讲的是拯救这个青海的葬灵羊，就是讲那个年代的人为了保护这个矿区，保护这个原始野生的年代，和这个盗猎分子不停地做这个斗争，
1: 嗯，
0: 哎，就感觉那个年代真的好苦啊，在所有的全国上下人民都在为这个经济发展拼命努力的时候，还有一群特别质朴的人，他在保护原生态的这种野原生，也就是说
1: 嗯
0: 原生的这个地形地貌，保护这个野生动物，
1: 嗯，
0: 我觉得付出的包括最后那个主角牺牲了啊，死无全尸！
1: 哎呦，
0: 哎呀，真的，胡歌演的这个人物
1: 啊、哦，
0: 然后杨子这一代人、几代人不停的去努力，保护这片纯净的土地、那盐碱地、那高山、
1: 嗯、
0: 那个荒原，保护藏羚羊所付出的，是城里人呢你所见不到的这样的一幕，你就看完之后非常的感动，你就会觉得现在我们的这个生活确实是很好。日新月异的发展，但有多少人在不同的领域在默默的付出着？
1: 所以很多时候说呀，哎呀，说现在剧荒了。啊，没有什么好剧可看的，各个平台一看那几个电视剧都没有什么可看，不想看，或者说看了第一集看一半看不进去了，我觉得还是啥呀，大家有点躁，就是浮躁了一点，你倒是静下心来你看3集是吧，基本上来说这些剧都不差，
0: 嗯，
1: 而且能够排在前几位的还有收视热度第一名这那的，它一定是有一定道理的，大家都能看得进去，你看不进去什么原因啊，
0: 嗯
1: 嗯，
0: 总结一下自己
1: 纯真年代爱的爱情这个电视剧呢，首播收视呢是3.9亿人次、
0: 嗯、
1: 首播收视率1.910%，微博话题阅读量呢是10.2亿，也非常好看，
0: 对、嗯、这个我看过几个片段还没开始看的，这个年代剧确实挺好看的、啊、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前十的榜单当中啊，这个月产剧啊占据了2席，表现非常的抢眼，一个是重大革命题材剧叫《风雨潮》啊，以澳门孤岛时期的抗战历史为背景，通过金融战、情报战、物资战等等啊多重叙事，再现了当时爱国志士的卓绝的斗争。这个剧的全程是在广东的江门、佛山、中山等地来拍摄的粤剧嘛、
1: 嗯、
0: 啊，电视大屏收视率呢是9.8亿人次啊，平均收视率是2.789%。各级收视呢是稳居同时段所有节目的第一，
1: 嗯，
0: 这个大家也可以。

0: 看一看啊，
1: 上半年收视率排名第五嘛。
0: 年代剧《我的山与海》同样也交出了漂亮答卷啊！这个剧呢，电视大屏首播收视呢是4.4亿人次啊，每集平均收视率都在2.226%左右。播出期间呢，位列了优酷剧集热度榜的第一名，也稳坐了2026年央视八套收视半年冠的这样一个宝座。
1: 对，上半年的电视剧大家都看了哪一部呢？也可以推荐推荐啊，上半年的你心中的这个剧王，
0: 是
1: 你觉得哪一部更好
0: 看，
1: 讲了一个什么事儿，为大家来推荐一下。
0: 大连都市之声。
2: 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西游记全传》，播讲金龙鱼来金鱼兄弟。

0: 欢迎继续收听金鱼故事会之西游记全传第151回，玉燕筹谋，魔影碧妖楼。东海龙王是伤风感冒啊，又打喷嚏是又吐唾沫，最后呢还甩了一把青鼻涕。下面的朱子国呢是下了一场甘霖呐、而且是大晴天下起了太阳雨，这给下面朱子国的老国王那是乐坏了。
1: 哈哈哈哈哈！俗话说，晴天下雨浇王八，不对，浇蛤蟆，也不对啊，也不管他浇什么啊，赶紧给我接水，接着无根之水呀！
2: 是，
1: 手下的太监侍卫啊，早就准备好了，锅碗瓢盆也拿出来了，哗哗的开始接水，不一会儿就接满了，这雨呢也停了。孙猴送走了龙王，跳下云头啊，就来指导国王吃药。
2: 这个药吃起来还是很简单的，您呢吃一口这大药丸子，您的呀咕咚啊喝一口大鼻涕啊，不是那个无根的水，就着这个水呀、你就往下顺。
3: 其实啊，要是不喝水呀、这国王也吃不下去，这药丸子一个实在是太大了，跟个大铅球似的。
1: 国王很高兴啊，连吃带喝呀还能治病，抱起这个大药丸子乌金丹呢，端起大水碗呢，咔嚓咔嚓开始炫开了。哎呀妈呀，噎的直面翻白眼儿啊，费了挺大的劲才算是吃下去一颗。这一打嗝啊，骚了吧唧的味儿，能不骚吗？这白龙马往里边加佐料了呀。
2: 陛下啊，您感觉怎么样呢？
1: 我感觉有点撑得慌。
2: 撑啊就对了，您歇一会儿啊，然后呢咱们再吃这第二碗。
3: 大概用了小半天的时间呢，三个大药丸子全让这国王给炫进去了，撑的肚子溜溜圆呢。忽然之间这国王双手一捂肚子，
1: 不好，朕要上茅房
2: 啊，快伺候陛下出宫。
3: 这国王上厕所能跟咱老百姓一样吗？你说拿张手纸啊，自己溜溜达达的啊，我上个卫生间，马桶必须直接搬过来，几个人扶着老国王往上一坐，
2: 陛下请开始您的表演。
3: 这属于一个人上厕所啊，旁边围着六七个人，一般人还上不出来呢。这个地方呢我们就不过多的描述了，反正是通过这个药力啊，国王把体内的污秽之物就给排出去了。此时国王感觉是神清气爽，面色红润，然后手下人呢还汇报了说，
2: 陛下您刚刚排出来一个大粽子。
1: 国王一听乐坏了，对，是大粽子，我就一直想排出一个大粽子，我始终没有完成这个 flag 呀，今天终于实现了呀。
3: 师徒几个一听就懵了，说这国王什么毛病啊？上厕所怎么还能排出一个大粽子，还把它立为flag。 国王是大手一挥啊，排摆宴席，款待了几位圣僧。现在国王说话的声音呢、也能听出来非常的洪亮了，不再是说几句话就倒倒气儿就吸吸氧。你想啊，这个皇家请客啊，吃的那可太好了，左一桌子右一桌子全都是珍馐美味，有些东西是师徒四人都没见过的。由于唐僧他不喝酒，他是严格遵守戒律，但是他让三个徒弟陪着国王可以喝点儿。

0: 这哥仨可就放开了。因为你想啊，悟空八戒他们呢都属于常年运动啊，还吃素，所以也没什么脂肪肝啊，也没什么痛风啊，喝起酒来呀，一个个都是海量。
1: 酒喝的一多呀，话呢也就多了，尤其是这个大老猪甩着大耳朵，拱起大长嘴呀、是连吃带白活的。
2: 陛下，这次给你做这药丸子，我老猪啊可是帮了大忙了。里面有我给配的一味重要的药材，就是马。
3: 八戒，喝酒。
0: 啊，孙猴一看呐，这老猪是喝点酒啊，嘴就没把门的了啊，差点把马尿给说出来。赶紧是端过一碗酒啊，哗，给八戒就倒嘴里了。
1: 国王啊，来兴趣了，孙长老啊，刚才猪长老说。马什么呀？
3: 是马兜铃，嘿嘿嘿，马兜铃啊，
0: 在旁边啊坐着好几位专家呢啊，那都是太医呀、有一位太医一听啊，哎，就装起大明白了，
4: 哎，陛下，这马兜铃老臣明白呀，这是一味名贵的药材呀，马兜铃它呀味苦。无毒，可以定喘消痰，能够通气血，补虚宽中啊。
1: 国王一听啊，好啊，妙啊，这马兜铃用得好，来，大伙儿端起酒杯，我们敬马兜铃一杯。
0: 哎，好好喝，敬马兜铃一杯。
3: 马兜铃。
0: 孙猴八戒心想啊，好嘛，还敬马尿一杯酒。酒过三巡，是菜过五味，大家就发现呢，国王的状态有点不对了，竟然偷偷的抹起了眼泪。师徒啊就傻眼了，这挺高兴的酒宴呢，你怎么说着说着唠着唠着你哭起来了呀？
1: 哎，几位圣僧啊，朕有一些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哎，我觉得
0: 不当讲，要不您就别当讲了。
1: 我有一些心事不知道众位爱听不爱听啊？
3: 我们可能不爱听
1: 啊。好，几位既然想听，那我就说说吧。
3: 哎，那你还问我们干啥呀？
1: 圣僧、神医、朱长老，虽然你们把我的身体的病治好了，但是我这心病还没好啊。
0: 原来呀，这国王要说的就是他的双鸟失群之症。这个老国王怎么回事呢？他和其他的帝王一样啊，娶了很多的后宫娘娘，那么按照现在的法律啊，那早就犯了好几百回啊重婚罪了。但是呢，在大唐朝啊，你看有正宫、东宫、西宫，但是在朱子国有他独特的叫法，叫金圣宫、玉圣宫和银圣宫。但是现在啊，这个编制还有，可是人啊不全了，就是这个金圣宫的娘娘也是正宫娘娘啊，王后大美人丢了。咋丢的呢？说起这话来呀，老国王是捶胸顿足啊。
1: 哎呦，那是3年前的端午节，我们朱子国和天下百姓共同祝贺，王宫里也是异常的热闹，朕带着几位娘娘还有很多大臣陪着，就在这御花园饮雄黄酒看赛龙舟。朕刚剥了一个粽子，刚往嘴里塞，就在这么个时候，一阵狂风吹来呀，天昏地暗，是日月无光，半悬空中现出了一个大妖精。这妖精口吐人言，自称叫赛太岁。
3: 嘿嘿，这老国王的口才不错，这故事讲的是娓娓道来呀。
1: 这妖精就住在麒麟山谢志洞，至今还是大龄的单身狗，就相中了金圣宫娘娘了，也就是我的宝贝大媳妇儿。哎呦呦，他说如果把娘娘交出去还则罢了，如若不然，他就兴风作浪，让朕和满朝文武以及全城百姓全都脑袋搬家呀。朕虽然爱美人，但是也更爱江山呐，我不能置百姓安危于不顾啊，只能忍痛割爱，眼一闭心一横，把我的爱妻
0: 给了他呀。

0: 哎呦，我的爱妻呀！朕当时嘴里正吃着一个粽子呢，经这么一下，咕噜一声，囫囵个的就咽肚子里去了，从此就落下了病根了。这一堵就是3年呐。
1: 哦，孙猴、唐僧算是听明白了，多亏我们是西天取经，途经此处，悬丝诊脉，哎，又用这马尿啊掺和着巴豆啊，给国王救回来了。不然呢，每2个月这国王老头啊肯定就得完。可是啊，此时国王是哭哭啼啼提出要求，让他们呢再帮帮忙，能不能把这妖精制服，救回金圣宫娘娘？
0: 哎。几位圣僧，如果你们能救回我的爱妻，我宁愿是脱袍让位，让你们坐江山当皇上，我去当平头大老百姓去。哎，我就领着我的大媳妇儿、二媳妇儿、三媳妇儿、四媳妇儿，领走80多个媳妇儿吧。剩下的我都不要了，我到乡下种地去呀。哦，猪八戒一听可乐了。
2: 哎哎，我说陛下呀，咱哥俩那对脾气我也是要美人那不要江山呢，要不我和你一块儿去种地去吧，你把这些媳妇儿分我一半吧。
1: 这唐僧气的呀鼻子都歪了，这猪八戒也太没分寸了啊，哪有这么跟国王开玩笑的。孙猴啊是一摆着猴爪子，哎，陛下您说这个什么麒麟山谢志洞他在什么方位呀？
0: 我已经派人打探过了，他就在南边得有个几千里远吧。
1: 哦，那这个赛太岁抢走了金圣宫娘娘之后再没有来过吗？
0: 哎呀，怎么没来呀，还经常来呢，他是个臭流氓大色狼啊，隔个3-2个月就派妖精先锋过来，今儿个要走2个宫女，明儿个又要走几个宫女，说是带回去伺候娘娘。呸呀，我怀疑，我严重怀疑他都自己给霸占了。
1: 哎，陛下您就这么干挨欺负，你得想点办法啊。
0: 我想了，
1: 哦，
0: 我想出了一个对付妖怪的绝佳办法。
1: 哎，那说出来听听。
0: 我让人在后花园修建了一座神秘的避妖楼，妖精再来，我就带着文武群臣、娘娘、宫女，我们全钻到楼里躲猫猫啊！
1: 嗨呀，嘿嘿，您可真出息！一国之君让妖怪撵的到处藏。哎，老孙倒想开开眼，看一看这避妖楼是怎么回事。
0: 好啊，来呀，转嫁。避妖楼
1: 啊，是。
0: 说罢呀，国王带着唐僧师徒、文武群臣，稀里呼噜的就往后走。但是八戒啊，不乐意了。
2: 哎呀，猴哥，你放着好好的酒席不吃，你开什么避妖楼啊？
3: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4: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5: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4: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

0: 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给你第二种生活，进入991周末欢乐时段，即将为你播出欢乐一家人。
1: 一个人的家是4面墙，
2: 两个人的家是我爱你，
1: 三个人的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2: 我们共同的家是快乐堆砌的爱世界。请进，我们是
3: 欢乐一家人。
2: 他们妙语连珠，让周末的城市放轻松。他们活力四射，沸腾你的假日生活。欢乐一家人，快乐在进行。

0: 一家人，
1: 快乐再进行。
0: 我们的节目又开始了，我们是一家人当中，我是负责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1: 我是负责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0: 我们俩都来了，家人们，你们在哪里呢？
1: 召唤你们，赶紧来参加我们的家人聚会，是不是啊？
0: 是的。
1: 这个大家伙都知道，从9月1号开始啊，我们全频率都要进行改版升级了，是不是？
0: 没错。
1: 叫重装出发，是不是？哎，这个我们俩的话，有没有变化呢？
0: 你觉得呢？
1: 大家伙觉得呢？就是纵观全台呀，就是这个节目啊。这十几二十年就是变化来变化去，就这档节目在这个时间段
0: 不变的，
1: 不变的，有很多人是不是失望了？
0: 听你俩听够了，
1: 你也别失望，
0: 都听20年了，
1: 那也不一定啊，换个新人来，你们也不一定能喜欢呢，
0: 那也不一定，也不好说呀，
1: 酒还是老的香啊。
0: 朋友还是越处啊，
1: 对，
0: 越精处，
1: 没错，
0: 我俩几乎不敢自夸，但是我俩这个人时间长了，你品，
1: 对，你细品，
0: 我觉得还行，
1: 是不是？如果我们俩都出不来的话，就这档节目你都不喜欢听的话，你从自身找找原因吧。
0: 首先我觉得行在哪儿呢？咱们两个拍胸脯说，真的是为大家考虑的啊啊！我们什么事儿都是先想着听众第一位，
1: 对，
0: 是吧？要优惠，必须达到最低点，
1: 对，
0: 要给听众带来最大的优惠，对不对？
1: 要唱歌，
0: 那唱的不行，我不想唱了，谢谢。改版之后我不想唱了，
1: 那不行，听众的呼声啊，我跟你讲，听众就喜欢听你唱。
0: 想听唱的来举手来，
1: 那举，
0: 就他想听，就他想。
1: 大家伙现在连脚都举起来了，你看不看见啊？那个不管
0: 累，
1: 确实累，3个小时的直播是不是啊？
0: 连说带唱，
1: 没错啊。这个每个周六周日就这个点，8点到11点，大家伙这个依然要锁定我们9.91的频率来收听支持我们周末版的节目，
0: 是
1: 不是？是
0: 的，我们没变，还是我们两个继续为大家服务，老时间老地点啊。
1: 没错，他依然会给大家唱歌，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是不是？我依然给你送实惠送福利，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我们俩就在这等着大家。
0: 还是八字最合作。
1: 领导本来想把这档节目拿掉的。